0: 世界和平。爷爷，您孙子给您拜年啦！
1: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球的是野鹿队的季风，野鹿队队员快速上前阻挡，看看季风这次能不能突破呢？好。

0: 发现什么了？圈怎么进的？
1: 我也没看清，就看见那个九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0: 那么神奇，
2: 干得漂亮！这小子，
0: 发现了什么？
2: 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没有白他那几下子呀。
3: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4: 都进球了。
1: 叶麟，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6: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5: 突破自己的极限？哎。

0: 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嗯，
1: 叶云，啊，想明白了。嗯，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宇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盐湖是不会输的。嗯。
2: 我们不会输，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好，
3: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4: 天哪！
2: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银龙队林正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盐湖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4: 建玲，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
0: 你
4: 怎么不服？
0: 你。
4: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可恶！好样的！
2: 盐湖的队员们凭借着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

0: 连串行云流水般的短传，渗透和配合，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宁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2: 耶，
3: 伙伴们，来。这一球我们配合得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燕宁，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4: 岩虎队。
3: 我们是
4: 岩虎队。

0: 我们是
1: 圆舞队，
0: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1: 加油！
0: 再进一球，
1: 加油！
2: 好的，移动队开球。
3: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2: 哎，移动队教练正在和林正说着
3: 传球时间，
2: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正向队友们做出了一个手势。移动队开始发球，移动队把球回传给了队友，好像不着急进攻。圆舞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圆舞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移动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圆舞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时间紧迫，野狐的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4: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火季风来破了你们的战术。
2: 野狐的季风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的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野狐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5: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破球！
2: 银龙队的后卫铲球，季风倒地了！哎呀！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6: 点球！点球！点球！
2: 点球！点球！
7: 点球！是点球！
2: 银龙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获得了点球，这个点球对于银龙队来说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将改写成3-3，圆舞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还真不好说呀。
4: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8: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4: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8: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2: 王默队长将主罚点球，
9: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2: 我们看到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10: 王默，加油啊！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谢嘉文，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1: 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2: 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
1: 银龙队和银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3: 上我们了，别骄傲呀！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0: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银虎队真正的实力。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快后撤，还有射门了！
4: 上来就打门，太凶猛了。

如何应对？还可以。

0: 受伤，主动将球踢出了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1: 季风，季风，季风，
2: 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
1: 季风，
0: 鹈鹕队前锋九号季风因为受伤暂时下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1: 这孩子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我去看看。
3: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斗。
0: 比赛继续。鹈鹕队队员将球扔给了银龙队队员，这是鹈鹕队对先前银龙队暂停比赛的一个感谢。
4: 开球吧。
1: 谢谢。
0: 这个赛季真是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件呢。参赛队员不仅在个人技术上得到了超前的提升，而且还比出了友谊、拼搏、团结的精神面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赛季。
5: 季风，季风，
2: 教练，
5: 还能坚持吗？
2: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5: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2: 不用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0: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啊。
1: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0: 是。
1: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0: 好吧，医护，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2: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有队林正带球过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3: 刘宇，我们要快打猛攻，田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4: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5: 刘宇上。你接应好。
2: 现在由严虎队控球。哎，
4: 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
2: 严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
6: 严虎加油，严虎加油。
2: 在移动队员的防守下，严虎队十二号被迫回传。哎呀，传球被对手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移动队林正的脚下。
5: 快放手啊，别发呆。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2: 在严虎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移动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严虎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1: 波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4: 快点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7: 严虎

0: 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
1: 队加油！
2: 远虎队加油！
3: 时间过得很快，加时赛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0: 来呀，抢球啊！电灵，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3: 要反转了吗？银龙队十一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啊！
5: 没什么大事，
6: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7: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8: 糟了，后防空虚啊！
3: 野虎队十二号突袭，得手了！
4: 龙冠接球！
8: 进攻啊！好机会！
6: 啊，十号要干嘛呀？
3: 野虎队由背部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
0: 进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野虎。
3: 野虎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6: 哦，又来一个。

0: 本溪关门山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你们两个紧张吗？
0: 今天我们全家人自驾出行去本溪关门山，打卡本溪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洞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您泡温泉的时候还可以看外边的山景，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外边的景色。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床。
1: 快来，这还有一个房间。
0: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距离这儿啊不到800米。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关门山呐最著名的打卡地，叫五彩湖。大家可以看啊，群山环绕。等到入秋之后呢，所有的颜色啊就变成五彩斑斓的样子，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壮观。全部呢投影到湖面上，所以呢叫五彩湖。好，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3: 紧张。

到了万岁山营地，我们才得知，那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呢没有办法体验滑翔伞，真的很遗憾。那看着他们以前的飞行录像啊，太馋人了。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0: 就在距离我们西水阁民宿300米的地儿啊，我们找到了一家宝藏饭店。
1: 得需要1个多小时，
2: 太长了啊！
1: 话不多说了，开始了，开动。
2: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从沈阳自驾呢，1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吃住玩一站式配齐。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是既省心又解压，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3: 夜深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

0: 说了啊，来，爸爸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也一瞎了？
1: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0: 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是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要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是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

0: 你这个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0: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吃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1: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是龙煞来，岂有煞了不起的？除了身不好，还有练嘞，啥呢？啥东西？怎么了？
1: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资本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资本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还能往哪儿跑？我这资本家娘家跑呗。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那里里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盐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盐去。
1: 回来。啥呀？盐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盐去。盐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
2: 做饭，你准不吃，萝卜丝呢。你，急死俺了！
3: 你这是？
2: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3: 你别走，你不用走。
2: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4: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
2: 哥，哥，俺真舍不得俺走。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天哪，你没吃饱啊？你
2: 拱我干嘛？
0: 还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
1: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4: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4: 走了。
0: 啊！
4: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

0: 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挨下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算了吧。
1: 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
2: 是，你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跟我受的。
1: 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0: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2: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
1: 你就找吧。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2: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2: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3: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3: 来，
2: 啊，
4: 哎，下班了，
3: 哎，
4: 那你知道几名班长他们会来吗？
3: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4: 谁知道野生去了？那迟了，
3: 我不太饿。
4: 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嘞，这打人能对付，这玩意儿可不中。哎，赶紧吃了是吧？
3: 不吃了，太麻烦了。
4: 太麻烦，啥也不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嘞，真的不用了。切，那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让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5: 哎，那这人咋恁别扭嘞？
4: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我，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嘿嘿，这还差不多。这小个邻居呀，来，快气儿，哎呦，到事儿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3: 来，嗯，哎，恁吃吧。哎，
4: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点，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现在托儿所吃过了。吃过了，晚上再吃点儿。来，吃。嗯，
3: 他没洗手。
4: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嗯，不碍事。你这，哎，你没有帮忙，这吃冰。
3: 这咸鸭蛋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4: 这冰香吧？俺家大院的爹说了，哎呀，俺老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
3: 确实一溜。
4: 来，恁吃。嗯，
3: 香
4: 香，真的很香。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去，恁。 德华来信了没？没有。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那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 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吊的？那又不在家，他吊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吊吊他的奶。那开始他还不干，他撩不开自己的坏，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

0: 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
1: 他姑没脾气了，
2: 就揭开了裤子，撩开了坏，你猜怎么着？
1: 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不信有消息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1: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0: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呢，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1: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0: 有啊，我忘了。
1: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0: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1: 你饿了吧？
0: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1: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就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啊。
0: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家去一趟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哎，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哎，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来，嘿呦，哎。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会好一点。
0: 看你吧。
2: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2: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安小姐吗？
2: 是，同志，江同志。
0: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4: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谁也不找，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
1: 哦，我姓孙。
0: 姓啥？姓孙，孙。 孙子的孙，
1: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出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嘞，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嫁，他就不能。

0: 我们家的人一直要伪上，女士，他男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捡刃，死不捡贵的，连个连氏都不算。
1: 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树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嗯，是挺窝囊的。
2: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连树都捞不着。
0: 娘，你咋在这儿嘞？
2: 我回来了，俺搁别人家家被人偷大破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0: 第一天都不够惹火，他一天他就不说他。
3: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4: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
3: 是个军官吗？
4: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3: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4: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3: 你见到她了？
4: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4: 说他什么？
3: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4: 对了，还有，
3: 还有什么？
4: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深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1: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5: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

0: 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2: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4: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

0: 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乐。

0: 你在那等谁呢？
1: 还能等谁呀、啊？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0: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报，我好去接你去啊？
0: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1: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0: 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1: 再商量啊，再商量。
0: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1: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0: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1: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0: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1: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2: 说得过去吗？
0: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1: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吗？是吧？毛病咱就不改呢。
0: 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1: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0: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1: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0: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
1: 你哼什么？你哼
0: 啊！请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1: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哎，停下，停下！
3: 炮校还没到呢，
0: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3: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0: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1: 哎，你躲什么呀？
4: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1: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4: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1: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4: 就你话多。
1: 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4: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1: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0: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4: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0: 哎，你跑出来干嘛？
1: 我来迎接你啊。哼，
0: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0: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啊，你看看你，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0: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1: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0: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1: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0: 我的小姑子
1: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0: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1: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0: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1: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0: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1: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0: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
1: 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0: 发什么愁啊？一切。

0: 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1: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0: 那你发什么愁？
1: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1: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0: 就是。
1: 哎，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0: 到我们家找。
1: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0: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1: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0: 那今天晚上呢？
1: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0: 那你呢？
1: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0: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1: 哎，慢点慢点。
2: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1: 什么咋样了？
2: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3: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3: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那咋回事啊？俺要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3: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3: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2: 那心早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3: 我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
1: 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2: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3: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1: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3: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3: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3: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

0: 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1: 伙计，怎么了？事情很严重啊。
2: 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1: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1: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吧？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1: 啊，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1: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0: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1: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1: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真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
2: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0: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2: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2: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2: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3: 哎呀，咦，
2: 那个床上了，
3: 这是咋尿了呢？哎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的呢？
2: 咋办？恁赔呗。
3: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2: 咋洗？

0: 急啥急呀？哎，谁想恁家嫂子那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1: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啊，
0: 国庆都困了。哎呦哎呦
2: 做什么好吃的了？这么香！
3: 我蒸的扣肉。
2: 扣肉？
3: 嗯。
2: 啊！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3: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儿、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3: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2: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3: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2: 他给你闹别扭了？
3: 小姐，没有，没有。
2: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你又管我叫小姐了。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2: 大姐。
3: 你也别这么叫我，
2: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孙妈，
3: 小姐，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在这儿等你。
4: 等我干什么？
5: 我等你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6: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4: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5: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4: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5: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4: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5: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4: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5: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5: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0: 回来了。
4: 啊。
3: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2: 江同志，可以吗？
7: 可以。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0: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1: 她都听见了。
0: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1: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1: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1: 就叫了她一声怎么
0: 样？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1: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0: 什么？谁欺负她？
1: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2: 这话是谁说的？
1: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0: 她说德华欺负她。
1: 是的，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1: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0: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1: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0: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1: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啊，
0: 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嗯。
2: 你信吗？
1: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0: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0: 完了。嗯，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1: 你可真是他亲哥。
0: 你说呀，你说。
1: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嗯，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0: 说什么？
1: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0: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1: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0: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1: 就是混账吧。
0: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1: 哎，怎么又说我了？
0: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1: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0: 还有谁啊？
1: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
0: 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1: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0: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哎，
0: 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1: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看什么？
0: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1: 说漏什么？
0: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哼，
1: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0: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1: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

0: 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2: 哎哎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2: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0: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哎，
2: 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
2: 别想睡觉。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那你跟老丁换换吧。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愿意了吧？这么说你愿意？我不愿意。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3: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4: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3: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跟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啊你？小姐，
2: 我进不来。不能这样对他。不能对他了，你说怎么看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的。行行行，别客气，别客气。不光你是，那你想听谁呢？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
0: 个人干活的，
2: 什么
0: 活
2: 都给我干
0: 的。哎，是邓华的事吗？咋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
3: 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风景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

0: 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

0: 好吃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

0: 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吃饱了吗？
11: 吃饱了。

0: 耍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1: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2: 切！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真是！
3: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真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哎，是的，哎，行行，
0: 怎么了？你听，
2: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2: 你
3: 那所玉
2: 薇，
3: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
0: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
3: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0: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劝劝吧。
1: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2: 心头上。
0: 肯定是德华。

0: 让你兴奋的，去吧。
1: 等会儿，妹妹，
2: 要不就让她在那边过一夜吧。她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
3: 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就是。
3: 真不像话！
2: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3: 你也是了，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
3: 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1: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4: 哎呀，这心里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
5: 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4: 来，别哭了，别哭了。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这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4: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3: 我出去睡。
4: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是。
3: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好点了吗？
6: 没好多少，
3: 还哭呢？
6: 快不哭了。
3: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6: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3: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6: 那他哭什么呀？
3: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6: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3: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6: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3: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6: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3: 啊，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6: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7: 子楠，
1: 哎，
2: 小姐，
7: 肚子
2: 怎么了？
7: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呢？
7: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哎呦，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
7: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7: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将来……
2: 哎呀，你还傻呀你！
8: 德华，
2: 你快开门呀！德华，让人家的保姆。
7: 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8: 德华，
7: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2: 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7: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7: 哎，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7: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7: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个啥？

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你拿给我，

0: 消毒。
1: 出来了，出来了，你拿着。你要伤人的你。
0: 这你拿着，你拿着啊。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孩子全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你
1: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0: 咋会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使劲儿！
1: 哎呀，你娘哎，
0: 劲儿！哎呀，
1: 我就哭了，
0: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2: 小倩，开食堂。
3: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4: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3: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4: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3: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4: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3: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4: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3: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4: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
5: 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6: 孩子哭啊？
5: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3: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7: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5: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7: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
5: 喂，
6: 哎，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3: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8: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3: 有点儿。恁是谁呀？
8: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3: 想。不认账完了。
8: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3: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个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8: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3: 你又皮紧了是吧？
8: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你别跑。
3: 小傻，神经病。
8: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3: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7: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9: 你哥是要检查。
7: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5: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7: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5: 哎，你没事吧？
9: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10: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5: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11: 回来了。
12: 啊，回来了。
11: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俺
10: 半截生了。

0: 又生了个儿子，哦，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0: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
1: 但没完没了的说了。
0: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2: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2: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2: 在家里。
0: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0: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哎，安杰没事吧？
2: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
4: 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还好。风景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3: 哎，
5: 朋友们，这才
3: 是王朝盛宴的标准，是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3: 啊，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 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5: 嗯，
3: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
5: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3: 是，
5: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3: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

0: 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0: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0: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
1: 啊，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0: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0: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0: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0: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0: 哎，
1: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0: 嗯
1: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哎，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0: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0: 嗯，
1: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0: 哎，
1: 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0: 嗯，
1: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
0: 嗯，
1: 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使得放心，
0: 使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

0: 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

0: 棒，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1: 带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也
0: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

旧不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 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1: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0: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0: 将军庆，不太一般了，
1: 还不如江国庆呢。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3: 那军庆完了呢？
2: 民庆呗。
3: 行，
0: 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
2: 随你便吧。
0: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4: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2: 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0: 想的还挺周到。
5: 骑自行车吗？
6: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5: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6: 我不会，不会骑。
5: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6: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5: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6: 进岛？进什么岛？
5: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6: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5: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6: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5: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6: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5: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1: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1: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1: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1: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3: 哎，这谁要离婚啊？哎呀，谁要离婚啊？啊？
1: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3: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3: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0: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1: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0: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2: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3: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0: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自己承认了，自己
4: 坐坐坐。
1: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0: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2: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0: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2: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
0: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2: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0: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2: 我知道。
0: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5: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0: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5: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0: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5: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0: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
1: 干什么？
0: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
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1: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0: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1: 啊？就这么小啊？
0: 有大的。哎，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1: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6: 大头脑都能变大，你
5: 当
6: 我傻呀？
5: 干什么你啊？
1: 暂停！暂停！
6: 早跟我娘子在街上了。
0: 不管闲事
6: 儿。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1: 他说谁是骗子？
0: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哼，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

0: 随军家属，谁是随军家属？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2: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
0: 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
0: 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4: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你不小心。
5: 让谁管？该滚的人是他呀，对吧？国庆，
6: 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
0: 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5: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5: 你那是，白天做梦。
0: 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5: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她去。
7: 问就问了。
0: 哎，是你说的吗？
5: 我说什么了？
0: 你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
5: 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你多大点儿啊？你这水又不要钱，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税不要钱啊。
6: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5: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6: 你当然没事了。
5: 你从农村来，在那怀咱们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6: 他有啥不一样哎？俺俩脑袋四只眼儿啊！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5: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俺不跟着去嘞？
6: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那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嘿，是哈，咱俩兄弟给忘了。
8: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
0: 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换上你怎么办？
8: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那怎么往外跑？
0: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8: 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
0: 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8: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0: 为什么呀？
8: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0: 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

0: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研的。
0: 当教研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0: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0: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1: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0: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0: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0: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2: 向后婶，
3: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好，走了。
5: 哎，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3: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5: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3: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5: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给恁丢啥人来？
6: 哎，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5: 还得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哎、拿着，
3: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5: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3: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6: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5: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1: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3: 我什么态度啊？
1: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3: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5: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6: 他早就没娘了。
5: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6: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5: 哎，恁看，恁看。
6: 哎，俺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

0: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
1: 哎呀，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又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2: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花说，把这儿，你俩都掉坑里了。
3: 我擦吧，
1: 船上一扔。

0: 嫂子，大华，你嫂子回来了没？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1: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0: 能懂个屁！
2: 不哭了，躺下喽。
3: 好好睡一觉吧。
0: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风景。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

0: 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

0: 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

0: 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0: 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本溪关门山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你们两个紧张吗？
0: 今天我们全家人自驾出行去本溪关门山，打卡本溪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

0: 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哦，
1: 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洞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您泡温泉的时候还可以看外边的山景，
0: 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外边的景色。
1: 啊，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床。
2: 哎，快来，这还有一个房间。
3: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距离这儿啊不到800米。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关门山呐最著名的打卡地，叫五彩湖。大家可以看啊，群山环绕。等到入秋之后呢，所有的颜色啊就变成五彩斑斓的样子，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壮观。全部呢投影到湖面上，所以呢叫五彩湖。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4: 紧张。

了万岁山营地，我们才得知，那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呢没有办法体验滑翔伞，真的很遗憾。那看着他们以前的飞行录像啊，太馋人了。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就在距离我们西水阁民宿300米的地儿啊，我们找到了一家宝藏饭店。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从沈阳自驾呢1.5小时就可以抵达，吃住玩一站式配齐。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是既省心又解压，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变身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5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6度。

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度。

0: 袭。明天呢，沈阳大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一带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雨区和海上还会有偏北大风，届时呢气温将阶梯式的下降，部分地区呢此轮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吧。
1: 没错，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去阜新市张武县看看。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当中，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是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翻篇了。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
0: 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2: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蔡广宇很感慨，当初他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
3: 做一个8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这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现在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2: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4: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这参与2年了。现在要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5: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的收入，是吗？
4: 那你不小收入。
6: 下一步啊，要带动农户啊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沙地啊，农户手里头都很多。那么我们经过示范之后，带动农户参与这来，既治沙又致富。
2: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7: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白沙滩，白沙滩子。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见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业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效益，让百姓发家致富。
2: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寻林路上。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武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至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柳养蚕，林下种枣，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下还将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将黄沙变成绿洲。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新一代的治沙人不再只是满足于固住流沙，而是挖掘沙地背后的价值，让两林经济遍地开花。绿色带来的实惠落在百姓身上，张武的治沙精神也将在此代代延续。本台报道。
1: 说了下说丰收，这几天随着出海捕捞作业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也集中搬上了餐桌，外地游客也是纷至沓来。
0: 好，我们呢就一起去盘锦看看新船归港，幸福满舱的丰收场景。
9: 这里是盘锦二结构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

0: 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钢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1: 鱼货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因为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2: 活水舱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鱼货下船后直接取走。
3: 咱们包船包直接从那拿过来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4: 这里从五月份一到九月份，都能这品尝这第一手鲜。海货一下来就赶忙上这个海鲜店来了。
2: 码头丰收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循着开海鲜味赶来。
5: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6: 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大连鲤鱼上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团啥的都来。
5: 现在每天能接待多少游客呀？
6: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一二百个。
7: 从北京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特意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街沟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2: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本台报道。
8: 昨天晚上，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打。延边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那整场比赛这个场上拼的是相当激烈呀。
9: 是，不光有比赛啊，场下的朝鲜族特色文艺演出呢，更是把氛围感推向了最高潮。可以说啊，这一场比赛是点燃了一座城的激情。这样，咱们来回顾一下。那么晚上的6点钟呢，比赛是正式鸣哨了，两队呢一上来就迅速的进入到了状态当中，攻防转换非常的快，开场仅第一分钟，延边队53号任建雄就一脚左脚吊射破门，延边队1-0取得了梦幻的开局。
8: 对，比赛打到第26分钟的时候，延边队6号王启浩抓住机会头球破门，把比分扩大到了2-0。
9: 是啊，看来这个延边队的脚感是相当的好啊。
8: 是。
9: 上半场呢，大连队虽然是多次制造了威胁，但还是有花无果。比如说，许嵩毅呢射门打高了，袁浩轩呢近距离攻门被打，英少康呢远射高出了横梁，还有一粒角球进球，因为呢冲撞了门将，裁判给判了无效。半场结束之后呢，大连队是0-2暂时落后于延边队。
8: 下半场大连队全力反扑，第53分钟的时候，英少康头球偏出，70分钟高月晨主罚任意球被门将没收，直到第83分钟，这大连队10号高旭接任意球送出一记漂亮的凌空挑射，帮助大连队扳回一分。那最终呢，全场比分是锁定为2-1。
9: 是，虽然呢以一分惜败哈，但是哈，我看大连队的斗志那是相当昂扬的。你看球迷们自己当场就表态了，说咱们梭鱼湾再见吧。
8: 这场比赛的看点不只是有绿茵场上的对抗，
9: 对，
8: 赛前开场秀直接惊艳全场，
9: 真的是
8: 260人组成的大型古镇，这古宋延边登场了。这你看，什么远古啊，长古齐鸣，铿锵鼓声真的是震彻了整个体育场，把朝鲜族传统文艺魅力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9: 没错，这非遗歌手啊，崔丽玲和大连的歌手戴子峰用汉语、朝鲜语呢合唱《大东北我的家乡》，还有《大中国》，长白风情遇上了滨海气质，那更是引发了全场大合唱的欢乐气氛。

0: 剧伴随着经典阿里郎旋律一起来舞动，
1: 对，
0: 你看传统民俗搭配着足球动感节奏，真的是活力十足，
1: 真的是太好看了。其实我觉得哈，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而是呢跨城的联欢晚会呀。
0: 没错，很多观众看东北超其实不仅是关注绿茵场上的较量，
1: 对，
0: 更喜欢看穿插在比赛当中的秀场表演，实在是太惊艳。
1: 是在这里呢，给大家再画一下东北超半决赛的规则啊，两回合胜得三分，平得一分，负得零分，积分高的队伍呢晋级冠亚军的决赛。如果呢两回合之后啊积分相同，直接点球大战定胜负，不安排加时赛。
0: 嗯，那首回合延边拿到了胜利，次回合比赛回到大连梭鱼湾主场，大连队完全有机会完成逆转翻盘。
1: 是9月12号梭鱼湾，我们呢继续见证这场绿茵场上的热血对决。
0: 嗯，绿茵场上的精彩角逐再度掀起了东北全民足球热潮。
1: 是，虽然呢通辽队遗憾止步了常规赛四强，无缘半决赛。不过呢，对于这座小城而言啊，东北超点燃了这里的热血与活力啊！
2: 啊，火人到了吗？喂，
3: 董海鹏，通辽市球类运动中心主任，在接延边队的路上，他的微信一直响个不停。
4: 队员都在
5: 骑车，连教练带队员30人，
4: 还是这些流程吧。基地训练吗？不去场。
3: 忙碌是他在每一个比赛周的常态。每一次迎接远道而来的其他城市队员，通辽都会捧上醇香的奶茶，献上悠扬的科尔沁民歌。
4: 正是通过东北超的平台，我们才有了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跟延边、跟大连、跟沈阳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从青训教练，从青训赛事、器材等，都对我们通辽有一个实打实的帮扶。
6: 这个位置是后腰的位置，听好，这是以防守为主。这个地方，
3: 李阳，通辽队主教练，被当地媒体亲切地称为“懂球的胖子”。12年前，李阳就成立了校园球队，如今通辽队的很多队员都是他看着从一米出头到长大成人的。东北超让他和这群踢球的小伙子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7: 东北超这个比赛给我们青少年注入一个平台，更大的平台，告诉孩子们，从小能把球踢好的话，我们也能走到全国的舞台。
3: 通辽乌兰牧旗的演员们正在为赛前表演做最后的彩排。东北超第一场比赛，他们表演的非遗文化安代舞就在短视频平台刷屏。这一场，他们将用歌声、舞蹈和器乐，把多首科尔沁民歌串联到一起。
8: 东北超这个平台，它舞台够大，观众人数多，然后传播范围广，也把我们科尔沁草原上的文化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
3: 此刻，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已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是一支由各年龄段、各行业的通辽人自发组成的民间足球助威团，一个没有职业队史的小城，却有着最热血的第12人。每一个客场，他们都拿出了不输主场的气势。
9: 前几年的时候，通辽一些像我这样的狂热的球迷，会在休息日、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坐着火车、坐着飞机，来到别人的城市，为别人的球队加油呐喊、摇旗助威。当然，有了东北超，有了这些比赛之后，就把所有通辽球迷留在了我们通辽的看台上。
10: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延边队的任意球，球进了！通辽队与延边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的积分定格在了8分。本赛季的东北超征程到此告一段落。
11: 东北超给我的体验其实挺梦幻的，以前也没有经历过3万人那个足球场来踢球。等待明年东北超的时候我们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12: 我相信通辽队下一次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明年东北超再见。
3: 这个夏天，我们看到了一座小城的滚烫热血。赛事期间，通辽中心城区酒店民宿整体入住率大幅提升，周边餐饮、交通、零售等消费链条被有效激活，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专属减免。 通辽文。

0: 旅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700万次，足球已经成为通辽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属于通辽东北超的故事，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说了下说老建筑里的城市书香，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2: 哎，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
3: 走进一间网红书店，你最想做点什么？拍照发朋友圈，还是
4: 看那个网上面介绍然后来的呀？被这个气氛渲染就瞅一眼呗。
5: 这个气氛感染到你了。
4: 对呀，
6: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7: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3: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
8: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3: 不仅是打卡拍照，歌德书店把阅读课堂搬到了店内，

0: 通过常态化的开展朗读者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把书店从单一的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了可以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那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就是一场写作分享会，
1: 把生命点染的那么芬芳，那么绚烂。
2: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3: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报道。
4: 一本好书不仅可以丰盈头脑、充实内心，更可以带来勇气和力量。
5: 对，
4: 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贵州瓷娃娃少年周明超，就是因为一本书获得了莫大的勇气。
5: 是，周明超呢，自小患有脆骨症，但是呢，病痛没有将他打垮。这个坚强的少年呢，已经是跨越2700公里，从贵州来到了辽宁锦州，在渤海大学顺利报到了。
4: 对，今天我们还要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知名作家余华通过北斗融媒给周明超寄来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
5: 哎呦。在和病痛啊抗争的漫长的岁月当中呢，余华的作品《活着》一直陪伴鼓舞着周明超。书中主人公顽强生存的故事呢，就给了他直面苦难的勇气，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精神力量。
6: 在看余华老师的作品的时候，特别是那个《活着》，感觉我感觉他的就是那个处境真的特别糟糕，我感觉比我糟糕多了，但是他还是就是很努力的活下来。有的时候我也会想，他是怎么靠着怎么样的一个动力活下来的，然后这些我都会去思考。看小说就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把自己的思想带入到里面来思考一些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小说最喜欢的一个状态。
4: 本台记者了解到了周明超的经历之后，多方辗转联系上了作家余华。
5: 是在得知周明超的故事之后呢，余华老师特意准备了纪念版《活着》，而且呢还亲笔写下了专属的赠言，委托记者呢把这份书籍送到周明超的手上，用文字的力量来鼓励这位坚强少年继续勇敢向前。那么周明超的成长是离不开家人无微无至的呵护的，妈妈呢曾经告诉他说呢，不必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要靠自身努力赢得尊重。
4: 对，正是家人的爱让饱受病痛的他始终向阳生长。他自己也说自己不是独自硬扛，是被宠爱长大的孩子。
6: 我们家就是我妹妹和弟弟身体状况特殊嘛，我这边需要一直照顾着。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是在说这方面，弟弟和妹妹他们的考虑都是以家庭来考虑，但这次我的选择，我觉得我特别的任性。我爱着你身体中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身体状况特殊嘛，然后妈妈对我的关注会稍微多一点，所以然后恃宠而骄嘛。
4: 家人的爱把病痛的碎片都拼成了周明超温暖的童年。他笑着说自己恃宠而骄，语气当中没有丝毫自怜，只有被爱稳稳托住的坦然。而这份宠爱是他一生的第一层铠甲。
5: 是啊，用知识武装自己，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那张高考的成绩单就是他给妈妈最好的回应，也是呢他给自己博来的跨越山海的底气。
4: 是啊，从贵州群山奔赴渤海之滨，一边是少年不屈不挠的追梦之路，一边是作家跨越山海的温情鼓励，这场双向奔赴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字独有的力量。
5: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祝愿周明超在辽宁的这片土地上不负期许，学业有成，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是的，我们接着来说励志少年。这个夏天，一位湖南大山里的少年温暖了全网。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八个鸡蛋少年贺永辉。当别的准大学生忙着放松规划假期的时候，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却先选择站上了家乡的讲台，当起了公益老师。
5: 是，讲台上的贺永辉呢，沉稳自信，声音洪亮，认真呢带着学弟学妹学习语文阅读理解呢。
4: 很多人认识贺永辉都源于高考结束那天的暖心一幕。
5: 是，
4: 6月9号高考收官，他60岁的父亲从66公里之外的

0: 山村赶路，先走了几公里山路，再换成近3小时大巴，只为来考场接儿子回家。
1: 现场呢是没有鲜花，父亲的背包里呢只有8个亲手煮的土鸡蛋，他呢只想是给考完试的孩子补补身体。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呢，贺永辉接过鸡蛋之后，第一口先喂给了奔波一天饿着肚子的父亲。质朴的父爱，懂事的孩子，瞬间打动了无数的网友。
2: 这个鸡蛋的给他吃，还没落给他。
3: 没见过他吗？
4: 我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2: 带了8个。
5: 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
2: 么？我来，他从香港吃这个鸡蛋来了。
4: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8个鸡蛋。在我身旁，托
3: 清风捎去爱。你在外面等
2: 着，我辛苦。
4: 你先给爸爸吃吧，你得吃午餐了。
2: 你知道吗？
4: 不要等，儿子播的就吃。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
0: 换你岁月长留。这一份懂事和坚韧，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不易。贺永辉天生患有先天性马蹄足内翻，7岁就接受手术，小腿留下了长长的刀口，经历了多次手术和康复训练，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走路。而母亲因为常年忧患他的病情，视力几乎失明了，全家的生计全靠爸爸一个人。
1: 是，可苦难呢没有压垮他。父亲呢常告诉他说呢，读书是最踏实的出路。这句话呢也就成为了贺永辉的人生信念。他步履蹒跚，却从未停下脚步，凭着不服输的坚韧刻苦读书，用努力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是啊，今天高考大家认识了这个坚强懂事的少年，四面八方的善意涌来，医院主动为他和母亲提供治疗，多所高校向他抛出橄榄枝，录取他的湖南农业大学更是全程提供生活和学业帮扶。
1: 是，贺永辉和家人深知善意是可贵的，更懂得自立自强，于是呢贺永辉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把收到的善意继续延续下去。
0: 在学校和老师的支持之下，他开办了暑期公益助学班，免费给村里的初中生上课。他的同学朋友也纷纷赶来帮忙，热心家长也主动承担后勤，自发做饭打理课堂。小小的助学班满满都是温暖。
1: 短短一个月的假期，贺永辉呢不仅辅导孩子们功课，解答学习的难题，还为孩子们呢讲述高中的生活，带着大家培养兴趣和爱好。他坦言说呢，站上讲台的过程啊，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孩子们的纯真的眼神治愈了他的拘谨和内向。
4: 是上的什么课啊？刚刚？
2: 语文阅读。
4: 就是这附近的是吧？
2: 是，就是我原本拿暑假工的家。有点
4: 改变了啊。
2: 对，慢慢的就改变了，因为打暑假工的话，就主要是为了自己嘛。然后，如果考这样一个班的话，就可以帮助。那些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解决一些学习生活上的困难。
0: 开学之后，贺永辉还将代表新生代表发言。他说自己的发言稿当中一定会写满坚持、坚韧与感恩。
1: 是，以坚韧对抗苦难，以善意回馈世界，这位大山少年活成了最耀眼的模样。
0: 说贵州某医院开展防暴应急演练，一名医生被安排客串扮演歹徒。平日里身穿白大褂、文质彬彬的他，一进入演练状态，画风突变，爆发力十足。几番拉扯对抗，安保人员多人合力才将这位卖力表演的歹徒控制住。这位医生，您这演技和身体素质，要不试试第二职业，拍拍短剧呢？说河北网友家中大米生虫，急中生智，直接请来家里养的小鸡帮忙。小鸡漫步在米堆中，没多长时间虫子就被清理得差不多了。网友们灵魂发问，它为什么只吃虫不吃米呢？小鸡门清啊，有肉吃，谁吃米呀？说近日湖州一位老板被白鹭搞得头疼不已，他的200亩鱼塘里养的是鲈鱼，每到下午5点投料机启动，鱼儿上浮觅食，一大群白鹭也准时飞来干饭，专吃鱼苗和鲈鱼。现在老板征集网友们的建议呢，您有啥好主意赶紧告诉他，鱼塘啊都快被吃垮了。说咱东北老乡的坐火车有标配伙食，花生米、生菜、大辣椒、干豆腐、大酱，还有一饭盒饺子，荤素齐全，真是馋哭了其他旅客。知道怎么触发 NPC 剧情吗？只需一句，大哥，你们的菜也太香了，就能吃。

0: 知道了。说妈妈一直很疑惑孩子怎么自己拿到的小面包，于是就让孩子重新演绎一下。
1: 怎么打开的？开给我看看。
0: 整套动作干脆利落，就是孩儿啊，你那面包没变面饼儿。
2: 说一下，我们来说好好吃饭。新学期，江西宜春高安市第六小学的孩子们到校之后，头一件事情不是发新书排座位，而是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菜品大选。
3: 是在校园的食堂的门口啊，这一面超大的菜肴勾选墙就成为了开学第一天最火爆的打卡点。
2: 对，全校2000多名学生集体参与投票，选出了自己最爱的食堂菜品。
4: 我们学校制作了菜肴勾选墙，在兼顾营养的同时，也尽量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
5: 自己选自己爱吃的菜，学校的老师简直太棒了。
2: 这面菜品勾选墙4米长，2.5米高，上面整整齐齐地罗列了66道食堂菜品。那其中有57道是家常热菜，像什么胡萝卜炒牛肉啊、米粉蒸排骨啊、手撕包菜等等，菜品很丰富。另外还有9款暖心汤品。
3: 是，同学们呢是围在勾选墙的前面啊，你一言我一语的，认真地挑选着自己心中的美味，为心仪的菜品呢都投上了一票。
2: 对，大家格外珍惜这次选择权，仔细斟酌每一道菜品，这个关系到开学之后能不能吃到自己最喜欢的菜。
3: 是，最终啊，人气榜单是出炉了啊，小酥肉、土豆烧牛腩啊、蒜香鸡翅，这3道菜品凭借超高的人气，强势的当选了新学期食堂的人气王了。
2: 对，这样一场菜品投票的背后藏着老师们的用心啊。学校的刘副校长说，之前呢常有学生反馈说有一些菜品一直重复，而自己心心念念的菜呢却很少能够吃得到。
3: 是，咱们都说这个众口是难调的啊，想要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不容易。但是呢，为了让学生们吃得舒心、吃得满意，学校呢决定把新学期的食堂菜谱的选择权呢，完完全全交到学生们自己的手里，真正做到呢贴合孩子们的口味。
2: 对，这面勾选墙还有一个贴心设计，就是墙面的右侧专门留出了一块空白区域，如果同学们有想吃但是食堂暂时没有的菜品，都可以亲手写上去，给食堂提上新的想法和新的期待。
3: 哎，这真是哈，一餐一饭皆温暖，一言一行皆用心啊！愿所有的同学啊，都能在这样充满爱意与温度的校园当中好好吃饭，安心成长。
2: 山下横说惊险救援。最近在河南商登高速上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仰翻的车辆起火冒烟，而车里还有人员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孔亚坤果断冲上前展开救援。
3: 是，当天呢孔亚坤正开车带着同事行驶在商登高速上，开着开着呢就突然发现前方啊有一辆车仰翻在路面了，车身已经是冒出了浓烟，还窜出了火苗子。
2: 看到事故，孔亚坤是一秒都没有犹豫啊，马上就靠边停车冲了过去。这个时候现场有一名男子已经从车里爬出来了，但是吓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指着车里。孔亚坤立刻就反应过来了，这车内肯定是还有人员被困。等他赶到车旁边呢，就看到一名女子被困在车里，人已经陷入昏迷了。
3: 是，这个时候啊，火势蔓延得特别快，火苗是越烧越大，情况是万分紧急的。
6: 我在商东高速看到有个车就是四脚朝天冒着黑烟在马路上翻着，我就第一时间把车停到旁边，拉开车门，我感觉那个车已经有小火苗了，那个男的慢慢吞出来了，那个女的一倒在那个窗口出不来，我就看那个女的应该是昏迷了，头上有血，那我就跪到那拉着衣服往外拽，刚刚把那个女的拽了有个2-3米，那个车一下就起了好大的火，把人拉到安全的地方，就看着那个火把那个车整个就给吞了。我们同事有维护交通有报警的，就协助把伤者抬到这救护车上，当时真是没有多想，他车找着火了，我就想把这个人拽出来，再晚个10几秒20秒就被大火给吞了。
2: 整个过程真的是争分夺秒，从发现事故到成功救出伤者用时还不到1分钟。
3: 是，等救护车呢把伤者接走之后啊，这孔亚坤才反应过来，说自己的手啊都被火烧伤了。说起这场的救援呢，他事后回想起来也是感到后怕，而他的妻子得知这件事之后既担心又骄傲。
2: 7年前孔亚坤的妻子也曾经遭遇过交通事故，当时就是陌生好心人伸出援手救助送医。
3: 是，如今呢他挺身而出救人，正是呢把当年收到的这份善意啊继续传递下去。
2: 目前事故当中的伤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火海逆行，凡人善举，为勇敢善良的孔亚坤和他的同事们咱们得点个赞啊。在这儿呢也愿这份善意一直传递下去。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0: 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说一下，说在学生家长圈里，这碳板鞋特别火，都叫它什么体考神器、提速神器。说穿着它跑步跑得快，体测能多拿分儿，好多中小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双。
5: 碳板鞋火了，其实挺久了，不少孩子呢，不管是上学的走路啊，还是平时的玩耍、上体育课训练，这一年四季天天都穿着。
4: 但是医生说了啊，已经有不少孩子因为长期穿碳板鞋，穿出这个运动损伤了。
5: 看是不是？
4: 对，
5: 在这儿呢，我们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呢，不少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好多小患者呢，大多呢都是脚底疼、脚后跟刺痛，走路呢脚发酸，情况严重的还出现了足弓塌陷、扁平足、小腿劳损这些毛病。
4: 本来是用来比赛竞速的专业跑鞋，怎么反倒把孩子的脚给穿坏了呢？
6: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5: 碳板跑鞋这鞋底呢是加了一块碳纤维板的，硬度大，回弹强，就好比呢鞋底安了根弹簧一样，跑步的时候呢是帮着往前助推。但是这种鞋一开始呢是给骨骼已经完全长好的成年人专业跑者设计的，就是适合马拉松、短跑这种短时间竞速比赛的。
4: 对，换句话说呢，就是它比较适合短距离快跑，并不适合走路、上下学长时间穿。很多家长直接把它当成了日常鞋子给孩子穿，隐患就这么来的。
5: 因为孩子的脚呢是还在生长着的，骨骼呢肌肉都没有完全发育，那么骨骺呢也没有闭合，天天穿这种硬底鞋，脚掌没有办法正常的弯曲活动，脚上的肌肉呢得不到锻炼，慢慢的力量也就退化了，严重的时候还会肌肉萎缩，很容易诱发扁平足还有足弓的塌陷。
4: 而且伤害不止这些，因为鞋子前头往上翘，足底筋膜一直绷着被拉扯，脚后跟就容易疼，脚踝稳定性变差，孩子动不动就容易崴脚，走路跑步姿势都会跑偏，膝盖、骨盆、脊柱都会容易跟着代偿受力，严重的话会伤到骨骺。
5: 是不少孩子呢把体考提分就全都寄托在了一双鞋上。专家也说了啊，碳板鞋呢只是在短时间竞速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但是呢很有限。真正呢想体育拿高分呢，靠的是自身的力量、耐力还有正确的跑姿，鞋子不合脚反而容易受伤。
4: 对，那家长应该怎么给孩子的挑选运动鞋呢？首先鞋底儿要有适度的柔韧性，前掌可以轻松的弯折，不要买那种整体硬邦邦的鞋，后跟要稳固，能够护住脚踝的鞋头，空间宽松，别挤压脚趾。
5: 是，这穿鞋也是要分场景的，平时上学普通体育课啊，就穿普通的综合训练运动鞋够了，碳板鞋呢只留给体考还有专项的竞速的时候呢短暂的时候穿，大家呢不要盲目去追捧所谓

0: 的神器，贴合孩子足部的发育，合脚护足，这才是选鞋最重要的原则。
1: 咱们再来聊一聊儿童减肥。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
0: 是，新版指南呢，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2: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3: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脂肪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1年左右得到纠正。
2: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1: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3: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2: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3: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1: 说近日，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首发集结季暨点亮夜经济启动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以辽运新潮首发集结为主题，将落地一批首店和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并为辽宁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说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说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说比斯开湾是北大西洋东部海湾，

0: 位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提议延长比斯开湾禁渔期，以此减少海豚意外死亡。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渔网误捕是造成它们搁浅的主要原因之一。说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咖啡出产国，中部高原更是世界核心咖啡产区之一。而近年来，随着市场对榴莲消费需求暴涨，当地种植结构发生改变，榴莲逐步取代咖啡，成为农户增收新王牌。不过，快速扩大种植规模也带来隐忧，种植面积激增可能导致供应过剩和品质下降。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双下欢迎回来。当青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遇上火烧云，水天一色，如梦似幻。
8: 节目最后一起来看看这幅大自然绘就出的绝美画卷，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费加字互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

0: 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 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

0: 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

0: 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反正不说，爱说。这咋回事嘛？这是。那你说还有啥法？哎呀，你按说让您嫂子走，让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6: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5: 真是，咋才能让她走嘞？哎，
7: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6: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6: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7: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6: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5: 哎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6: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5: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7: 哎，杨书记。
5: 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咱也不管管他嫂子了，
7: 我管他什么呀？
6: 让他随军去。
8: 您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7: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6: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7: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6: 那那意思是让他走？
7: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6: 对对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7: 孙妈，孙妈是谁啊？
8: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7: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6: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7: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6: 就是，
7: 真是乱大气。
6: 哎呀，太好了！
7: 来，这。
9: 我听。云清，姑姑走了。
10: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9: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10: 哎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9: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1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9: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10: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误了火车了。
9: 国庆，
11: 你妈呀！
10: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我可怜我可怜，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
0: 那就歇了。
3: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呵，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哎，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4: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4: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6: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
1: 德华呢？
2: 德华
3: 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3: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0: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3: 谁送来的电报啊？
1: 问你呢。
0: 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3: 你看见了？
0: 俺看见了。
3: 嗯。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3: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0: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3: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0: 电报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3: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你去。你
0: 电报。
1: 回去，睡觉。
0: 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呢？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4: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这话能走得了吗？
0: 是。
1: 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哎呀，她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1: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0: 了。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4: 你看恁打恁打，恁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切！
5: 到了，写信。
6: 保重啊。

0: 快点，快点啊！回去吧。
1: 没事，
0: 保重啊！
1: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1: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2: 白天去种地呀，来也晚来方便。
3: 大嫂，
2: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
2: 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1: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1: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4: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方便。等哑巴算了。安杰。
5: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4: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6: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拿身子干啥呀？
7: 嫂子，我要走了。
6: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7: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哎，
6: 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切，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0: 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
3: 我的饭。
0: 不怕不怕啊。哎，你看我弟弟来，看我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啊。不怕不怕，乖。

0: 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啊，
1: 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1: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哎。

0: 宝子，哎，宝子，好了，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1: 好，
0: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1: 好，
0: 哎，还是这个，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啊，来把衣服穿上。 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1: 哎，
0: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来来来，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

0: 谢谢兄弟。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我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哦，
0: 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

0: 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也吃点吧。
1: 能吃
0: 点
1: 啊。
2: 嫂子，嫂子，嫂子，
3: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告诉陆师傅给您做的避风扇。
3: 哎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
1: 哦。

0: 没事儿，把手伸给我。这怎么上啊？不怕，过来。没事儿，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好，哎，冯生，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他娘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2: 够呛。
3: 哎呦，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2: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4: 走走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
2: 啊，你问我什么？
4: 厕所在哪儿？啊，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2: 厕所在外边，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0: 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好大睡，估计是累了。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

0: 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限时免费领，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哎呦，哎，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
2: 哎、
1: 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2: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哦、啊，你

0: 回来你
1: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0: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2: 多大？
1: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

0: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1: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过来。
3: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2: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3: 这是什么号啊？
2: 军营。啊，这是开饭号。那刚才呢？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3: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2: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2: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
3: 哎呀，
2: 在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3: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2: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3: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2: 别那是整天那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3: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2: 城市，城市，你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3: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切，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啊！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2: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哎呀，真软，真滑溜啊！哎呀，这是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0: 啊，
1: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这不是电影里你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0: 啊！
1: 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0: 没有，没什么事儿。
1: 哎呀，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嗯。

0: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
1: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就是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二百五？
2: 整风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3: 潘部长，潘部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3: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3: 累，你又不帮着挑。
4: 他可真能干，
5: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4: 有劲还不好啊？
5: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4: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
5: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5: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这让给我管你混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哎，啊，来陪你弟弟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这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哎哎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1: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好的？
0: 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你说谁死啊？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
0: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2: 哎，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江叔叔，
0: 谁啊？哦，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盆啊？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伯敬，吃饺子啊，来。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又惹你了？哼，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1: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
1: 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呢。

0: 喂，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1: 啊，接过来吧。
0: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1: 有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就是啥也没有。
0: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2: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1: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3: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0: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1: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3: 就你毛病多。
4: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0: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5: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怎么回事？二连的，这太不人！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
1: 这娘的！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了？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个人
3: 都
2: 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0: 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2: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总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2: 嫂子，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0: 这个娘了。
1: 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3: 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

0: 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1: 臭毛病。
0: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风景。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

0: 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

0: 议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3: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
0: 啊？哎哎哎，怎么会呢？
3: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3: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3: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5: 来了张，
4: 嗯，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3: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
5: 嗯，
4: 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3: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4: 啊，是吗？
3: 啊，
4: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3: 欢迎参观。
5: 参观，
4: 走。
3: 哎，来，
4: 你们吃上。
5: 好了。
4: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3: 你先下去啊。
4: 怎么了？
3: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4: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没事啊，走。没事，上啊。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4: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5: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家阿姨。哎，笑笑。
6: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7: 国庆，国庆，你干嘛？
0: 干什么呢？国庆，
7: 出来。
0: 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0: 吃完了，
8: 猪圆圆。妈，我也吃完
0: 了。哎，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2: 这是什么？
0: 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0: 哎，老师你干不干？
7: 老师？什么老师？
9: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7: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9: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7: 去。干嘛不去？
9: 当孩子王你也去？
7: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9: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7: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9: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7: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9: 影响。
7: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9: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7: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9: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7: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许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5: 嗯，
2: 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儿。
5: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

0: 味道不一样，真的。
1: 好好吃，打饭了。
2: 哎，
3: 好，老师，
4: 下午一点出发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3: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6: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6: 你要去小黑山岛？
4: 啊，是啊，有问题吗？
6: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4: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谁在小黑山岛上？啊？你看见他们了？他们？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想啊，
0: 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哎呀。
1: 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的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不是右派？
1: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
0: 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小姨，快呀！
1: 小姨，
0: 哎，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
1: 。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再见。
1: 再见。
0: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姐，你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乐

0: 啊，好吃，吃呀、啊，
1: 它才吃的还是甜的，
0: 对呀、啊，不吃的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2: 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那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0: 水。
1: 弟弟老欺负我啊！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0: 喝水去。
2: 啊，老师。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啊？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2: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2: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风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纳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纳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

0: 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

0: 污秽。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

0: 质烂，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的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

0: 食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2: 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哪件我都喜欢，你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2: 转一圈。
1: 好漂亮！
3: 你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0: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哎呦，
1: 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
2: 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哇！哎呀妈呀，
3: 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
3: 你也过来吧。
2: 也过来玩会儿，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
2: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我去给他拿被子。
1: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2: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他俩老是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杯子。
1: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啊，好。
2: 哎呀，
1: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2: 是吗？
1: 啊。
2: 都说我什么了？
1: 说你歌唱的好，话也画的好。
2: 没有，一般话。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2: 一点一点的洗。
1: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2: 哎呀啊，
0: 哎呀哎呀哎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
3: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
4: 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俺老师给我喝啥了？
5: 喝什么了？
4: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5: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4: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5: 娘，你好好想想。
6: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4: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5: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4: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6: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吃大亏，
5: 会吃大病。
4: 哎，
6: 你说什么？
4: 顶上嘴了呢，这损孩子。吃饭吃吧。
5: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4: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5: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6: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5: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4: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5: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6: 你这孩子该咋了？
4: 就是
5: 个老姑娘了，叫他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6: 还在说？
4: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哎呀，
1: 快，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0: 我要去码头，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1: 我打电话问问。
2: 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3: 哎，好的。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亭在小会上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挤呗。讨厌，那能挤吗？
1: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什么事？
0: 我不会乱说的。我那是偷听的，听郑伟跟司令讲的。哎，你说我不会说的。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真的？
1: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1: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干嘛？值班的时候叫什么？
3: 小张，是住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
2: 哎呦，荷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3: 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2: 是吗？老了老了。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啊，这是姐夫吧？是啊是，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认识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变成什么样了？
3: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哎，这位同志是？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2: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0: 你走吧，小张。
4: 啊，我走了。哎，喝口水吧。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不用了。哎，谢谢你啊。
2: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哎，
6: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2: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6: 那是以前。 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2: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我知道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

0: 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0: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不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个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
1: 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0: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1: 那不一样吗？啊！ 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大花。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
0: 啥好？
2: 啥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3: 佳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4: 妈，
3: 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4: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4: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3: 我说
4: 的是第一好是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2: 还是语文老师呢，你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3: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2: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3: 小声点儿。
2: 怎么了？
3: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
4: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哎，国庆，饭船来了。
5: 对。
4: 哎。好，谢谢。来，船在这儿呢。小心啊！来扶着这儿。
3: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6: 没笑什么。
3: 没笑什么？
6: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3: 高兴什么呀？
6: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4: 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她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她又不知道咱喊她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3: 一群疯丫头，
2: 他们喊什么呢？
3: 喊口令呢。
2: 喊口令干嘛？
3: 是。

0: 喊口令干什么？船呢？
1: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哎
0: 呀，他大姨辛苦你了啊！
2: 辛苦不辛苦？
3: 德华，长大了，辛苦你了。
1: 啊，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

0: 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1: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2: 一家人有啥谢头？
1: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2: 他为啥特别感谢？
1: 你说呢？
2: 俺还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1: 为什么？
2: 你说呢？
0: 你笑什么？
1: 高兴的，高兴的笑。
0: 好，那就继续笑。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0: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

0: 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

0: 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

0: 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人说话就突出一个利索，啥话到东北人的嘴里啊，那叫一个画面感啊，每个字儿都带着股劲儿，好像话一出口，事儿他就办完了。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就让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东北话里的常用动词。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动词：
2: 全扔了，都撇了，全吃了，都造了，全喝了，都粥了，全拿了，都划了了，全倒了，都泼了，全拆了，都卸了，全踩烂了，都碾了，全搞砸了，都干废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

0: 务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哎呀，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那个我保证，亲。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就是这家。
4: 是你？
3: 是你？
4: 小豆包。
3: 漂亮，
4: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3: 道什么歉呢？
4: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3: 5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4: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3: 什么？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4: 这三蹦子是你的
3: 啊？
4: 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3: 我找这元凶整找了5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4: 我讨厌
3: 啊。
4: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3: 哎，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4: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3: 哎，我还唱歌呢。
4: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3: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4: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3: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呢，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肖差评的。
4: 什么差评啊？
3: 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4: 留步。
3: 不了。
4: 我就是王铁塔。
3: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4: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3: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4: 我要是不消呢？
3: 你要是不消的话，
4: 干嘛用炮轰我呀？
3: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4: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3: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4: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3: 我给你挂上啊。
4: 你别给我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3: 哎，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4: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3: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4: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3: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4: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3: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4: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3: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4: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3: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4: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3: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
4: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

0: 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她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
1: 哎呀，你这，
0: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
0: 嗯，
1: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
0: 啊，
1: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
0: 嗯，
1: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哎呀，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啊！
0: 你别走，
1: 你要关了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
1: 啊，
0: 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2: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0: 啊啊啊！
2: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呀，怎么办？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
2: 啊，
0: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我跟我老伴儿打电话。
0: 两个老伴儿？
1: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10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一点

0: 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2: 10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1: 干嘛？
2: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哎，
2: 我会吗？
1: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2: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2: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就你这个人吧，你。就你这个人呢，你。你这是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哎呀，
2: 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2: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2: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2: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哎
1: 呀，哎呦，笑死我！
2: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哟，
1: 谁这么讨厌呢？哟，我这么讨厌呢？哎
2: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2: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3: 蔡队长。
2: 太吓人了。
3: 蔡队长。哎呀，
2: 躲过一劫呀。
1: 怎么样、
3: 太神奇了，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啊！有一个阿姨呀，送来了8套特别漂亮的礼服，这一穿上，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蔡队长，您太厉害了。
1: 不是我厉害，是他厉害。哟，
3: 这还有一人呢。
1: 小豆包，这个差评我给你消了，不光是为衣服，更重要的是为你这个人消差评，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当模特。
3: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蔡队长，快走！
2: 不是，用不用我陪你去啊？不是，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
1: 这是我。
3: 走了。哎，
1: 不对，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3: 对，我
1: 人呢？什么时候走的呀？
2: 哎呀，差评消了，鼻子肿了，等我一会儿。
4: 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米粒。

0: 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
1: 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293 1， so easy。 哎，
0: 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2: 詹姆斯？
0: 谁？
2: 詹姆斯。
0: 你谁呀？
2: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2: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
3: 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4: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4: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2: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2: 糖浆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2: 啥是不该说的？
0: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2: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2: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2: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2: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2: 说好几天了都。
5: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
5: 你
0: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6: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那
6: 个 ，I'm sorry。
0: 滚！
5: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6: 不是我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7: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6: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
2: 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

0: 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看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
2: 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2: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2: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4: 说，
0: 干什么？
3: 那个整吧，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整吧，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好，快点，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净给我掰呀！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5: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5: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4: 什么声音？啊！
0: 说不出，这败家你！你说不出！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4: 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0: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4: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6: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6: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6: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7: 哎，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8: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6: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
9: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10: 你又眼红。
1: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
10: 007
0: 穿帮了。
8: 谁呀？
0: 你。
8: 咋的了？
0: 穿帮了。
8: 谁呀？
0: 你。
8: 我呀。啊。咋的了？
10: 穿帮了。
8: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1: 哥。
0: 你是爬来的呀？
1: 我走来的。
0: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1: 快、准、狠。
0: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1: 那你要啊？那给你。
0: 哎呀，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1: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0: 送29楼去了？
1: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0: 我现在住这儿了。
1: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0: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1: 你放心，
0: 热乎的，
1: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0: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2: 这包子可真香。这谁呀？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哎呦，
0: 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2: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0: 不饿。看到没，树上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2: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0: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2: 你别给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给。
2: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0: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2: 你还要点脸。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
0: 七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2: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呢？
0: 3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了。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2: 行，你不说是吧？
0: 嗯。
2: 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
0: 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2: 这不是车是什么
0: ？It's my home。这有 water 喝吗？
2: 嗯。
0: 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2: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0: 对。
2: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0: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
2: 还能扫码呢。
0: 可以呀，扫码就走。
2: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0: 大可不必。
1: 哥，包来了，快趁热吃吧，老热乎了。行。我嫂子也在呢。
0: 是，
1: 可以可以，先吃吧。
0: 我不饿。
1: 啊，你不饿了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1: 嗯，太感人了。嗯，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哎。那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0: 你吃完了。
2: 淑玲，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1: 没有啊，谁说的？
0: 包着说的。
2: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1: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2: 那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

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

0: 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是
7: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6: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7: 来，包子吃，吃饱了他我走。
6: 不是，媳妇儿。
8: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儿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儿？

0: 我能跟他说吗？你知道那孕妇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1: 这事儿挺八卦呀、啊。那你初恋？
0: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嗯，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1: 你初恋你给签的字，她老公呢？
0: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1: 这不好解释哈。
0: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黢黑黢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1: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2: 哎，树林儿，你说什么雪？
1: 啊，我是雪花圆圆，初恋是飘散。
2: 来来来，树林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1: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2: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0: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
2: 呦，
0: 你看那小样，哎呀，
1: 挺好。
0: 你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想，你看，
1: 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0: 你谁呀、啊？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1: 诈骗电话。
0: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2: 就骗你点奶粉了。
1: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2: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0: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1: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2: 接，
1: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1: 让你哄啊、哎、哄哄啊。哎呀，
0: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哎、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
1: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0: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2: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
3: 别哭了啊。
1: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2: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0: 不是，
2: 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2: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0: 别呀，媳妇儿，
1: 上哪去？
2: 法院。
1: 上法院干啥去？
2: 离婚。
1: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0: 你以为呢？
1: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2: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1: 没有啊。
2: 你成家了吗？
1: 没有啊。
2: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1: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0: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

0: 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1: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2: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0: 接。喂
3: 喂，你叫宋小宝吧？
0: 对，你谁呀？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1: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0: 一点不羞愧。嗯，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2: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0: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2: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3: 别动！
2: 别动！你谁？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2: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3: 你是宋小宝哈？
0: 对呀、啊。
3: 事儿是你干的哈？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2: 嫂子，嫂子，这个时候
1: 你可以跟我说。
2: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0: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来。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3: 你叫宋小宝，
0: 问三遍了，我是。
3: 事儿是你干的，
0: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3: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0: 呀，不是，
3: 恩人呐，大哥，
0: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3: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他们，陪伴他们，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1: 理解。
0: 这就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0: 我一说，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
3: 等会儿。你刚才说啥？
2: 别听他扒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
3: 真个事儿啊！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黑雀黑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哎呀，
0: 就是我。别说了，丢人啊！
1: 老公，
0: 太丢人了。
1: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啊，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啊！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啾啾啾啾！
0: 妈，这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1: 一定啊！
2: 这拿你这当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
0: 是，
3: 太恩爱了
0: 啊！太恩爱了，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对
3: 啊，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呀，
0: 对，
3: 干爹再见啊！
1: 哎，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呀、啊，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3: 我嫂子，
0: 你说你嫂子也是，显得自己可能的了。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四五个似的。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看小芳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了。
2: 哎，这两口子啥玩意儿？还。哎，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亲一口，哎。

0: 哎呀，要说这个雪原呢，他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的呢。哎，
1: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

0: 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

0: 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儿你们哥俩可是有口福了。
2: 我都看到了。
1: 这个昨天呢，我老伴儿卤的这个猪蹄子，我老伴儿说了，知道刚子立冬啊喜欢吃肉，
2: 是，
1: 这不就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0: 哎呦，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啊！要不说叔叔是真好啊，你看有点好吃的老记挂着我们俩，
0: 闻着真香啊！说到这个猪蹄子哈、哎呦，我太爱吃了，怎么吃它也吃不够。小时候过年除夕那天呢才能吃得到，家里长辈都说了，吃了猪蹄子之后啊，新年啊要挠一挠，寓意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抓住机遇，多捞财富，多有收获。我小时候哪有时间想什么钱不钱的事儿啊。
1: 你是想着只要能吃到猪蹄子就行。
0: 对对对，那挣钱都是大人的事儿，那小孩就负责吃呗，对不对？
1: 对
0: 反正我小时候啊就在想，这要是天天都能过年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吃到猪蹄子了。
2: 猪蹄子谁不爱吃啊，尤其是那个烤猪蹄儿，那个炭火烤的那猪蹄儿啊，焦香酥脆，然后里边的那个肉质呢又是软糯 Q 弹，入口即化，尤其是再撒点那个辣椒面啊，香辣浓郁，太好吃了。我不行了，我有点想流口水。
1: 我告诉你呀、这个猪蹄子它只要是做好了，哎，怎么都好吃。
2: 是，
1: 就是全国各地呀、那都有这个烹饪猪蹄的方法，比方说北京的酱猪蹄儿，四川成都的老妈蹄花儿，贵州的凯里的酸汤猪脚火锅，广西钦州的猪脚粉等等等等吧，就是各式各样的猪蹄菜式都充斥着全国人民对猪蹄子的爱。
2: 对，哎，你一说这猪蹄儿我想起来了，刚才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0: 我欠你顿饭？
2: 对，实在不行哈、你就请我吃这烤猪蹄儿也行
1: 啊。
2: 这烤猪蹄儿你要是不爱吃呢，刚才阮老师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猪蹄儿的美食，猪蹄儿火锅、猪脚粉哈、那都行。
1: 你们哥俩又怎么了？这个刚子，你怎么就还欠着立冬一顿饭呢？
0: 哎，他这一说我才想起来
1: 啊，
0: 立冬诡计多端
1: 啊，
0: 我这一不留神着了他的道呗。哎，阮老师，我有证据
1: 啊。
0: 哎，不信您看。
2: 今天呢，我准备套路一下刚子，看着这折纸没？我准备折一猪蹄儿，等他来了之后啊，我想办法让他请客吃饭。哎呀，其实这个猪蹄儿啊，小时候经常折，后来呢就忘得差不多了。得亏是我们家小二现教的我，要不然呢，真不知道怎么叠了。对折。接下来开始写字，这边呢写东南西北，这边写啥呀？套路吧，让他请客，全部把它写上请客，这样的话他赚到的每一个最后的结果都是请客，这就是套路。还没来呀，万事俱备，只差刚子自己来了。他要是来了，我估计他能上钩。
0: 立冬，我来了。
2: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0: 哎，刚才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磨叽了半天。哎，你不是要请我吃猪蹄儿吗？
2: 对呀、
0: 猪蹄子呢？哪有啊？放哪儿了？拿出来吧。哎，你藏啥呢？
2: 没藏。
0: 后边呢？请我吃猪蹄儿还那么小气？
2: 好吧。
0: 啊，
2: 猪蹄儿在这儿呢。
1: 哦，
0: 妈呀，这是啥呀？
2: 不知道。
0: 这是猪蹄儿吗？这不折纸吗？忽悠我呢、
2: 这个怎么能是忽悠你呢？你看，几个角？
0: 四个。
2: 四个角是不是？
0: 啊，
2: 四个角，猪蹄也是四个角。这东西哈，很多地方管它叫这个猪蹄折纸。你小时候应该玩过这个呀？
0: 谁没玩过小时候啊？你就忽悠我吧，今天真是中了你的诡计啊！
2: 我不跟你说啊，你看到没？这个东南西北，是吧？这里边都写上字儿了，这里边的字儿呢，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0: 满足的愿望？
2: 对，你小时候不玩过吗？来说吧，你要哪个方向？要几下？
0: 我都想吃那猪蹄了，你说我还得陪你玩，还得哄你开心。那我要东面，我从东面来的，东五，
2: 东五啊。
0: 对，
2: 来，一二三四五，
0: 啥？
2: 请客。
0: 我看看，
2: 你看，请客。
0: 我没发挥好，
2: 我谢谢你啊，辛苦，
0: 有当小事啊，这不算啊，
2: 这不是，这不能不算
0: 呢，不能算呢，那总得试一次啊。
2: 那行，再给你个机会，说吧。
0: 西六，
2: 西六啊，一二三四五六，呀，这个好，
0: 啥？
2: 还是请客啊？你看。
0: 你这个猪蹄里肯定有猫，
2: 没有猫，没有猫，
0: 让我看看，看看，
2: 没有，
0: 请客，请客，请客，这不都是请客吗？
2: 愿赌服输，说好了啊，你请客，你别赖账啊，我先走，
0: 哎，你给我回来，
2: 改天你请客啊，
0: 你给我回来，那个猪蹄
2: 啊，
0: 这小子，哎。你看，你看，王老师，
1: 刚子，你还真是上了立冬的当了。
2: 这是套路，
0: 可不是嘛？不过哈，哎呀，请就请，当哥哥的请弟弟吃顿饭，那也是应该的。
2: 哎呀，哎呀，那怎么谢谢您呢？哎，张老师，哎，就这个猪蹄儿哈，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吃法，你喜欢怎么吃啊？
1: 问我这个，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吃法，但是呢，有一家他家的猪蹄子给我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啊，我跟我老伴儿啊，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会跟我老伴儿呢，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去吃一家卤猪蹄。老板呢姓赵，街坊邻居呢管他叫赵胖子。胖啊，圆脸儿总挂着笑，围裙上那个油星子亮的都能反光，
0: 油丝麻花的。
1: 而且呢，我们夫妻俩呢总是在夜里10点多钟到那儿去，那会儿啊店里的客人就少了，这赵胖子低着头在清点当天的零钱，见我来了，哎，不用问，揭开锅盖，还是半只猪蹄哟，
2: 这都知道，您的习惯了啊。
1: 是啊，老是去嘛。这个赵胖子他做那个猪蹄儿啊，他有股子执拗的讲究，别人家就扔锅里卤着呗，对不对？他呢，猪蹄子下锅前用那个刀在猪蹄子那个缝里，他要划个这么3道横。那么这样在卤的过程当中，这个卤汤才能钻进那个肉缝里，
2: 更入味。
1: 对，说着就把这个猪蹄子呢扔进滚水里焯水，那个浮沫啊是撇得干干净净，再捞进那锅老汤里。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赵胖子聊天了，他呀边搅动这个汤勺啊，哎，他就边说，他说我每天呢都要加新料，这个火呢是不能停的，就像那过日子得慢慢熬。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在想啊，这胖老板他生意好还真的是有原因的，就看他这个人的心态。过日子要慢慢熬，里边藏着最实在的这个生活的道理。他熬的他不是苦，是把这个平淡熬出了细味儿，在等待熬出的结果，把每一个当下都熬成往后想起的时候

0: 这心里啊暖暖的回忆。
1: 是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那个不抛弃不放弃，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奇迹。
2: 如果我也不抛弃不放弃，说出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0: 我怎么听着这个话音有点不对呀？
1: 你想实现什么呀？
0: 你是跟我许愿吗？还是怎么样？
2: 哎呀，阮老师你太聪明了，卤猪蹄我也爱吃啊，但是呢，我还想吃点带汤的。您看你能不能教我们一道猪蹄汤啊？
0: 猪蹄汤啊。这个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
2: 可以实现。
0: 哎，我今天呢，就教你制作一道补充蛋白质，对你的胃口又好，对你的骨骼又好的莲藕猪蹄汤，喜欢吧？
2: 喜欢。
0: 那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提前泡好的黄豆，莲藕，料酒，姜片，盐。首先呢，把莲藕去皮切块，切好备用。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猪蹄，适量的料酒以及姜片，中小火焯水。水开之后关火，把猪蹄子捞出来冲洗干净备用。锅内呢，倒入水，放入刚才焯过水的猪蹄子以及浸泡过的黄豆、莲藕，然后大火烧开，转小火煲一小时。临出锅的时候呢，放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今天的这道莲藕猪蹄汤就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们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两位还满意吧？
2: 满意满意啊，这喝上一碗莲藕猪蹄汤，那浑身肯定是温暖极了呀。
1: 是，就您这道汤哈，做得太漂亮了。
0: 嗯，
1: 这里边有啥秘诀没有啊？跟大家说一说呗。
0: 你要这么问还真有。
1: 嗯，
0: 想要这道莲藕猪蹄汤做的那个叫色香味俱佳的话，一定要在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才放盐。
2: 哦，
0: 如果你早放了盐缸子，这个咸味儿啊，它就深入到猪蹄子里呀、莲藕里呀、黄豆里呀、你吃的怎么不咸呢？你就再加点盐、是不是不知不觉你就摄入了更多的钠？
3: 对，盐多了。
0: 对，你最后放盐、放了盐就吃，其实你没放多少、但是有咸味儿，而且还能保持肉的多汁儿跟它的嫩度。
1: 所以想要一道这个莲藕猪蹄汤做得好，小窍门它少不了。
0: 对，
1: 哎，这汤行。
0: 嗯，
1: 猪蹄儿呢炖得软烂，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我这吃完那皮肤啊，它就能白白嫩嫩了。
0: 没错，这猪蹄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确实就像您说的，对咱们的皮肤好。那除了对咱们的皮肤好以外，对咱们这个骨骼它也好啊。这个胶原蛋白里头还含有骨胶原，这个骨胶原的观众朋友可是对我们的骨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什么呢？像那个建筑里边的钢筋骨架，这个骨架它结实，它才具备硬度，不会说就是你一碰它就骨折了、骨损了，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一下楼梯，哎呦，
3: 崴脚了，
0: 或者我稍微伸一个懒腰吧，哎呦，腰又抻着了，椎间盘怎么又出来了？
3: 错位了。
0: 对，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啊，这个骨胶原补充的好一点儿，这个人呢，不管你干什么，他都是稳扎稳打，不容易出现骨折，他还有一定的附着力，
1: 是
0: 能附着我们补充钙等各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啊，有了这个骨胶原等于什么呢？等于打开了我们骨骼吸收的这个大门了。
1: 想要骨骼好的话，那这个骨胶原是少不了的。
0: 现在这个科技啊在快速的发展，就有一种成分是非变性

0: 仅二型胶原蛋白，它呢也是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从那个骨骨搭骨骨搭那个鸡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高级成分。那么很多高端的骨胶原产品中，它就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对于我们的骨骼它是很好的。有人说好在哪儿啊？打个比方说，你疼有炎症，它消消炎呢，提高提高咱们免疫力啊，这方面有帮助啊。这个话题要是展开说啊，咱今天都别下班了。所以我只能说啊，科技造福人类这句话是非常对的。
1: 是。
0: 那么跑题了，回过来说说我刚才做的这个莲藕猪蹄汤当中的莲藕。莲藕啊，好东西，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营养素的吸收，维持身体的代谢的稳定，同时能延缓食物中脂肪以及糖分的吸收，还能帮助我们某些人控制体重和血脂。所以咱们如果说想要啊骨骼好，还要想美容养颜，还要想控制血脂体重的朋友，我今儿的这道汤你随时随地的坐着喝一喝。这道莲藕猪蹄汤真的又有营养又好喝。那么这个猪蹄子咱们也说了，它带胶，藕呢带甜，慢炖出汤味儿是超鲜。胶原蛋白它补的全是健康常伴每一天。
1: 说的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花自芬芳的语音留言，咱们先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上个月呀，我有幸见过您本人，我远远地看着您，您的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走路的状态呀很轻盈，我那天穿的比较随意，也没好好地收拾自己，我就没好意思啊跟您打招呼。
0: 哎呀，这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呢？对不对？
1: 就是
0: 这位女士啊，下回您不管你什么时候再见着我呀，一定要跟我说两句话啊。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你们都认识我，但是我隔着屏幕看不着你们的。咱们呢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谈。那么我对于自己的保养真的我是有一套秘籍的。下回啊分享给您，咱们一起变得漂漂亮亮的。
2: 那他后边呢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铁厂上班，虽然呢是个铁饭碗啊，但是身体呢也感觉有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左胳膊有肩周炎，就胳膊往上抬一点啊都疼得不行，然后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说这个膝盖一上楼梯啊，那真是里边跟敲钟的一样咔咔的响啊。平时呢说自己也在吃钙片，那怎么就不见好呢？您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在上了点年纪以后就感觉自己的骨关节啊这儿啊那儿啊就开始不怎么好了，然后呢都想哎呀不好肯定跟钙有关系，我补点这个钙吧。其实补钙呢没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一定的改善效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是但是不太明显呢？那么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刨根问底。
1: 刨根问底，
0: 对，就是说有问题咱们得往这个问题的根源上去找。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骨骼里有机物的70%-80%，这位朋友您听好，它是骨胶原。
1: 骨胶原看来在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那么骨骼生成的时候呢，首先它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框架。
1: 嗯，
0: 因此呢，有人称这个胶原蛋白为骨中之骨，就像是建高楼，是不是得先有一个

0: 框架呀，
1: 嗯，
0: 那框架要结实，这个楼它才不太会塌。那么骨骼呢，它也是一样，骨胶原补充了，它不流失了，我们这个身上的骨头它才能结实。所以补充这个骨胶原呢，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而且呢，这个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刚才李东的解释就说是
1: 有粘度，
0: 粘度的，
1: 对，
0: 嗯，它就像是那个钙的粘合剂，
1: 是粘在一块儿。
0: 对，我们在多年以前都在补钙，
1: 嗯，
0: 很多中老年人都是补钙，但是没有人想到，
1: 嗯，
0: 你光补钙，那么钙的粘合剂呢？
1: 对，
0: 都没想到，
1: 可能补了之后直接就流失了哈。
0: 对呀，所以要是能够引导这个钙精准的沉积到刚才这个朋友说肩周、骨关节，
1: 对，
0: 沉积到这些骨骼当中，增强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
1: 就是这骨胶原干的活，
0: 就这个骨胶原它得干这个活。
1: 对，
0: 所以说当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的时候，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情况。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尽早的补充点骨胶原。
1: 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啊，是他的问题吗？
1: 什么样的骨胶原它是好一点的？
0: 你买的时候你看配料表吧。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眼镜不够，我再借你一副。这配料表，它有，你记住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它就属于品质高的了。那么这个成分呢，它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很多市面上的骨胶原产品是没有这个成分的。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工匠，直接补充这个软骨中断裂的胶原网，然后呢修复我们关节的结构啊，然后就维持我们软骨光滑以及完整性，来帮助我们的关节呢抵抗，比如说你要跑，你要上楼，或者你跳担子，关节这个压力，抵抗这个压力，同时呢还能消炎，有这些好处。那么还有就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啊，最好呢还是有国家认证的。你国家认证的东西多好。
2: 对呀，
0: 最好嘛再有点什么专利原料的，这个呢都是能够让我们辨别骨胶原品质好啊还是品质差的一个好办法。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任何美食，都可以啊和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1: 大货师傅将来财，是，他说呢，阮老师您好，不在家的时候呢，都是您的节目啊，在陪伴我的爱人。他说我爱人呢特别喜欢您，下周呢就是他的生日了。您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0: 江师傅的夫人，我们仨祝您生日快乐。虽然你爱人天天开大货不在你身边，但我们仨天天陪伴你。我告诉你，您有一位非常非常爱您的好丈夫。
2: 人不在身边，心在身边啊。
1: 对呀、
2: 啊
0: 嗯。
1: 然后这江师傅还说哈，他说自己的爱人呢一直都是干那个手工活来赚钱
0: 啊，
1: 久而久之呢就有那个腱鞘炎、
2: 哦、
1: 然后手腕肿的呢像个大馒头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头发也不好，就干枯毛躁，然后看您的节目，最近提到这个骨胶原的这个营养品呢，他说我就想着哈、给爱人呢吃一点，说您这儿有团购吗？想在这个有优惠的时候买啊，能省点钱吗？
0: 李东啊，这目前我还真没遇到啊，我觉得是好的这个骨胶原的产品、啊，要是有的话呢，我一定会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的。
1: 您得找啊，
2: 偷偷告诉你们啊，阮老师最近已经帮大家找了。
0: 就你嘴快了，是不是？
1: 哎，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0: 现在呢，怎么说呢？我在找，但是目前没什么进展。就你嘴快，
2: 加油！
0: 所以呢，我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啊，大家放心，只要我找到好的产品，一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就像是刚才这位大货江师傅，他的夫人，对不对？它最好呢，你真的是用点骨胶原，并且呢是越快用到呢越好。咱们就说这个腱鞘炎，这

0: 这个剑鞘啊，这里边你手做手工，你反复的在动，反复的在摩擦，那它里边疼，它就有炎症。那么有炎症就要消炎，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去看那个配料表，其中就含有能消炎的成分，叫什么呢？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具有的这个精准性，就你哪有炎症我就奔哪去。对，它是源于其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能直接干预我们关节炎症的一个免疫环节。包括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还会有什么里边含有点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植物甾醇呐、等等等等这些抗炎成分。那么消炎了，人的免疫力又提高了，那什么炎症啊、红肿啊、什么这儿疼那儿疼的，那就都不用怕了。那么在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抗炎的同时，这个骨胶原还能给我们的肌腱修复，给它营养支持，有帮助的。这个增强肌腱的韧性，还能修复咱们受损的发质哦。
1: 这位江师傅的爱人哈，他确实是需要赶快用上这个骨胶原的产品了。其实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这个骨胶原团购的活动，那就只能拜托你了。
0: 不过立冬这事儿你放心，他心里有数。
1: 是，多想想办法。
0: 心里有数啊。
2: 好，那我们就静候阮老师的佳音了。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
1: 清风与酒两相忘，他说阮老师，现在我人生有三件大事儿。
0: 啥事儿？
1: 喝茶、遛狗、看你们的节目。他这一天过的啊，那叫一个惬意啊。
0: 他这个状态啊，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一晌贪欢，自由自在，妙哉妙哉。
1: 没错。他说最近呢、听您说这个骨胶原补充剂哈、说去市面找了，品种多呀，什么样的都有，然后自己呢就看花眼了呗，所以就打算在您这个地方就买这个补充剂。因为您每次举办这团购活动呢，都是那个产品品质是特别好，然后价格呢还优惠，在您这儿呢是又保证了品质，又保证了这个自己的钱袋子。他说自己呢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所以自己呢要赶快补充上这个骨胶原。麻烦您了啊，抓紧时间哈。
0: 行，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呢又是一位想要啊这个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好好好，行行行，这位朋友您放心，这个市面上啊，关于这个骨胶原补充剂，我呢会去东北话怎么说呢，溜达溜达，
2: 考察一下，
0: 就考察一下，看一下，仔细看说明书，看一下，要用就要用一个好的，我要就说必须要给你们找一个好的产品。那什么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我说几点，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到外边去溜达溜达，跑一跑，看一看，到药店去看。第一点呢，看配料表要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那个包装盒上有没有国家标准认证和专利原料的，这些呢都是产品好的一个保障。吃好的，这才能吸收好的，对不对？那么目前从您这位朋友的情况看，我个人觉得您需要尽快的补充一些骨胶原。骨胶原呢，是咱们椎间盘纤维环和软骨中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骨胶原你补充好了，你的骨骼和软骨的衔接它就会更加顺畅，能够更加润滑。那么平时您呢，可以在家里啊，这个在锅里做一道低脂版的葱烧牛蹄筋。 先将牛蹄筋焯一下水，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加入点葱啊、蒜啊、八角啊、香叶呀、老抽啊、生抽啊，再加少量的清水，在这个砂锅里稍微炖煮一个小时，等软烂以后就可以出锅啊。这个呢。

0: 都是可以增加我们骨胶原的营养的美食。那么目前呢，您着急用这个骨胶原补充剂，您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两点呢，到药店去看一看。
1: 嗯，
0: 放心，我这儿呢也会尽快的帮你们去看看。有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可不要着急哦。
1: 嗯，对，大家呢再多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猎鬃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1975年又看到这个龙，体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它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0: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1: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说，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0: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那，就现在那个2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10000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个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

0: 实本身很单纯，对不对？应该，但是发音。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

0: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四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震的那个歇后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了。
0: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三件玉器。一件斜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两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1: 哎，就这个吧，啊，这人骨还在。这三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他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0: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2: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细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做工上我觉得可能是会晚于这个巨型龙，我想它可能还不会跳出红山文化这个范畴。
0: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河梁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2: 龙是什么呢？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0: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石堆塑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三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3: 5500左右的时候，牛河梁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再用玉器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0: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
4: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它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4: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

0: 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我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拿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1: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二地点一号种的14号墓葬。
0: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纽和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勾运性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勾运性玉佩。
1: 这件勾运性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运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2: 我们原来有的勾云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那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他那头部的就在这个位置放，和那个斧钺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所以他这个东西也不是配，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1: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云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3: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3: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

0: 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1: 特别是越大的墓，哎，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0: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挖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2: 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的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了。啊，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0: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3: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就是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玉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它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0: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和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1: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4: 其他的国家

0: 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啊，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1: 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和梁的故事，魏凡待续。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暖气团的作用之下，本周末辽宁各地气温有所回升。今天午后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左右。首先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辽北、辽南、辽西、辽中大部地区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阵风会达到7到8级。明天夜间，大连、丹东南部、锦州南部、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阵阵风会达到8到9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阵风会达到8级，请注意做好防范。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地区的局部呢还会出现大雾，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慢行。明天白天，沈阳、大连西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会缩小，仅抚顺、本溪地区会有阵型降水。气温方面，随着偏北大风上线，明天白天呢，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阜新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仅有23度，位列全省最低。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阵雨，16到25度。大连晴转多云，20到28度。鞍山晴转阵雨，19到25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本溪晴转阵雨，18到26度。丹东晴转多云，17到30度。锦州多云，19到25度。营口晴转阵雨，19到25度。阜新晴转多云，16到23度。辽阳晴转阵雨，19到25度。铁岭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朝阳多云转阴，17到24度。盘锦晴转阴，20到24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8到26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

0: 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辽宁牢记嘱托，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民生有温度，日子有奔头。
3: 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辽宁下好数据标注先手棋。
2: 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不敌延边队。
3: 一问到底，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民生是幸福之基，民心之本。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回应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基层工作首位，关乎群众冷暖的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走进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可就在几天前，全村近1000口人还在为吃水用水犯难，每天只能提着大小水桶到远处排队接水。
5: 停水那天生活很困难，现在这个天都又炎热，村民呐、到处找水，户人这个实在没有招了，告诉你这个有鱼塘有井，挺远的，我就搞那条三轮那大桶，完就接就完推，完回家还得倒。
4: 万般无奈之下，村民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全村停水的难题。接到群众诉求后，辽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接各方，召集供水单位、村民代表集中协商。经核实，此次停水的根源是水表计量数据出现分歧。2026年1月至6月，因供水单位官方水表与村委会自接水表的用水量统计数据差距悬殊，双方对此争议不下，村委会也因此未缴纳对应水费，供水单位随即暂停了全村供水。
6: 买一块表，搁里边上下上边搁他的下边上一块表，每个月最少差2000吨水。这2000吨水也是不少钱。
7: 为了让它及时供上水，我们采取的是让村上，预存5万块钱水费，先期购买。至于有争议部分问题，我们下一步让双方找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水表进行鉴定，多退少补。
4: 近年来，辽阳市信访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健全接访集办、多方联动、现场调处的工作机制，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做到快速响应、精准研判、高效处置，让群众烦心事儿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
8: 信访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今年我们依托法治化建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调处、一站式解决简单问题，当场答复。上半年，市县领导接访761件事。

0: 当场解决了145件事。
1: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这只是民生保障的基础，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伏天正午，日头烤得地面发烫，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南果梨园里热浪蒸腾。村党委副书记王志祥穿行果树垄间，仔细查看伤情，研判果树长势。
2: 现在这个雨到了缺雨的季节了，然后咱们这树也开始逐渐的旱起来了。你看这个树又缺水又有点脱肥了。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南果梨的一个蓬果期，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个水和肥跟上。
1: 王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小平房村人，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扎根。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昔日的荒山一步步蜕变为如今的丰收果园。
2: 我们这个南果梨园是从2005年开始建设的，就是逐年逐片的去改造我们这个荒山，然后建的我们这个南果梨园。现在大约咱们全村一共5000多亩，将近6000亩的南果梨，老百姓几乎就是一人1.5亩果，一人均能增收5000块钱以上吧。
3: 以前在家的时候想没想过，后来还有这样一份？
4: 没有没有，原来从来都不敢想啊，能达到现在这种效果，真是现在相当满意了。
3: 您现在一年这个南果梨的这个收益能有多少？
4: 现在150多亩地，大约能有个30-40万吧。
1: 早年依靠矿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小平房村，曾面临产业单一、增收狭窄的困境。如今，村里深挖山地资源，走出多元发展路子。南果梨深加工制成果汁、果酒，同步发展中草药、有机杂粮种植，依托修复山林，打造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农文旅融合，带动400余名村民家门口稳定就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
5: 在外边打工也4-5年来着，然后我们这村后来有企业了嘛，然后我就回到我们村的企业上班，离家近，还挺方便，是非常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了，老百姓日子富了，兜里有钱了，就是幸福感自己就上来了。
1: 乡村靠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城市社区里怎样保障一老一小，则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上午9点，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乐声悠扬，退休老人齐聚一堂排练文艺节目，闲事充实。
6: 退休真的一天啥事没有，回家就是消磨这个时光，是吧？完了，我们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活动场所，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关心和关照哈。
1: 中午排练结束，几步路便能走到社区养老食堂，鲜香可口的平价饭菜驱散疲劳，让老人们吃得省心又舒心。
7: 好的，我们有时候排练时间来不及了，中午就上这来吃一口来，干净卫生，而且还丰富多样，100个亿桌，我告诉你。
1: 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搭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服务阵地。养老文娱、助餐义诊、少儿公益课堂一应俱全。
8: 你像我们这个活动板呢，这个也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块板子哈。我们去年就做了200多场的活动，但这个假期你能看出来啊，假期还是主打给孩子们，对，因为难得孩子有时间了。然后是从他们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啊，然后呢像一些课程啊，扭扭棒啊，英语呀、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急救的，因为也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知识。
1: 我省持续补齐养老育幼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2983个老旧小区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档升级老年活动中心、助餐食堂、社区医疗服务点等便民养老设施1455个，累计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3135部，家门口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化解，辽宁正以持续加码的民生投入，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本台报道。
9: 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0: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得清清楚楚。
1: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
2: 嗯，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也要。
1: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0: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为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3: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的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0: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
4: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这一些应用场景。
0: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
5: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0: 本台报道。
6: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
7: 开场仅仅1分40多秒，延边队的任建雄利用大连队门将站位靠前的这样一个失误，打入了一记精彩的吊射，首先破门。
8: 上半场第26分钟，延边队6号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
7: 我们熟悉的明泰与拉拉队又在看台上舞动起来了，为现场的两队加油，今天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表演。
9: 新增了一个绿茵阿里郎的舞蹈，然后这个舞蹈的歌是由我们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作曲的。在这个赛场上都是为这个东北加油，为自己的家乡喝彩。
8: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2分钟，大连队10号高旭门前飞身抢点破门，为大连队扳回一球。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2-1，延边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大连队首场败绩。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进行。
10: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今天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蓑衣湾。
11: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3分，拿下比赛。
8: 本台记者延边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大连队远赴延边客场作战，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
13: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14: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

0: 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中美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1: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啦啦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2: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3: 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这里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们是非常多的，观看比赛的气氛十分火爆。那在场外呢，人民广场的市集摊位也已经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儿、火爆鱿鱼等也已经陆续出锅了，让球迷朋友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能够一饱口福。
4: 感觉今天延边队踢得非常好，差不多稳了，延边加油。
5: 年的话一年就卖二三百，现在一天能卖三四百、四五百，还能卖个一千多。
1: 本台报道。
6: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天在本溪举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1: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3类表演项目，各市及省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余人参赛，创历史新高。
7: 大连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去夺得好的成绩。
8: 我们通过一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1: 场馆内开幕式演出也正在紧锣密鼓彩排，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反复调整动作，磨合流程，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9: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停表演项目，这次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我们明天的开幕式圆满成功。
1: 本台报道。
10: 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
1: 走进一间网红书店，你最想做点什么？拍照、发朋友圈，还是
11: 看那个网上面介绍然后来的呀？被这个气氛渲染，就瞅一眼呗。
10: 嗯啊，这个气氛感染到你了。
11: 啊，对呀。
12: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13: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1: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
14: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
10: 嗯，
14: 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15: 不仅是打卡拍照，歌德书店把阅读课堂搬到了店内，通过常态化的开展朗读者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把书店从单一的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了可以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那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就是一场写作分享会。
16: 把生命点染的那么芬芳，那么绚烂。
14: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1: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报道。

0: 智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如何才能缓解智能家庭的照护难题呢？今天我们就来一问到底。
1: 可能我这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
2: 杨女士说，她的母亲年轻时勤劳能干，热爱生活，如今却被疾病困住了手脚，而杨女士现在每天更是要一边照顾失能的妈妈，一边辅导正在上高三的孩子。
1: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2: 久病卧床最懂子女的辛苦，老人看在眼里，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3: 姑姑那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她干活。
4: 您现在有什么愿望或者是想法吗？
3: 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点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她能解脱点，对不？
1: 可能我的愿望就是妈妈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吧，希望他以后能够像你们一样优秀吧，能够为国家效力，能够活得比我轻松一些。
2: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通过我们的采访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5: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6: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就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7: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的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应该怎么破解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找到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
8: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7: 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了，它主要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保障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支持，实实在在的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8: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2: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9: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10: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下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11: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7: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护险到底要怎么办理。
12: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好，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7: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到更多的家庭。
13: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2: 现在杨女士的长护险已经通过了审批，每个月都能节省1000多块钱的护理费用，压力变小了，杨女士也觉得日子更有盼头了。
1: 我觉得

0: 觉得什么东西都在变好，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1: 有盼头。
0: 对，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2: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未来失能人员受益面将逐步扩大，让失能人员都能享有体面安心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3: 今早七点，2026沈阳马拉松鸣枪起跑，22000名跑者参与本次马拉松，其中全马10000人、半马12000人均为历史新高。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2: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

0: 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

0: 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作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

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是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

0: 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2: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4: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5: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7: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8: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8: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0: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8: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

0: 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

0: 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2: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2: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4: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5: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6: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2: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7: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2: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七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

0: 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

0: 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哎，小军呢？
8: 你没接小军呢？
7: 什么我接啊，你不是说吗，今天你在学校附近办事，你去接他吗？
8: 哎呀，这忘得死死的，事儿太多了。哎呀，你说你也不给我提个醒，你说这我现在就接他。
7: 人家说我去我去我去。
8: 哎，你别去了，你帮着忙活吧。哎，我开车一会儿就回来啊。
7: 那你快点啊。
8: 哎，好好好。
7: 哎，路上注意安全。
8: 哎，你去吧。
7: 哎呀，

小军儿，来，运鞋带上。哎呀，我教你磨刀的方法学会了吗？以后磨刀就按这种方法磨，刀快了，划起兵来就会像飞一样。

0: 小娟，爸爸。
1: 刚才送你回来的人是谁啊？
0: 一个叔叔，我妈的朋友。看，他今天帮我磨了刀，我滑起来可快了，就像飞一样。
1: 你妈的朋友？
0: 嗯。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跟我说了好多呢。我喜欢做什么，干什么，玩什么，血型啊，星座呀，还问了你对我妈好不好呢。

0: 来来来，吃吃前我先告诉你们呀，哎，这个鱼啊，今儿做法可不一般啊，今儿是用了独家秘诀的。哎，你们尝尝这鱼，有什么味道不一样？你试试。哟呵，
1: 我在美雅虽然没有厨艺，但是吧，它对我特别敏感。
0: 你是用党参和乌鸡熬汤，再用汤料做底，还加了一点儿加酱油。
2: 你说说你这闺女，
0: 啊！你这一句话把你爸这独家秘诀全给暴露了。
3: 我刚才在厨房看见的。
0: 行了行了，本来想卖关子的，好了，来，吃饭之前我说几句。嗯。今天是杜思远，我的二女婿，你们的二姐夫、二妹夫，第三次说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是吧？啊，见着活人这可是第一次。哎呦，你可真难请。第一次到家里来吃饭，上次你们婚礼的时候呢，咱们后半茬啊没过完，今儿个咱们坐在一块儿啊，不讲究吃，讲究个气氛，算是把你们的婚礼给办圆满了，怎么样？
4: 对，
0: 好，那天有好多话我还没说，今儿我都得给他补上。这个我这个闺女呢，虽然说不上是仙女下凡，哎，但是这怎么样？不是一般二班的姑娘能够比的吧？
5: 爸，她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
4: 是天女下凡，
0: 本来就是最美的嘛。对呀，她不会说话。我这闺女，我打小啊有点偏心眼儿，对她啊，惯着、宠着，脾气有点大。嗯，你看，
4: 你
0: 看，
4: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0: 你看，你呀，以后得多让着点啊。哎，不光夸你。还得说你呢，我告诉你啊，权威啊，你现在不光是人家杜太太，你还是人家这个杜杜的阿姨。这个阿姨啊，可不是一般的阿姨，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是吧？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敬相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以孩子为中心。你看你爸这一辈子，就是围绕着你们四个人转的，是不是？啊啊，杜杜，全来外公说了啊，以后他们要对你不好，你到我这儿来告状来啊，我和你是一伙的，好不好？
4: 好，
0: 好了，那咱们就举杯吧，
4: 来来来来来，
6: 新婚快乐！
0: 对，新婚快乐！哎呦哎，这一举杯我又想起来了，你们的事儿解决了，这叫踏实了，我这家里还俩呢，啊。你们这些当姐姐的呀，当姐夫的呀，是不是？都在替你们这妹妹想想啊，有合适的人给找一个。
4: 妹呀，爸，我这两他们俩的男朋友完全包在我身上了。
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8: 大姐要开始了，不锈钢城，不锈钢城。
9: 别听你大姐的，你大姐的眼光不行。
4: 大姐眼光不行。
10: 爸爸，我向你保证啊，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哎
0: 哎，我觉得你们两个啊。静静，你二姐夫，你二姐夫认识的全是青年才俊，啊，你找一合适的多好啊！来来来来，静静，
11: 人才，
12: 姐夫
11: 是人才，
12: 我不缺啊！
0: 来来来，一起一起，新婚快乐！

0: 来。
1: 我不能喝了，不能喝了。我把这个干了，我就走。
2: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醉了也不许归。
3: 佳姐，你今天不许走啊，不许走。
1: 不行，我得回家。小军在家。
2: 什么小军？每次都小军，一说这个就小军，动不动我接小军去了，我接小军去了。
4: 你姐夫一个人在家，弄不了，
2: 弄不了什么。
5: 啊，大姐，你不是每天都要睡觉吧？
1: 谁不每天睡觉？
5: 哎，不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叫睡觉，
2: 一个人在一起叫休息。

0: 哎，别动！怎么了？
1: 这儿千万别涂，留点白的。
0: 不，
1: 这里留点白的好。
0: 你这人真奇怪，染发吗就要把它全染黑，你还留点白的？
1: 我跟你讲啊，染头发的学问可大了去了。今天刚好有时间，我给你上上课啊。
0: 我问你，这人为什么染头发？
1: 好看呗，哎，说对了一半。嗯，除了好看之外，这染完头发显得人精干。现在不都讲究这干部年轻化吗？首先在外观上就得让领导看到咱，嘿，年富力强是精力旺盛。
0: 全都弄黑了，不更显得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吗？
1: 全染黑了是显得你年轻，你有干劲儿。那年轻怎么着？年轻办事就不牢靠。 那俗话怎么说的来着？嘴上无毛，万事不牢。那厂里大大小小，别动，千万别动啊！
0: 放心，
1: 那么多事让你操心，你还能保持一头乌黑的黑发？哎，就得让领导看到你有白头发，为了厂里的事是没少操心，没少熬夜，熬白了头发。你没看到厂长？
2: 都一头白发嘛，厂长是年龄大了，那我弄的一头黑发，让厂长怎么看？懂了吧？离我远点儿。老婆，你别紧张，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0: 一起睡吗？大白，我害怕。哎，你怎么把作业拿来了？作业也害怕，就这一晚上。啊，睡吧睡吧。晚安，苏怡。杜律师，你是知名的律师，你和你的女儿是法国籍，怎么连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啊？中国有句老话。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管不住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管不住她的女儿，这就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3: 你终于承认邹毅的身份。
2: 误会啊！今天的事情绝对是个误会，我可以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下次。
0: 你停！你的保证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

0: 欠和眼泪在我这儿也没有任何信用可言。老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一家人？这还是家吗？我在我的家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一想到那个东西在我床上，我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谁知道明天又能发生是什么？我这跟在丛林里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1: 不至于啊，还到不了那个份上。
2: 这样，我建议我们今天开一个三方会谈啊，重新定一个契约，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3: 契约是一定要定的，但是昨天的优惠条件已经没有了。喂，
4: 我们可以答应。
5: 行，别嚷了，赶紧把那个夹克衫给我运过去。
3: 啊，
4: 嗯，
3: 啊，不是，那个刚给西装熨好，怎么又运夹克衫了？
4: 让你运你就运，哎，厂长早晨是穿的西装，啊，那万一高兴晚上穿夹克衫了呢？啊，我穿西装，他穿夹克衫，那是他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啊？哎，你没看电视里，领导一出来，那穿西装都是一水的西装，夹克衫都是一水的夹克衫，穿衣服学问大了去了。我跟你说，我让司机小刘。
0: 在厂长家门口盯着呢，厂长只要一出门就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呀？
6: 他穿啥我穿啥呀，这笨，这脑子转不过来。
0: 其他我答应，但是锁笼子里，邹宇不可以。其他的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一点没有余地。除非你从我的尸体里踏过去。
6: 你来中国时间也不短了，好的没学，怎么这抗日神剧的台词背的倒挺熟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一起说，贱人就是矫情。哎，杜杜，你干脆赏我一丈红得了。你让我说的。哎哎哎，其实啊，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小时候呢，我也见过，就是生活在这么大一个玻璃缸里面，对，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不是什么问题。
0: No， 爸爸。
7: 杜杜，你小的时候我就教过你啊，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一个他不喜欢的事物，对不对？
0: 对呀，杜杜，人有人待的地方，蜥蜴有蜥蜴待的地方。我尊重你，所以我不要求你把你的宠物扔掉，可是你要尊重我的感受。玻璃箱只是多了一道保险而已。
7: 权威阿姨，我没有不尊重，只是邹宇现在已经5岁，医生说他只活到5岁。 可他现在已经60多了，他真的很老，他比全兰外公的外公的外公还老。我只想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爬得远一些。全兰阿姨，我求求你，不要把他锁起来。
0: 让一个宠物替你的错误负责任，确实是不公平。所以你拿你的蜥蜴跟全兰外公比，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7: 既然你提出来，那我问问你，如果我跟你爸爸出国，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蜥蜴带到我的家里去啊？你会不会把你的蜥蜴放到我爸爸或者我妹妹的床上？你不能因为你的自私而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全来外公不会的，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0: 那也不行。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跟那条虫子转啊？在我家里不允许，你只能接受。
7: You are monster！
0: 你这个暴君，我讨厌你！哎，
1: 杜杜，怎么说话的？
0: 老婆，你说你一个亲爹，你在旁边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你让我一直在说，搞得像后妈欺负他似的。行了，你别说了，我这就去买玻璃箱，省你再糊弄我。
1: 哎哎，老婆，老婆。
8: 厂长，今天啊，咱喝点这红毛药酒。哎，听说这里面有67味中草药，对身体好。
9: 红毛药酒。哎，
8: 凤儿，哎，陪嫂子喝点红酒啊。
10: 对，我们俩就喝点红的。嫂子给您。哎，
8: 对，第一杯酒，小凤，咱俩祝厂长跟嫂子身体健康。来，咱干杯。
10: 厂长，你的辛苦，我心里有数啊。来。
8: 来，敬一下，厂长。嫂子，嫂子，我敬您。来来来，我干了这杯，干了。哎，来，嗯，我给您拿上来。哎，怎么了？又谁来的信息啊？
10: 你的宝贝儿子，自打从德国回来以后啊，

0: 就没让人省心。我给他找了那么多个女朋友，他愣是没看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找什么样的。
1: 操心。
0: 我嫂子，您儿子是从德国回来的？是啊，
2: 高材生，
0: 在德国读的博士，学的是生物工程，长了学问，就是没长情商。
3: 哎呀，德国回来的真厉害啊！哎，嫂子，我有一个。
0: 有什么说啊？
3: 没事，您吃菜。
4: 嫂子，别听他瞎说。来，我来敬您一杯。
0: 哎，坐坐坐坐坐，都那么熟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弟妹说。
5: 哎，有成。
6: 哎，
5: 弟妹有事儿，你就让他说嘛。哎呀，
4: 没事儿，没事儿，厂长。
3: 嫂子都说有话就说，那我就不一直藏着了。啊。嫂子是这样，我有个妹妹，大学毕业的，人长得可漂亮了。我就在想，如果他俩有缘分的话，咱们给撮合撮合。
0: 你妹妹？
3: 嗯，
0: 做什么工作的？
3: 图书管理员，事业单位。我在想，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先安排他们见见面。
0: 图书管理员呢？
3: 啊，对呀，多好的工作啊！
0: 那就让他们见见呗，要是合适，没准儿咱们两家还成亲戚。
3: 就是啊，说不定还真有这个缘分呢。这样，什么都不说了，嫂子，来，我先敬你。
5: 来，
3: 厂长，谢谢您。
7: 郭总，刚才圆通给您送了一个快递。
8: 郭崇先生，原书书价0.75元，再加上1985年到2016年工本费、保养费、管理费，共计342.32元。这是找您的零钱657.68元，请你查收。还要告诉你的是，不管你在不在乎这些零钱，我都不会占你一点点便宜的，请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另外，请以此为戒，遵守公共秩序，不要再在安静的图书场合大声喧哗。
9: 进来。哎，泉水，你怎么来了？
8: 姐夫，大姐到家里来，逼我跟你厂长儿子相亲，还拿出咱爸来压我，什么意思呀？
9: 哎呦！快进来！
4: 哎，泉水，快来，坐下啊！
9: 哎呀，泉水呀！这是办公区，你说你大吵大嚷的，人家还以为你大姐夫我出什么事了呢。我给你倒点水吧。
8: 大姐夫，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你想让我去，还是大姐要我去啊？
4: 来，喝水。
9: 哎呀，泉水啊，这事儿呢还真不是我的意思。哎，提起这事儿来，那我也是一肚子气。那天厂长和厂长夫人请我和你大姐一块吃饭，那吃饭的时候是你大姐主动跟人家说的，我能看出来那厂长夫人其实心里挺不愿意的，然后抹不开面就答应了。哎，泉水，这事儿虽然你大姐办得比较鲁莽，不过听大姐夫的啊，既然人家厂长一家已经答应了，咱最好还是去，不去呢显得咱不大气，还显得你大姐办事不周，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误会，所以
8: 我就要去相亲是吗？
9: 不但要去，咱还得见机行事，毕竟人家是厂长，咱得罪不起，你说呢？
8: 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政治交换的牺牲品呢？
9: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哎，你大姐这事儿办的确实鲁莽，我批评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的眼里面觉得这相亲是一件什么挺
8: low
9: 啊，对，比较 low 的事儿。不过大姐夫觉得这个相亲也不都是坏事儿，也有相成的。比如我和你大姐，那当年就是咱爸安排相亲见面的，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哎，小军都怎么高了？
3: 大姐夫，你说什么？你跟我大姐是相亲好上了？
9: 大姐没跟你说过？

0: 喂，姐夫，你们那个厂长公子好大牌啊，我等了一个小时了，他人还没有来。哎，泉水啊，那个，别着急啊，你是在说好那个地方等着呢吗？当然啦。再说了，对吧？本来相亲嘛。
1: 男生就应该比女生先到。
2: 你是在那个嘉诚路上的上岛咖啡吗？
1: 服务员。哎，你好，小姐，你好。哎，你们这儿是不是嘉诚路的上岛咖啡？
3: 我们这里是半岛咖啡，上岛咖啡在我们楼上呢。
2: 哎，我说泉水啊，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五迷三道的毛病呢？
3: 这个我再见啊，再见。
4: 你给我拿一双干净筷子来。
5: 啊，好嘞。

0: 这鱼没什么问题啊。
1: 我也觉得还行啊。
0: 啊，
2: 挺好的，味道。
3: 啊，那客人喜欢吃哪道菜咱管不着，但是客人不喜欢吃，咱就得研究研究。这道菜，客人几乎没有动筷子，为什么？啊，我跟师傅学艺的时候啊，我师傅啊就一习惯，每天打烊了，他就在大堂里头转悠，看看哪道菜客人喜欢吃，哪道菜客人不喜欢吃，不喜欢吃的都亲自尝一尝。那这道菜我刚才也尝了尝，大毛病没有，但是呢，味儿重了，啊，夺了鱼的鲜了。川菜讲究的是味儿重，但从来不夺鲜，这一点你们都要细心琢磨琢磨。
4: 服务员你好，我请问一下，有没有哪边是一个男生在坐着一直在等？
5: 请问你是泉水小姐吧？
4: 啊，
5: 刚刚有一位男士在这里等了你一个小时，他让我告诉你一声，他有事先走了。
6: 关着，人呢？兰儿，你没事吧？啊，兰儿，你别吓我啊！别动！
7: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 不是，坦白什么呀？
8: 你自作自受啊！这是你自找的，大姐。
6: 你们吓死我了！
9: 喂，呜！
6: 哎呦，
9: 大胆全老大！看着忠厚老师，没想到竟然是深藏不露之人。
10: 说，咱们家是谁先第一个去相亲的？
6: 第一个，快说！不是泉水马上要去相亲了吗？
8: 哎呀，你拉倒吧，别扣我头上。

0: 承认。
1: 承认什么？
0: 搁着他。
2: 别跑了，你回来，回来，回来！
1: 你别打我，别打我！哎，别动啊，
3: 别动！我说，我说，是我，是我第一个。
0: 开灯。
2: 既然承认就好办了。嗯，
0: 现在就到了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1: 那个都是小时候的，那个开玩笑的，不算数的。哎，啊，
4: 谁跟你开玩笑呢？我们可是当真的啊！你说话不算数是吧？继续隔着他。
3: 杜杜和孙远没在家哦，等一下他们回来看着都不好，乖点啊。
0: 老大呀，老大，你就放120个心吧。杜杜跟杜思远出去玩去了，明天才回来呢。啊，
5: 小的们押赴刑场。
4: 走走。
2: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我们俩在一起看片子。淘气，看的是恐怖片儿，特别恐怖，听说在日本还吓死过人呢。片名叫什么我忘了。
3: 哎，片名是什么不重要。
0: 恐怖片儿，告诉你，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看恐怖片很容易看出问题的。
2: 反正你就真的把我吓得直哆嗦，他就在后背这样子安慰我，然后就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4: 他喝多了吧？
3: 然后呢？
2: 然后就把我越搂越紧，我就拼命的挣扎，然后就这样子一挥，一巴掌就回到他脸上了。
3: 啊，然后呢？
2: 然后他就捂着脸，瞪着眼睛看着我。他就问我，到底爱不爱他？
6: 你到底爱不爱我？
4: 你说什么呀？
2: 我什么都没说，
4: 真的没说。
2: 那干嘛了？然后就那个了呗。
4: 没了，
2: 没了。
4: 哎，大姐，你这是避重就轻啊，关键的时候都不说啊。
2: 不是，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4: 哪交代了？
7: 过了片头就是片尾，我们又不是审查机构的。
0: 就是大姐最销魂的那段怎么就掐了呢？啊，怎么就及时喊卡了呢？大姐，看来不行哈，这个时候啊还是要靠大刑啊。
5: 你说晚上不说就不让你走了，就不让你走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5: 真是的，有完没完了？
0: 生气了？
2: 你们几个没有正形的，特别是你们俩，都没结婚呢，不依不饶，一点都不矜持。
0: 我结婚了，
2: 我就你家人该睡觉睡觉去，你们俩该回家回家去，时候不早了，走了。
4: 哎，大姐别走啊！

0: 来，坐这儿。啊，这个位置比较好。
1: 第一次约会啊，我跟你姐应该陪着你的，但是你姐呢，她有点事儿，待会儿我就要去找她。
2: 不用不用，你呀，把我二姐伺候好就好了。
1: 那当然，伺候她那是我分内的事哦。但是你们姐妹仨一个都不能少啊。来，拿着。
2: 这什么啊？
0: 这是这儿的五折卡啊。约会的时候最好能够提出 AA 制，
1: 最好是女孩子主动提出来，这样显得女性经济独立。只要第一步走得漂亮，以后对方就会主动贴过来。
2: 我懂了。
1: 确实啊，你姐当初就是用这招对我的，很好使啊。
2: 二姐真是的，她不教我，让姐夫来

0: 哎，啥？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啊！你的成果直接关系到我在全家的地位。拜托了。
1: 好，你去忙吧。
0: 走了啊。嗯。哎，好好表现啊。嗯。
2: 喂。
0: 老婆，我刚才给咱爸送了一份大礼。
2: 不靠谱啊，你别又弄巧成拙了啊，我们家人眼光都高着呢。
3: 那是，
0: 要是眼光不高啊，怎么会选择我当你们家的女婿呢？
3: 你在哪儿呢？
2: 花鸟鱼虫市场。
0: 行，我马上过来找你。
4: 欢迎光临。你好，把你单子给我。
5: 好的。

0: 我在等人。
1: 您是泉水小姐吧？
0: 嗯，
1: 很高兴认识你。
0: 你是？
1: 对，是我。
0: 啊，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您坐的这个位置的视角可以覆盖整个咖啡厅的84%，这个位置是等人的绝佳地点。
0: 那万一我是在等别人呢？
1: 您看您的手机放在桌上，而不是拿在手里，这说明你在等一个人的电话，而且你特别担心错过这个电话。再加上您的口红，嘴角有明显的痕迹，您之前补过妆了，相亲的女孩通常都这样。
0: 那万一还有别的详情呢？
1: 所以我没有打电话呀，我赌了一把。现在看来，我赌对了。
2: 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
1: 喝点什么？
0: 你点吧。
1: 好，来两杯咖啡，蓝山咖啡豆，低烘焙，中等研磨，摩卡，95度温水萃取。
2: 好的，需要加糖吗？
3: 我不要。
2: 小姐呢？
0: 哦。
1: 我跟你说。咖啡的香味是由900多种不同的物质混合而成，它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脆弱。如果加入了牛奶和糖的话，会对这些物质有所破坏。
4: 爱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

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

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我跟你讲，我们是命中注定的人。昨天晚上我翻阅了一下资料，我把你的资料和我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比对，用电脑进行了计算，我们今天见面以后能够继续发展的几率在97.3%。所以我想跟你结婚。
9: 不，你应该换台计算机再算一次啊。
8: 计算机得出结果之后，我就比算了一次，你猜结果怎样？完全相同，数学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一起的正确性，所以我想跟你结婚。
9: 服务员，来结账了，我们那个 AA。
8: AA， 泉水小姐，我越来越喜欢你这种具体化的数学运作，账单给我。
10: 这个不对呀。这价格有问题啊。
11: 这么算没错呀。

0: 您看，两杯咖啡，这是总价。
1: 我没说总价，我说这个价格有问题啊。我给你算一下啊，你看，你们这个地区的房租，再加上你们服务人员的人数，一共几位？一二。哦，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均平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还有这个咖啡豆的成本以及水电。
2: 哇，天哪！你们的定价的利润比例达到了125%，这太暴利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们呢？
0: 这价也不是我定的。
3: 没事没事，我来买。
4: 为什么要你来买啊？两人约会，男士买单，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3: 天哪，今天什么日子啊？没看黄历，我一出门啊。
1: 哎，这位先生，你刚才说男士一定要付账，这也是不符合数学规律的。
4: 真不好意思，我小学都没毕业，但是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我刚听说您对我们的价格有异议。
1: 我已经给你计算得很明白，数据在这儿，您看。啊，
4: 今天外面热吗？
1: 热呀。
4: 我们这屋里开了这么多空调，凉快吗？
1: 挺舒服。
4: 算了吗？
1: 哦，对对对，这个我没有加上。
4: 哎，等一下，刚才听您说对咖啡有研究啊？这咖啡有40多种烘焙方式吧？我们用最难的一种给您烘焙，您算了吗？您谈过恋爱吗？
1: 没有。
4: 那您算过这是为什么吗？
3: 是啊，你去算算吧，为什么呢？对吧？算算。
4: 赶紧算算吧。
1: 没见过你们这样。
4: 哎呀，真成！又怎么着？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你要是喜欢这个男人，我马上给你追去。
3: 你都听见了？
4: 啊，我就跟那儿坐着呢。
3: 你怎么还偷听人说话呢？
4: 嗨，岁数大，相个亲吧，多正常。
3: 我相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把账结一下啊！
3: 服务员，买单！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待着。
4: 你怎么会有这卡呀？
3: 我有什么卡也跟你有关系啊？
4: 这背面有我的签名。
3: 哼，这么难看的字，果然是你的名字啊！
4: 这张卡是开业的时候的五折卡，我只送给我的朋友，你怎么会有呢？
3: 你认识杜思远？
4: 你也认识杜思远？
3: 他是我姐夫。哦，
4: 怪不得在婚礼上见过你，合着咱们都是熟人啊？那这账不用结了，你可以走。

0: 放进来。
1: 好吧，放进去了。
0: 他不会再出来吧？哎
1: 呀，你放心吧，他真的出不来。建国以后的动物啊，不能成精。
0: 哎，今天你帮了我，算你欠我的。
1: 好。
2: 一会儿杜杜回来肯定会跟我吵一架，到时候不予插嘴。
1: 那我还是去上班吧。
3: 我回来了。
0: 这儿有各式水果，冰箱里有汽水。
4: 这些都是热量这么高的东西，女人吃了不会长胖吗？我叫权威，戚渊泉，吴薇薇。
3: 你凭什么给我女儿换我？
4: 那是你。

0: 我的女儿，她来我家做客，我这个女主人不可以太寒酸，所以我尽量挑更大一点的房间给她。你看，舒服服的，多宽敞啊！
1: 你至少跟我打招呼。
0: 你养蜥蜴的时候跟我打过招呼吗？
1: 我。
0: 杜杜，如果你对我不满意，坐下来，跟我好好谈谈。
1: 我跟你没话说，根本。
0: 这句话语法错误，正确的语法是：我跟你根本没话说。
1: 反正你听懂了。
0: 中文语法博大精深，念你刚从法国回来，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不懂规矩，并不代表没有规矩。你不懂我教你，如果你不虚心接受。 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了。
1: 你听我说，人有人睡的床，蜥蜴有蜥蜴钻的窝。你喜欢养蜥蜴，我不阻止你，我尊重你去养你的宠物。你即使拿着它天天抱着怀里睡觉，我都不会管你。但是请你看好它，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出来影响我的生活。如果再让我发现它，我就拿它炖汤。
0: 你敢？
1: 你可以试试啊。
0: 你不要忘了，我的爸比是个著名的厨师。
1: 你干嘛？你要哭啊？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你哭也没用。
0: 我不会喜欢你，
1: 理解，
0: 就像我不喜欢你的蜥蜴一样。
1: 我会管好Zoe。
0: Thank you。
1: 我要跟你约法三章。第一，你不许踏进我的房间；第二，你不许动我的东西；第三，我不会管你叫妈妈，绝对不会。我是嫁给你爸爸了，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做你妈妈。你唯一得罪我的地方就是嫁给我爸爸。
2: 是他要娶我的。
3: 其实他人挺好的，还经常跟我来这。他对你好，对我可不好。你慢点，等会儿我。
4: 你要不然来追我呀，真是。
3: 快来，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不再来了吗？
4: 你怕什么呀？我就是回来看看孩子。
3: 雪芳，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件事儿：小军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哎，我说你疯了是不是啊？
4: 雪芳，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给我个答复，我还真就不走了。
3: 我给你什么答复？什么答复呀？你再不走，我就给我妹夫打电话了，她可是律师。
4: 要不这样吧，雪芳。
3: 咱们做个亲子鉴定，你看怎么样？什么？太有道理了。
5: 来了吗？
6: 开门。哎，同意。谁呀？哟，大姐。
3: 妹夫，你在家呢？
6: 大姐。
3: 哎，老二，老二。
6: 啊，
3: 怎么办？怎么办吧？
6: 就那谁。
3: 哪个谁？哎呀，那谁他又回来了。
6: 那谁回来了？
5: 可就回来了。
3: 啊。 不是，他这次回来不是找我的，是找小军的。啊？哼，他要绑架咱家小军啊！报警！哎呀，不是，也不是，不是。他是……哎呀，反正你们什么都知道，我也不怕了。
5: 他是来问我，这小军到底是不是他的，怎么办啊？大姐，冒昧的问一下啊，事情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律师，必须要知道真实的情况。
3: 哎，你什么意思呀？小军到底是不是他的？不，你什么意思呀？
5: 做一个亲子鉴定很简单。
0: 他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做亲子鉴定。

0: 这么麻烦啊！大姐，这件事情上你必须要给葛圈一个交代，要不然他会纠缠不清。嗯，哎呀，哎，怎么办？坐啊，坐啊！你向我保证。
1: 千万别告诉爸，知道吗？你放心吧，你也跟我保证，如果爸知道了，你不能怀疑是我说的。
0: 如果爸知道了，那就肯定是你说的。

0: 妈妈，看看刷没刷干净。干干啊！
1: 哪干净了？你看，这就没干净。
0: 这个我会呀，花不到。这样，张嘴。啊，
2: 怎么了，小舅这是？啊，我是看看他牙齿刷没刷干净。啊，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嘴破了呢。哎呀，牙还没干净，那棉签能行吗？棉签味儿都不干净，我跟你说。
0: 这是医用棉签，没事了，小舅真乖，妈妈奖励一个啊。嗯，你快带他洗澡去吧。
2: 啊，走。
0: 哎，啊，把那棉签给我，顺手给扔了。
3: 这个。
0: 我扔就行了，行了，你快快快，领他洗澡去，跟爸爸洗澡去。
3: 啊，
0: 去。

0: 喂，可圈，我告诉你啊，小军他保证不是你的。反正我现在已经那个搜集了小军的唾液了，明天你就可以拿到医院去化验，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说。
1: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拿别人的来骗我？不行，
2: 我要亲自采样本。
0: 你别得寸进尺，行吗？
2: 哼，
0: 你们已经骗过我一次了。
2: 那行，
0: 明天我带着他回去滑冰场。
2: 就这样。

0: 什么呀？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没有，打错的。
1: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
0: 我整天伺候你们爷俩，能有什么事瞒着？
1: 还没洗澡了吗？你看你这，瞅瞅你最近这皮肤。哎呀，我早跟你说过买点好的护肤品，再买两件好衣服，要不等我这厂长一当上了，领你出去都出不了门儿。你看这，
0: 那你就别领我去呗，只要你们爷俩吃好穿好就行了。
1: 干啥去你？
0: 睡觉去啊。

你快点儿，来不及了。来，把书包背上。柳成，饭给你盛好了，你赶快出来趁热吃，我们走了。

0: 小军，
1: 这这，
2: 小军啊，其实这位叔叔他是那个滑冰教练，哎，对啊，
1: 真的，
2: 他今天想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体能测试，
1: 就跟学校一样。
2: 啊啊，对对对对，就跟学校一样的。
0: 小军啊，叔叔这个测试呢。

0: 特别简单，叔叔有仪器，也不疼，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你的一点唾液就可以了。来，好嘞，你就等结果就行了。记住叔叔的话了吗？
1: 一个叔叔，我妈的朋友。
2: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跟我说好多呢。我喜欢做什么，干什么，玩什么，血型啊，星座呀，还问了你对我妈好不好呢。
3: 我劝你自己去热热身吧，去吧。
1: 我忘记带冰鞋了。
3: 哎，你去找教练先借上去哈。去吧，乖。
0: 快去吧。
3: 这下可以了吧？等到检验报告出来，你是不是就死心了？
0: 这孩子太像了，这绝对是我的。哎呦，
3: 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不是你的，不是，不是，不是。
0: 小芳，是不是我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当然清楚了呢，真是不可理喻，真是你怎么那么轴呢？我说
4: 好了，你来告我呢，你
3: 停车！我要走，别走。
0: 就凭你还跟我动手？
3: 凭你疯了！你动手！
1: 我爸爸，救救我爸爸！
4: 李哥，
3: 你让我看看，你没事吧？
4: 走开！行了，全芳，他是谁？啊！骗了我这么多年！
3: 是不是？我回家跟你说去。
4: 别动！小军儿，小军居然不是我孩子，你居然骗了我！
3: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不是的，你听我说，
4: 不开，
3: 你让我看看你，你没事吧？
4: 不开你，回什么家？我告诉你，这婚咱离定了。
3: 别，有成，
4: 别动，把你带着他，带着他，滚！
3: 你当着孩子的面，
4: 滚！不走是吧？啊，好，我走。
5: 父亲，父亲不怕不怕，我妈妈在啊。
6: 没想到吧？啊，
5: 借来外公，
6: 外公就知道，像你们这种外国长大的孩子，饿了就知道什么点个麦当劳啊，不利于健康，看见没有？
7: 外公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6: 哎，哟，小军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来来来，一块吃一块吃。
1: 外公，
6: 哟哟哟，怎么了这是？他哭了，你欺负他了？
5: 我没有，
6: 没有，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爸不要我和妈妈了。
3: 有成，有成，有成，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咱先回家好吗？
8: 全家都出动了是吧？全威全水呢？都出来吧！这是人多欺负我人少是吧？
9: 不是大姐夫，你听我大姐说，她是有苦衷的。
8: 苦衷？你问问她，好意思跟我谈苦衷吗？那天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葛军儿说小军是他的，瞒了我这么多年，全芳你好意思跟我谈苦衷吗？这么多年我怎么对你的？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你，告诉你全芳，这婚。咱俩离定了。
3: 不是，有成，你先别激动啊，孩子不是他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8: 你当我傻呀？我那天听得清清楚楚的。
9: 大姐夫，你别逼我大姐了，行不行？我大姐是跟那个葛军好过，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但我大姐她也不是有心骗你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亲子鉴定也做了，结果马上出来，小军肯定是你的孩子，你就相信我大姐吧。
8: 让我相信。做亲子鉴定让我相信，好啊，他瞒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相信？
10: 大姐夫，你冷静一下啊，
2: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亲子鉴定
10: 就是。
11: 这事你别掺和，和你没关系。我知道你是律师，我说不过你，但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只想告诉你，这婚一定得离。
3: 刘成，你别。真的是不得已的，你回家听我好好说，行吗？啊，你咱不能离婚，你突然间说离婚，孩子怎么办啊？
11: 你们愿意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和我没关系。
2: 当初你们全家把我当猴耍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3: 你干嘛呀？啊？
11: 我已经签好字了。
3: 不是，
11: 刚好有律师在，谢谢你。
3: 黄有成，你给我站住！你是个男人吗？你凭什么说离婚就离婚？有成，
12: 爸，您怎么来了？
3: 您来多长时间了？快给爸倒杯水。
12: 哎，好，行了，思远，别忙活了，都坐着。

0: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想瞒着我？要瞒到什么时候啊？
1: 您都知道了，他要跟我离婚。你们当初就不该拦着我，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坐。
2: 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1: 他知道什么？葛军以为小军是他的孩子。
0: 就过来问我，我们谈话的时候，有成都听见了，他就以为这是真的，就说要跟我离婚。哎呀，思远，
3: 哎，
0: 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我也会这么想，对吧？
3: 对，
0: 所以有成这么怀疑没什么错。 毕竟咱们有错在先，咱就不该骗他。实话实说多好啊，不该。行，这样，明天啊，我豁出我这老脸，我去找他谈，我先给他道个歉，认个错。他要是能接受、想得通，就回来好好过日子。 想不通，非要走，我也拦不住。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啊，日子咱也得过下去。哎，行了，别哭了，天也不早了，你赶紧带着小俊，今晚回家住吧。
3: 爸，要不然明天我陪您去。
0: 算了，你呀，刚进这个家没多久，就处理这么多事儿，真是辛苦你了。我自个儿去。我真是一宿都没睡着觉，我就不知道怎么开你这口。 在全方跟你结婚的时候，没把他跟葛军结过婚、离过婚这件事告诉你，他这是欺骗。他不对，你们俩是我一手策划成的。我当时要是知道这件事，我绝不会让你蒙在鼓里。哎呀，十几年过去了。 没想到人家又找上门来。老话说得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主要是我有成，我这个做长辈的，我一时糊涂。

0: 我这样，我向你道个歉，行吧？我给你鞠个躬，爸，您坐下，坐。爸，您千万别这样，我这受不住。我不怪您，他全房又不是三岁小孩子。爸，当初您把全房嫁给我。
1: 您是对我的信任，我发自内心的感激，谁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是。小军的事儿我也知道了，这点我相信，全方他绝不会欺骗你。当然，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可以不相信。那咱就等鉴定结果出来，那是有科学依据的，你说呢？ 突然想起你20多年前的样子，当年认识你的时候，你才20出头，哎呀，做事认真，能吃苦，目阳光。我喜欢你，所以把我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你。你进我们全家的时候，我这心里真是高兴，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亲儿子一样。
0: 爸，这我都记得。当时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我拿您也当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看待。可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一家人在一起做亲人做了十几年，就换不来全方他一句真话，全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过半句。
1: 哎，现在突然冒出个什么葛军来，你说我心里能受得了吗？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全方他不跟你说，他是想围着这个家，家里人他真不知道。全方那时候是头脑发热，犯了这么一个错误。但是跟你结婚以来这十几年，是不是兢兢业业，对家对你，对小军，是不是一门心思？
0: 成啊，你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心胸宽阔，你就原谅他这回。全方做过的那些事儿，他压根儿就没给我原谅他的可能。
1: 你说你们俩要离婚了，这对孩子来说天就塌了一半了，是吧？
0: 咱目前这个状态，对小军的生长是不利的，孩子将来会长大，他会理解的。爸，你就别跟着掺和了，就让我们离了吧，离了婚。
1: 对全方对我都好，他轻松，我也轻松。轻松什么呀？哪那么容易再组建一个家呀？全方年龄不小，你也年龄不小了，
0: 那就别拉拉扯扯，再互相折腾了，好聚好散吧。
1: 有成。
2: 再考虑考虑，啊，爸，我都考虑清楚了，你别怪我，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喊您爸了。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

0: 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不是过过啥日子，你俩咋都这么开心呢？
1: 哎，对呀、啊，南哥，你高兴啥呢？
2: 不，你啥事这么开心呢？
1: 我这事儿啊，绝对值得普天同庆。
2: 那我这事儿绝对值得万众期待。
0: 不是，那你啥事儿？给个提示呗。
2: 开会，什么值得万众期待的？你走我路磨着了你啊！哎呀，
1: 不装了，我摊牌了。孩子开学了，我的好日子又回来了。
2: 开学

0: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这就是咱们黄渤海海域开海的牌面，看到没有？
1: 江南老师，你说为啥会有开海这一说呢？你再讲讲呗。
0: 咱们国家的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全部实行浮计休渔制度，就是每年的5月1日12点一到，近海的这些渔船全部禁止出海捕捞，就让那些渔业资源呢能够得到休息、调养生息。在这个浮计休渔期一结束，也就是开海之时，像咱们辽宁所在的渤海和北黄海海域，就是9月1号12点正式开海。时间一到，汽笛一响，全省上千艘渔船，不乃至上万艘渔船，浩浩荡荡冲向大海。有的渔港会搞一些开海节、海鲜大集、海鲜美食宴，游客呢可以逛市集，吃那种刚上岸的海鲜大餐。等到这一开海，这一往下去呢，梭子蟹、虾爬子、大鲅鱼、肥扇贝，我想想就流口水。
1: 南哥，这题儿好啊，咱啥时候出发呀？
2: 鱼儿啊，有事儿没啊？咱俩吃海鲜去啊？
1: 不是，啥意思？愣这么半天不带我？
0: 开海了，我们来到大连瓦房店，全国60%的虾皮的产地，将军石海港，上千艘渔船齐出海。标毛虾，海里最小的虾，一网全是它。开海捕虾，出发！
3: 你别让他开船，他会漂移的。
4: 没事，慢点。
5: 这些都干啥的？我们这有提前设好目的地吗？咋找方向呢？哎，我要起飞了。这有没有沙船？
4: 往下去就是快，往回来就是慢。
3: 不是，现在好像你有点偏航了。
5: 所以咱们定位这个位置，现在就是你认为虾皮最多的地方。
3: 不，这是你开的地方，人家没动过。
4: 对，这是你在开。
3: 看船员看你都懵，怀着忐忑的心情。
6: 船员师傅们，船员师傅们，今天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0: 渤海是内海，流动性就没那么强，就给毛虾呢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成长空间。再一个呢，因为有辽河水，盐度就比黄海那片低不少，也正因为如此，让毛虾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大幅的提升，独属于瓦房店将军石的虾皮风味由此就形成了，虾皮成为瓦房店代言，我呢为虾皮代言。

0: 哎，你就说这次玩的过瘾吗？
1: 太过瘾了，尤其是开船，贼过瘾。
0: 你别提那开船了，咱俩好像没回来呀，我讲。
1: 哎，这生气了。不过确实也是，人领导让你带他出去拍片，你咋就不带呢？
0: 你可拉倒吧，看似他在跟我学习，实则上跟个小眼睛似的，天天盯着我，不是在那卷我，就是天天 PUA 我啊。我这天天我出去是带个领导啊，还是我简直就是带个祖宗，你知道不？就觉得吧，咱俩拍片最合吧，我愿意带你出去，咱俩玩能玩到一块去，吃能吃到一块去。
1: 哎，那你出发的时候说带我吃那些海鲜大餐，那些什么鲍鱼呀、啊、什么龙虾呀、啊、大螃蟹呀、啊，那也没吃着啊，净吃虾皮了。
0: 咱们不是因为经费有限吗？咱们经费为啥有限？不是因为你把人家船开跑偏了，咱得赔人油钱吗？你再说那虾皮咋的了？瓦房店的虾皮正是时候，而且那虾皮你就说鲜不鲜吧？
1: 鲜倒是挺鲜。
0: 对，咱们不也是替大家伙尝尝鲜吗？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啊，瓦房店的虾皮正是季节。关键啥呢？咱这玩意儿一步一步来，有硬菜不是没有。
1: 还有硬菜呢？
0: 可能咋的？就这个季节，咱们辽宁正。

0: 是吃海鲜的好季节，我都联系好了，马上咱就走了，就下一站出发吃海鲜，刚刚的，我想想我都偷着乐。
1: 南哥，我们俩全副武装，这是要干啥呢？
0: 目的是打捞今天的战利品下一杯。
2: 挂了挂了挂了！

0: 是特别喜欢这种翻找的乐趣，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翻着什么好东西。看看，全是宝贝。
1: 咱俩也现在尝一尝，我就特别感兴趣。刚刚从海里捞下来的，哎呦，这咬合力确实大呀！走吧，上去找地方，跟船上让你品尝一下海鲜。
2: 今天随网打上来的海鲜，这鱼虾蟹子，员工们必须得吃上第一口鲜。
1: 开盖！
0: 哇！来，先请你们尝尝啊。
3: 哎呦！
0: 太好吃了！
4: 欢迎大家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海洋岛旅游。海洋岛的海鲜最鲜、最美、最肥，山好水好人有。
5: 海鲜大婶的生活画卷，在开海一刻最具生命力的上演。
2: 还有一句啊，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啊，辽宁啊，上鲜啦！
1: 在船上就起灶做饭了，这大海货你吃的过瘾不过瘾吧？
0: 吃的吧，该说不说挺过瘾。哎，但是你这去之前你也没说，这吃海鲜得拿免费劳动力换呢。这上船咔咔一顿干活，这么累。
1: 那不是因为咱们经费有限吗？再说了，你拿劳动力换了一顿海鲜大餐，你又减肥了，又得到美味了，多好啊！
0: 看你就是抠。那你说我都陪你拍片了，你请我吃顿饭咋的？
6: 我要去外采衣服，你这个老师不合格。
1: 不是你去哪归你去哪，你怎么诋毁我说我不合格呢？旺
0: 旺，我跟你说啊，就这次外采你不去也罢，你南哥那就是抓免费劳动力换海鲜大餐，就那活啊，你这小哥吧根本受不了。
6: 姐，南哥跟你出去干活我不挑，
1: 啊、对
6: 你还同样作为新人，他带一群小将出去都不带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1: 我带小枪，
0: 这事儿
7: 生气了？你看吧，前两天拍的，累。
6: 姐，你看呐！
8: 啊！大家看我这样的朋友出去玩。

0: 玩哪个？
1: 那个
0: 啊，就这个啊。啊，哎，你敢玩吗？
1: 我敢玩啊！
0: 你拉吧，我那玩意儿老吓人了，像火箭就飞天了。
1: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不？
1: 没事，还能走两步。
2: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0: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1: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0: 啊、这个
1: 海菜吗？
0: 就简单的啊，尝一尝，看见没啊？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
1: 直接调汤味儿了，
0: 对。哎呦
1: 我，挺鲜亮哈。
0: 三贝哥刷里头。哎呦我，
1: 刷里头，好脆呀、啊！脆脆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2: 我玩意儿，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3: 哎呀，玩挺开心呢。玩几个项目啊？
4: 几个呀？
5: 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快艇、水上飞人，该说不说，獐子岛上的游乐项目还真是挺丰富的。
3: 海鲜几种吃法啊？
4: 几种呢？
5: 你看，烧烤啦，火锅啦，獐子岛上的海鲜品种真是琳琅满目。
3: 不用干

0: 你跟我出去你就经费有限，你带一小家出去你就连吃带玩还不用干活的。哎哎，你干啥去？
1: 我这马上去。
0: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我解一个解释。
2: 9月辽宁好看的展览，热闹的演出，绝美的秋景，一应俱全，赶紧安排一场轻松惬意的秋日出行吧。8月底，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9月14号到15号，话剧《烛光》将在辽阳大剧院演出。《烛光》讲述的是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却垂死挣扎。八路军营长王铁山等被俘抗日官兵沦为特殊劳工，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发起绝地反击。粉碎日寇阴谋的故事。大连市旅游协会2026年开学季推出两款畅游大连惠民卡，199元惠银卡和299元超玩卡，有效期覆盖至10月20日，适合新生及家长在报到前后以超高性价比游览大连核心景区。千山大舞台是鞍山百姓大舞台。8月底起，鞍山各县市区专场陆续火爆开启，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0月。

0: 爹啊，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是这个。爹呀、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啊。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9点一直跪到下午4点。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哎哎，
2: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古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这也啊！哎
3: 嗨，来了来了，
4: 乐队到了！
2: 聊聊聊聊聊，
4: 到了，
2: 你好。古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4: 放心吧，大哥，
2: 催一下我听听。来，
4: 成，
2: 预备，开始。大叔，叔，
0: 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5: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得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0: 啊？
5: 不是，节哀顺变呢？
0: 不是哥，你不知道，
5: 妹夫、
0: 啊，我爹呀，
5: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你不驾鹤西游吗？站起来。不，你妹没呀？你啊，
1: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5: 这不是梦吧？哎，这怎么不疼呢？
1: 不疼吗？
5: 不疼啊。不是梦啊，这是
1: 吵着把火还弄我古乐队来，回去上气巴拉的，
5: 误会，
1: 无赖。哎，
2: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1: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2: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1: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2: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1: 啥事儿啊？
2: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1: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2: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一兜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1: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还让她回去嘛。
2: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0: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2: 咋办？要不然，不是
1: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0: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1: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吧？
2: 对呀、啊，
1: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0: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2: 不，哎，组长，哎，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1: 我上三亚了，
2: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
0: 还得想想办法。
2: 我得惹的
1: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2: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能咋整？啊整！哎，有了！
0: 干啥呀？
2: 有了！来！哎！来，别动！哎，呀，叔，归位。快点，来不及了，快！快，别动！
0: 太像了啊，
2: 像不像？
0: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

0: 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1: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2: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1: 渴了，
2: 一会儿进屋。
3: 爹，
2: 别动，
1: 我儿媳妇回来了。

0: 家属还礼。
1: 媳妇儿，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2: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1: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2: 你上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0: 哎。
2: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0: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2: 哎呀妈呀，
0: 说他，
2: 是我这眼睛花了。
0: 说他，
1: 说我吧。
2: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啊，
0: 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了？你说他，说他，
1: 你还说说说我，说我。哎，
2: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哎，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1: 不，那媳妇儿啊，我家里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2: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1: 干啥呀？
2: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0: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宾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2: 这样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
3: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2: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3: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哎
1: 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3: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
0: 你太……
2: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0: 是。
2: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0: 好，
3: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0: 太坏了。
3: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2: 天天，
1: 媳妇儿，你消消气。
2: 爹呀，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1: 咋的了？
0: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2: 你回来干啥？
0: 董事长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2: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0: 快做剧装啊！
2: 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哎呀。董事长你好。
4: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了。
2: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能没事呢？
2: 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2: 哎呀，爹。是爹。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去。哎呀，
4: 这没事儿，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1: 呦我的，太好了。
5: 在吗？在吗？你让我给你买那个口红色号断货了，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我买了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粉色的，他俩掺起来涂，你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树莓色，另外东北大米也买来了。

0: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咱能不能随餐吃？哎呀，
0: 媳妇，你回我干啥呀？你讨厌，你忙你的，你回，你不用回我，你忙你，你臭宝。
2: 想清楚再进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你还是个弟弟。
3: 你在那弟弟，你是喇叭呀？那我哥把我嫂都宠成啥样了？那我今天必须拒绝他。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是必须来拯救我哥。一会儿你一起帮我啊！
2: 好嘞，
3: 走。
2: 二叔，
3: 那你来。呀，
0: 媳妇回来了，来了，
4: 小蝴蝶。
0: 你咋来了呢，大拖鞋？
3: 别老看人脸，嫌弃我。
2: 哥呀，
0: 小瓜子也来了，快进屋，进屋来。
3: 哎呀，这是萝卜在咱家团建呢。
0: 放开，丹丹，你帮我挑挑，看哪个好看。
2: 哥，你要干啥呀？
0: 我准备把你嫂头像给她雕萝卜上。
2: 为啥呀？
0: 让显示我这种霸离霸气的心。
3: 不是哥，今天这啥日子呀？啊，你这绝活都整上来了。
0: 今天呢，是你嫂子重返职场的百天纪念日。
3: 我咋感觉像你是不务正业的满月酒呢？
0: 咋的？你要随点礼啊你啊？
3: 要钱没有？但是我有问题啊。嗯嗯，你说当年你为了能跟嫂子考上同一所大学，嗯，你放弃了一道大题，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大问题，嗯，那嫂子学习比你好啊，轮不着你放弃。
0: 你懂个勾圈凯呀？你跟他尖尖的，我那是凑分呢。我放弃那道大题以后考的分，跟你嫂子考的分合起来正好是521分，521，懂不？
2: 浪漫呀！
3: 浪漫啥呀？俩人考521，能上哪呀？
0: 你嫂考520，考一本，
3: 你就考一分呗。那你这不是放弃了一道大题呀？你这是只做了一道小题呀！
0: 别给我来小题大做！我这个才华能让我考一分吗？我跟那嫂子考一样，都是520。
2: 好浪漫！
3: 好了好了，不是哥，那你就为了能天天给嫂子做饭？你就放弃了去北京分公司当老总的机会，而且这事你还瞒着嫂子，不让她知道。
0: 咋的？
3: 你这什么脑子？
0: 看不明白吗？恋爱脑。哎呦，这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晚宴还缺点啥？
2: 缺俩刀，缺俩叉，还缺两朵玫瑰花。
3: 缺个碟儿，缺个碗，你还有点缺心眼儿。
0: 不对呀，我觉得缺的是温度啊！把拖鞋给他捂上。让你嫂子进屋穿拖鞋的时候，感觉她踩的不是拖鞋，啊，踩的是我双手的温度。
3: 哥呀，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就失去自我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你还绝对？
0: 嫂子回来了，来了。
5: 呀，你好，
0: 你好。
5: 这个是小雪老公的快递，
0: 我的。
5: 这个是乐乐爸爸的快递，
0: 我的。
5: 还有一个闪送。
0: 哎呀，大哥，你这活干得挺杂呀，也是我的。
5: 这个得核对一下姓名。
0: 稍等啊。嗯。海枯石烂也阻挡不了我给你做饭，地老天荒也不能忘记咱家臭宝不吃姜，我和咱家臭宝永远天下第一，最最好。
5: 对上了。
0: 谢谢你啊，饭钱把他送来。
5: 不客气，无名氏。
3: 哎，外人都看出来了。
2: 哎，哥，这啥呀？
0: 这是吃饭时候拉的横幅。
3: 你说你吃个饭，你拉什么？
2: 你懂啥呀？仪式感必须拉满。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拉啥呀？来来来，
0: 看，看这小词儿，两人四季三餐，这是我们在一起的2872天。
3: 你就说这些，你想表达啥？
0: 我就想表达，余生的每一餐都希望他陪我一起吃。哎呦！你嫂子，哎，媳妇儿，吃饭了，回来吧。不回来吃饭了？同事聚会啊？啊，那你聚吧。啊，你聚我没事儿，我情绪挺好的，我没哭。嗯，好。你嫂子不回来了？我没事儿。我特别稳定，我一点都没闹情绪，这事儿。咱把这垃圾吃了，我把那饭菜倒了。
3: 哎，别别别别别，那既然是垃圾，那咱一起吃吧。
0: 你看你家你嫂子啊，这第一次不回来吃饭，我还挺习惯的我。

0: 哎呀，哥呀，你要没这胡子挡，你那眼泪都过河了。
1: 这明显吗？
0: 老明显了。呀，今天这桌菜丰盛啊。
2: 那可不咋的，你看鸡翅都成双成对的。嘿，
1: 属于他那只就要单飞了。哎，
2: 这个藕很符合现在的情绪，藕断丝连。
1: 那是拔丝地瓜，我不给他吃藕。
2: 为啥呀？
1: 吃藕丑。今天我变成了小丑。哎呦，
0: 那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那就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啥寓意？
1: 寓意西红柿事业腾飞了，即将成为独立包装的番茄酱了。
2: 鸡蛋呢？
1: 鸡蛋迷失方向了，在厨房荡漾了。我今天怎么跟鸡蛋共情了？哎呦我的妈
0: 呀，哥，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下去，鸡蛋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不能总这样甜甜的爱，你得狠狠的爱。
1: 我明白了，这是我对他的溺爱，让他对我的爱腻了。
0: 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得自信。
1: 我还得自信？我犯多大错我要自信？
0: 我说自信。
1: 我在他面前我也自信不起来呀。我
0: 来，媳妇儿吃饭。
1: 你吃啥饭？吃饭你长点心吧，吃饭。
0: 我说示范。
1: 你就别折磨我了，这小雪一不回来吃饭呢，我就上火了，这耳朵呀急性失聪了。
0: 你看着点，来吃饭。女人你回来了，看了吗？这叫壁咚。你离开我已经四分钟了，在这四分钟里我都病了，看表情。
1: 看这表情，那病得不轻呐。
0: 哎，嫂子，哎，嫂子，
3: 都在呢。
1: 你咋回来了呢？
3: 没去吃饭，我有点累，我就先准备早点睡。
1: 这是不爱我的。
0: 你这就是惯的，赶紧用刚才我教你那招。
1: 啥招啊？
0: 壁咚。
1: 你壁咚了以后他看不到我，我咋表？
0: 我说壁咚那个
1: 放、
3: 我说你们这今天是这搞什么呢？这是我吗？这是我。
4: 女人，你终于回来了，你已经离开我好几个四分钟了，在这好几个四分钟里我都失聪了。哎呀，
1: 走这招行啊，他都害羞了，脸都红了。
0: 我掐你也红。壁咚是在墙壁上咚，不是在大动脉上咚。
3: 我说你刚才这一下子你是想偷袭我吗？
1: 他不敢，他不敢，那怎么敢？这死胆也不敢呢。
3: 你变了。
1: 不是媳妇儿，我不是我变了，我呀，我就想变
3: 我。
1: 嗯，
3: 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渣渣和丹丹在，等且走了的啊。
1: 什么招啊？那好使吗？这都生气了，他生气没关系，我心碎了。
0: 你是一点劲没有，你能不能有点彩票精神，搏一下？
1: 我刚才不给他搏的一下子吗？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我这张嘴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我是想让你一马当先，先声夺人，
2: 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0: 百万雄师势如破竹，
2: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说了半天什么意思？
0: 就是破罐破摔的意思。
1: 啊，罐摔了啊？那我对他的爱装哪儿啊？哎呦，
0: 现在不是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是想让你换个状态。状态
1: 什么状态？
0: 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
1: 那是海马呀还是疯狗啊？
0: 疯狗是
1: 玩儿。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5: 你说什么？
1: 刚才那几个碗呢？
3: 顺手洗了。
1: 你顺手洗了，那我干啥呀？男主外女主内这个事儿你忘了吗？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就在你那屋里给我待着，外边客厅这全归我，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娶你回来干啥的？娶你回来刷碗的吗？以后再动我的活你试试。卡给我，卡给我。玩呢，你拿个。

0: 银行卡你逗小孩玩呢？我要的是这个卡吗？我要的是水卡、电卡、煤气卡，所有没用的卡，我就不要银行卡，我不要。
1: 劲儿对，这词儿听咋这么怪呢？
2: 我咋觉得哥那么帅呢？
1: 你可帅什么呀？
3: 喂，妈，我哥他，你跟他说吧。来，电话。
0: 哎，
3: 大妈，
0: 不接，我从来不接其他女人的电话。
4: 疯了吧你？这是咱妈。喂，妈，我是小雪。啊，没事，您别生气，我说他啊。好，再见。过来。
0: 你让我过来，我就过来啊。
4: 过不过来？
0: 我过来也得把我这双拥有温度的拖鞋带过来。
4: 你是有什么大事瞒着我？
0: 不可能，我就没什么大事。
4: 为什么放弃晋升的机会？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4: 为什么不去应酬？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4: 为什么把钓鱼戒了？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4: 那为啥把咱妈微信删了？
0: 因为我要给你安全感，好踏踏实实的给你做饭。
4: 是有多能吃啊我？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这样，咱现在就给领导打电话，就说你去，然后咱俩一起去看妈。
0: 我不，我就在家宅着，我就伺候你。
4: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0: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哎呀，媳妇儿别闹了，我实在装不下去了。你就刚才你不回来吃饭，我这心空了一下子。我跟你说实话，最近我感觉真挺好。你看我下班以后啊，我收拾收拾屋子，我给你做做饭，然后等你回来。我觉得这段时光特别的幸福。
4: 老公，其实这些家务活我也能做。
0: 家务不属于女人，
4: 也不属于男人，
0: 属于我个人。媳妇儿啊，你看你在你大好的时光给我生儿育女，现在你说你要重返职场，那当老公的那必须得支持你啊，就像当年你支持我一样，义无反顾的支持你。
2: 哥，你这哪是恋爱脑呀，你是真诚脑，真诚才是爱情的必杀技，学着点儿。
1: 学啥呀？那昨天你说你喜欢有事业心的，我连夜找了8份兼职，今天你又说你喜欢真诚的，你怎么这么善变呢？哥，明天你出去买早餐记得叫我，
0: 你带上篮子。
1: 好嘞。
4: 行了，别熬造型了，饭都快凉了。
0: 拖鞋都热了，都开了。
4: 热，我捂着。
0: 来，好了，哎呀，这心敞亮了。来，我提一杯啊。
1: 咱俩对瓶。
0: 祝我媳妇儿百天快乐。
1: 快乐，
2: 快乐，生日快乐。
5: 停！行，别吃了。
0: 不是，爸，你咋来了呢？
5: 我咋来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为啥不接我媳妇电话，完了还把她微信删了？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你是我儿子就能欺负我媳妇儿。
0: 行，对不起爸，我现在就把我妈微信加回来。
5: 你凭啥加我媳妇微信呢？嗯，你自己没媳妇啊？嗯，
4: 这一家子恋爱脑啊！
0: 来，媳妇儿。
6: 给大家说一段这个单口相声。
7: 对了，
6: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7: 好几年了还这样啊。月轮，
6: 床前明月光。
7: 月轮，别那么惊讶，单口相声我上来干嘛来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在你头头来的，我要不出来你出得来吗？你这是
6: 真的，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演出，
7: 就冲你刚才那样，我现在也特别不愿意。
6: 真的？
7: 怎么了？就你上来说这个？
6: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脑子有问题。
7: 我就纳了闷儿，
6: 脑子有问题。
7: 您这怎么老说我们脑子有问题呢？
6: 真的，脑子不行。
7: 您别胡说八道。
6: 脑子不行，
7: 脑子比您强多了。
6: 不服是不是？
7: 我能服这个吗？我说你傻，你服啊？
6: 今天这样，
7: 哪样？
6: 我说几个灯谜让你猜一猜。
7: 这还灯谜了还？
6: 行吗？
7: 说呀。
6: 好， 今天台底下坐的都是电影大咖。
7: 你看看人家这些搞喜剧的都是电影大咖，你再看看你，从这个舞台出去，人的票房都好几啊，那个亿了是吧？你再看您，就不爱听这个是吧？
6: 都是电影大咖啊，
8: 假装没听着。
6: 那不是，那听着能怎么办呢？
7: 最大的痛这是。
6: 了解电影吗，宝贝儿？了解吗？看过吗？
7: 看过，看过。那票房高的我都看过。不是你招我这？
6: 不要提票房，
7: 你别动我，
6: 好吧？
7: 装花了吧？
6: 不要提票房，好不好？
7: 行行行行行。
6: 那我说个上句儿，
7: 怎么着？
6: 让您猜下句儿。
7: 就电影。
6: 哎，猜一个完整的电影。
7: 啊、可以呀、啊，您说呗。这还接不住还？
6: 西红柿
7: 首富。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6: 缝纫机
7: 乐队。
6: 夏洛特
7: 烦恼。
6: 摔跤吧
7: 爸爸。哎，
6: 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
7: 那个
6: 脑子好，脑子好。
7: 你要是成心了吧？你是不是？
6: 什么成心？
7: 你怎么还有摔跤爸爸呢？
6: 外国的行吗？
7: 外国行，外国行。
6: 侏罗纪
7: 公园。
6: 复仇者
7: 联盟。
6: 速度与
7: 激情。
6: 摔跤吧
7: 爸爸。哎，你爱这片子是吗？怎么老有这摔跤吧？这个
6: 不玩笑了，
7: 我跟你玩笑了，
6: 我正经猜了。
7: 你好好的，你
6: 猜这个啊？
7: 还说点那个好的，我猜猜。
6: 孙悦，啊，猜吧。
7: 猜什么？
6: 电影。
7: 谜面呢？
6: 说完了。
7: 你说什么了？
6: 孙悦。
7: 我
6: 啊。啊。
7: 孙悦，这就谜面
6: 啊。
7: 孙悦，我也没拍电影啊，
6: 没拍电影，
7: 我
6: 猜不着吧？
7: 猜不着。
6: 告诉你，记住了啊！
7: 啊，
6: 孙悦，
7: 这是
6: 你的名字。有吧？
7: 我说点不自信，可能是。
6: 嗯，后面的观众啊，虽然离得远，但是该鼓掌鼓掌啊，我能听得见啊。
7: 你的名字，嗯，你说你的双下巴，
6: 猜这个啊？
7: 嗯，
6: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猜吧，
7: 我怎么我有多少父亲呢？我看不清我有几个，
6: 看不清。
7: 我不猜，你说吧。
6: 我直接说了、啊，
7: 那你说吧。
6: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
7: 这是
6: 爹影重重。
7: 我这和着爸爸开会，还爹影重重，哪儿那么些爹呀？没有啊？
6: 怎么样？这包袱响不响？各位，
7: 这
6: 包袱好极了，这包袱。
7: 什么呀？包袱这个。就您这逗哏不灵一般，你再来，我听，
6: 猜这个啊，
7: 再来好的我听听。哎呀，你有点丢人了，知道吗？
6: 怎么丢人了？
7: 这就是说相声通用的那个，你问贾玲知不知道？这不冻豆腐吗？咱猜那个四四方方，这个冻豆腐
6: 不是。能有这么简单吗？我说这个有可能想呢，还有可能观众还乐呢，还知道吗？
7: 有可能乐。嗯，那你说吧，那我听听。
6: 猜不着吧？
7: 我这猜观众想不想？
6: 告诉你，记住，
7: 我先不猜这个。
6: 你猜那个干什么？
7: 我觉得这个实际，就这个，这什么电影啊？
6: 寒战。
7: 想了想了想了
6: 想了，我的妈呀！
7: 自己都没想到。
6: 哎呀，我应该多写点类似这样的诗。写少了，写少了，
7: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写少了。
7: 您再说几个，您后边写那个不想的，我们猜猜。
6: 哎，后边这几个都想，
7: 不一定了。
6: 哎，你
7: 知道观众爱听什么呀？
6: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7: 世上只有妈妈好。怎么样？我觉得观众挺开心。
6: 有这电影吗？有这电影吗？
7: 不是那个吗？我觉得挺俩人挺连线的。我
6: 什么连线？
7: 挺随的。
6: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7: 你看那贾玲能猜什么电影？我没明白。
6: 怦然心动。
7: 哦、也就是单相思啊、
6: 可以吗？
7: 行，
6: 可以吗？
7: 可以。
6: 我看见了玛丽猜一个电影。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6: 你是不是缺少母爱呀？你
7: 不也不是这个？
6: 不是。
7: 那什么呀？
6: 猜不着吧？
7: 不知道。
6: 当幸福来敲门。
7: 哦，
6: 没想到都能想。
7: 是。
6: 哎， 我看见了沈腾。哎，
7: 世上只有爸爸好。
8: 摔跤吧，爸爸。
6: 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7: 这不你不是都全了吗？这不就？不是那什么的，你看老沈能看见什么呀？

0: 触不可及。这几个包袱虽然大家都乐了，
1: 人家乐是乐在人家身上，跟您没关系，知道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乐的是这三位，就您这破相还说呢，说多少年了还这样，活该你不火。嗯，
0: 我跟你说，如果捧哏的换成腾哥，会更火。
1: 来来来，老陈你来，耽误你一些时间啊，您也抻脸抻脸。
2: 得罪啊？
1: 不得罪不得罪，对。我看你们俩怎么火。
0: 谢谢，我们俩又一次站在了喜剧人的舞台。
3: 没错，
0: 上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六年前。
3: 对，
0: 对吧？
3: 那就是2015年。
1: 就这脑子还捧哏呢？
0: 你站那儿你还废话呢？
1: 我怕大家不明白，主要是。
0: 腾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打灯谜。接下来我给您猜一个关于电影的这个
3: 好
0: 这个节目哈。说有一个人捅了你一刀，然后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
1: 要吃他。
0: 你不要说话了行吗？
1: 你怎么捅一刀还点一炉子干嘛？新鲜是怎么的？
0: 猜一个电影。
1: 脾气大我看。
3: 抱一抱。
0: 抱一抱。
1: 爆炒的爆，怎么还抱一抱啊？
4: 你还是适合群口。
1: 我都纳闷了，这哪儿比我好了？你琢磨。
3: 那我不知道啊。
5: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0: 这个杀手不太冷，没有境界。想趁机宣传自己的电影。
3: 啊，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个杀手不太冷。
3: 哎，这是好包袱啊，这是
0: 对不对？
3: 好包袱啊！
0: 怎么没有人乐呢？刚才
1: 多新鲜呢，真是啊！
0: 我再给你猜一个，这个带表演的啊。有个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正在烤手，发现。猜一个电影。
4: 猜不出来。
0: 所以猜不出来吧？告诉你，记住了啊，误杀。
3: 哈哈哈不错呀，
0: 也想
3: 年来没少琢磨灯谜呀。
0: 居然也想了，我的妈呀。猜这个啊，说有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个炉子，
1: 老捅你看了吗？
0: 然后正烤手呢，看哇哇哭，一直哭。
5: 误杀二吗？
0: 对，误杀二。咱俩这包一个没响，你回去。
1: 不赖你，不赖你，真的。
3: 确实啊，捧哏确实不好捧。
1: 哎，人家沈腾多好站边啊，
0: 怎么了？
1: 极力的配合你。
0: 我这几个包不好吗？
1: 您那叫包袱吗？啊，这破烂在我眼里叫，知道吗？
0: 你不想了吗？误杀不是想了吗？
1: 那是人家台底翻响的，跟你台上什么关系啊？
0: 仨包袱都是马丽翻的。
1: 对呀、啊，你还不如叫马丽上来呢。丢不丢人呢？我跟你说啊，相声说不可乐，自己不红了，别赖我们捧哏的，逗哏的不灵。
0: 那换个逗哏的呢？
1: 哎，换个逗哏的就行啊，我捧就行，准乐。
0: 灵，贾玲来，
1: 来，玲玲来。这相声大赛拿过奖，知道吗？
0: 艾伦，我欠你个包袱啊。我写的时候，我没想到你也坐这儿。
3: 如果还是猜灯谜的话，站起来就走啊。
6: 但是
1: 走吧，
6: 我确实也是得猜灯谜，因为这是一块活、
3: 哦、
6: 我不能上来说一段绕口令啊、
3: 哦、
6: 是吧、
1: 啊、
6: 说你的兄长没了，猜一个电影名。
0: 兄长没了。
6: 换一个说、
1: 啊、
6: 你的哥哥没了。
0: 兄长。哦，哥哥的意思兄长。
1: 我的哥哥，
6: 你的哥哥没了，猜一个电影名字。
1: 猜电影吗？
6: 猜不出来啊。
1: 猜不出来。
7: 哥斯。
1: 您说。
6: 谁跑我的活？说哥斯拉。哥斯拉是吧？
1: 那哥斯拉。
0: 一个外国片哥斯拉。
6: 再来一个。
1: 好。
6: 再来一个。
1: 嗯、
6: 说，你逢人就叫爸爸。
1: 你们俩是延续下来的哈，他那谍影重重我就没理他。你说我不猜了，您说吧。
6: 还有跑活的吗？
1: 怎么期待这个呢？
6: 教父。

0: 哎，你看看人家，嘿，
1: 好想认认，
2: 我想，
3: 都是我写的，都是我写的。
2: 你写的你使不想？
1: 说什么？你说
3: 真是的。
1: 那我下去，你们俩接着吵。
2: 行，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来，您辛苦，您辛苦。你看人这逗哏的，是不是？
3: 我跟沈腾呢，虽然六年不合作，但再合作显得有些陌生。啊、
2: 是
3: 你跟贾玲初次合作也没有那么的默契。
2: 是。
3: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咱俩，最默契的还是咱俩。
2: 说软话了。
3: 我跟你说，孙老师，
2: 怎么着？
3: 咱俩就这么一直下去
2: 啊，
3: 再有俩月您就
2: 更火了，
3: 解散了。
2: 这就别说了，这。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盘活闲置资产，通过改造提升、业态导入、市场化运营等方式，让闲置的房屋、土地、厂房重新活了起来。曾经本溪市的不少乡村农房院落因村民外出等情况闲置荒废，本溪市依托山林生态优势，通过租赁流转、合作共建等模式，将这些闲置的农房院落重新改造成了不同类型的民宿。一大批闲置

0: 老屋，告别破败沉寂，变身为特色文旅场所。
1: 不管是秋天看枫叶，还是夏天避暑，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
2: 以田园民宿、亲子洛阳、萌宠牧场、乡村市集这几大业态，所以这样吧，它更能满足就是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盘活乡村资源的同时，本溪市加速推进城市存量资产盘活工作。三河社区1300平方米闲置场地，引进总投资200余万元的本溪印象老厂烧烤演艺综合体。平山路39栋闲置商铺成功引入全国连锁零食品牌。广厦集团700平方米闲置办公用房迎来卓越设计公司落户。不搞大拆大建，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我省一批低效资产资源得到重新利用。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将辖区内低效闲置资源分为原址升级、空置招商、装修改造三类存量商业资源，差异化制定提升方案，定向招商，引入连锁住宿品牌。目前还有酒店和如家精选酒店已开业运营，全季酒店正在进行装修收尾工作。总投资3000万元的汤泉项目也正在实施整体改扩建。
3: 目前在滨江核心区共盘活闲置资产5处，盘活面积20000平米，投入社会资本1.4亿元，年预计调动潜在消费5000万元。
0: 铁岭市清河区加大老旧厂房盘活力度，原福如海生物制药厂区的老厂房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全新的肉食品加工生产车间将在这里建成。原益顺建材厂区在华兴科技入驻后，曾经的建材厂区转型为高端农机装备生产阵地。原鸿福集团五里厂区闲置之后，通过资产收购由世华农副食品接手扩建，目前2期面条生产项目已顺利投产。通过资产嫁接改造升级，一批沉寂多年的老旧厂区正在焕发生机。本台综合报道。锦州丹东坚持发展现代渔业，通过打造特色水产品牌，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产的蓝色动能。在锦州临海市近1万亩滩涂上，达连海珍品养殖公司的近100名工人正在捡泥螺、挖海花、爬憨子。新鲜的泥螺被南方客户预定一空，自然生长的海花、滩涂养殖的憨子也是市场上的硬通货。在另一侧的海参苗种场内，优质品种安源2号海参正在被打养分装。该品种每年出货量达20万至30万斤，主要供应附近海域养殖户。目前，锦州市海水养殖面积达3.4万公顷，海洋水产品产量18.92万吨。当地培育本土龙头企业，打造锦上塘和笔架山食品两个省级知名品牌。渔业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60亿元，成为当地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丹东地处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是北黄海最具活力的渔场之一，拥有东港杂色蛤、东港梭子蟹、东港大黄蚬三大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2025年，东港杂色蛤品牌价值近100亿元，当地可捕捞和养殖的海鲜品种达145种，优质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日本、韩国、欧美等国际市场。从传统滩涂到深远海智能网箱，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融合，丹东正让更多优质海产品从鸭绿江口走向世界。本台综合报道。王天鹤生前任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今年7月，黄沙坨镇遭遇强降雨，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不久的王天鹤主动扛起防汛抢险重任，长时间坚守一线，因长期超负荷劳累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年仅46岁。
4: 摄制组抵达台安县黄沙坨镇，首先来到了王天鹤的家。
5: 爹，来看你来了。
6: 仇人啊，可睡了，控制不住了，我太想了，喊他整个书记的去医院他也不行，我都不知道啊，我回死了，我这妈不够格啊。他就干我妈啥事没有，我过后我再看着他的整个书法。
4: 7月13号，台安县启动防汛二。

0: 及应急响应，持续的强降雨让黄沙坨镇受到洪水威胁。那时距离王天鹤植入两枚心脏支架仅仅两个月，医生多次叮嘱他务必按时复查，严禁高强度工作。但面对汛情，王天鹤第一时间奔赴防汛前线，
1: 啥也不跟我说，跟我说我不上坝找他呀，我不得找他呀，他能整的没命没那么个人小命都不拿到事。
0: 7月14号是王天鹤在防汛一线的第一个完整工作日，从清晨到深夜，他的足迹遍布全镇六座排水站、数十公里防洪堤坝。入夜后，雨下得越来越猛，由于长时间运转，小龙湾排水站已经濒临瘫痪，一旦设备停机，周边地块将彻底被淹。王天鹤坚守现场，调度指挥，通宵奋战。
2: 如果当时要水排出去的话，涉及到说就这个四个村的水全都上大地了，基本上的话这片地应该得有四个村，应该得有10000多亩地吧，全都得被淹。
3: 我们俩就是在小龙湾排洪站出处干了一宿，干到早上四点多。
0: 持续的熬夜、高强度劳作、风雨中的奔波，让王天鹤频繁出现胸闷、心慌的症状。
4: 一直在现场，但是我也是后期听到那个咱们那个同志们回忆，就是说大概10点左右钟，他就靠到这咱那个这个就抢险车辆，就说这个捂着胸脯说，哎呦这心脏有点不得劲儿，但是他也没多想，同志们也没多想，后续这个事儿发天鹤牺牲之后，大伙才知道这情况。
0: 面对身体的强烈不适，王天鹤选择了默默硬扛。7月15号全天，王天鹤奔赴在全镇各个防汛点位，先后处置堤岸冲刷、局部渗水等多起突发险情，再次熬过一个无眠之夜。经过连日鏖战，全镇汛情整体趋于平稳，但零星隐患依旧存在，防汛值守丝毫不敢松懈。7月16号是王天鹤坚守防汛一线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走遍每一处重点险段、每一座排水站。此时的他早已身心俱疲，体力透支。
5: 最后一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坝段抢险的时候，他就是身体非常憔悴，非常憔悴，但是他这人始终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从不去诉苦，不说这样，只能是把老百姓这个安危，包括房屋还有这个良田，始终放在首位。
0: 7月17号凌晨，在确认全镇汛情平稳后，连日不眠不休带病坚守的王天鹤，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6: 工作很认真，就是好好一个人就这样突然没了，就特别突然，都没想到，这真是没想到。
7: 他的工作态度，他的那个为人处事方面，在我们乡镇都有一个极好的印象。也是黄沙政府失去了一个好干部。
0: 如今河水安澜，田野无恙，这片他拼尽全力守护的土地早已恢复往日生机。办公桌上静静躺着的日记本再也没有等来他的主人。王天鹤把赤诚初心留给了乡土，把无私大爱留给了群众。
4: 他这个为民服务这种意识啊，包括这个党员这种初心和使命啊，我感觉在天鹤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还得接续做好天鹤未竟的事业啊，用我们的各项工作，用我们的全力以赴去回应天鹤用生命守护的黄沙大地。
0: 本台报道。
8: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
9: 开场仅仅1分40多秒，延边队的任建雄利用大连队门将站位靠前的这样一个失误，打入了一记精彩的吊射，首先破门。
10: 上半场第26分钟，延边队6号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 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

0: 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
1: 我们熟悉的名探与拉拉队又在看台上舞动起来了，为现场的两队加油。今天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表演，
2: 新增了一个绿茵阿里郎的舞蹈，然后这个舞蹈的歌是由我们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作曲的。在这个赛场上都是为这个东北加油，为自己的家乡喝彩。
0: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2分钟，大连队十号高旭门前飞身抢点破门，为大连队扳回一球。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2-1，延边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大连队首场败绩。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进行。
3: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今天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蓑衣湾。
4: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三分，拿下比赛。
0: 本台记者延边报道。
5: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点赞沈阳文一路第二小学夺得2025至2026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 U12男子组冠军，实现3连冠。这背后是文一二校对校园体育的深耕，学校搭建起普及加竞赛双轨并行的篮球培养体系，并推出班 BA 联赛、亲子篮球赛等活动，让篮球魅力从校园辐射到家庭。新华社记者将目光投向近日在大连正式亮相的两艘超大型矿砂船，这两艘新船是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客户打造的新一代船型，具有绿色、环保、节能、安全等特点。该系列船舶单艘总长329.9米，行宽60米，行深30.5米，堪称海上矿舱，专为铁矿石、铝土矿等远洋运输所打造。科技日报记者聚焦全球规模最大的南旋铁矿硫钛化磁化焙烧工程，近日在辽宁鞍山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依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朱庆山团队在铁矿磁化焙烧领域的技术突破，成功从含铁量仅11%的铁尾矿中稳定产出品位65%的铁精矿产品。项目年处理556万吨，已连续稳定运行并全面达产大效，这意味着我国长期闲置的低品位南旋铁矿有望大规模变成可利用的富矿。中国新闻网记者走进辽宁省丹东市太平湾街道望江村，看到这里的腌红桃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摘下来的腌红桃经过分拣后发往全国各地。望江村独特的地理气候为腌红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桃肉脆嫩柔软，甘甜多汁。目前全村有桃农400余户，桃树20余万株，种植面积达5400余亩，预计今年产量可达1200余万斤，产值预计3000余万元人民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大家好，我是李月琴，产品研发部经理。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已经从一个30人的部门成功发展成了3个人的部门。别看我们部门人少啊，但人长得磕着呢。看我们公司这员工是不是一个比一个一模一样磕着。你俩今天为啥迟到啊？
3: 经理，实不相瞒，腿折了。
2: 那行，他腿折了，你为啥迟到啊？
3: 他那腿是我打折的。
2: 多大仇啊，亲哥俩把腿打折了。哎，你给我好好讲讲来，我仔细听一听。
3: 不是，关键他呀总抖腿。那俗话说得好，男抖穷，女抖贱嘛。
2: 我不管你俩啥原因啊，今天迟到了，这个月奖金没有。
3: 啊
2: 啊什么啊，一会儿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给我检查一下，产品要是不过关，公司可就要裁员了。
4: 压榨压榨，赤裸裸的压榨，压榨专家。
3: 好啊你，哎，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我做的李雪琴。好啊，大家好，我是李雪琴。就会这句，你就会这句，你还会别的吗？你别老打他，你打他有什么用啊？你得拿针扎他呀。这我先扎一会儿，你赶紧先给那新公司打电话，你问问他面试怎么样，快点。喂，哎，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李老板吗？啊，对对对对，我们哥俩前两天来面试了。啊，是吗？哦，行行行，好嘞好嘞，那我们商量一下啊。哎，
4: 怎么样？
3: 成了。哇哦！ 咱俩只能进一个。
4: 哟，
3: 怎么只能进一个呀？
4: 这哥先走一步了。
3: 不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过来。
4: 不是，怎么什么呀？
3: 过来，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
4: 啊。
3: 你看啊，你让我先出去行不行？
4: 我凭什么让你先出去呀？
3: 不是，在娘胎里的时候，你就是先出去。这回你得让着我，我先出去啊。
4: 回来，回来，回来。
3: 在娘胎里边，我先出来，我是帮你探道，知道吗？甭废话啊！再说他不要裁员吗？那他裁谁，咱俩谁走不就行了吗？公平，
4: 行，
3: 罢了。
2: 来吧，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跟你俩说啊，谁的产品不带劲，谁就去写辞职信。

0: 经理，
1: 进。
0: 经理，我进来了。
1: 开始吧。
0: 啊，那我现在开始介绍我的产品。好嘞。那么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啊都喜欢喝冷饮。那么冷饮呢，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医生让我远离冷饮，但是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产品，非常的有效。来，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呀是冷饮，这个呢是我发明的产品，来您看一下啊，看啊，哎，好，你看一下啊，你看，这样呢，又喝到了冷饮，而且又远离了冷饮，怎么样？
1: 我现在想远离你，你这破玩意儿你拿来糊弄我呀？
0: 这不完美吗？
1: 完美个屁！我现在就开始。
2: 先别开它。
1: 什么破玩意儿？
2: 经理，我跟你说啊，你先看看我这产品，
0: 我这是21世纪啊最牛的产品。
1: 呀，啊呵，让我们见识一下来。哎，
0: 众所周知啊，中国饮食呢是博大精深的，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宫保鸡丁，有的人喜欢吃鱼香肉丝。哎，我的这款产品就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我这款产品只要一上市，立马在餐饮界爆红。
1: 那啥呀？
0: 盒饭。看看这格子，想加哪个加哪个。
1: 国亮
0: 啊，
1: 你帮我查一下子，打傻子犯法吗？你俩赶紧干活去，我也不指望你俩了，啥也不是。
0: 过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他马上就要开除我了，你干嘛呀？
3: 他刚才先说开除我的。
0: 不是我，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3: 我怎么了我？
0: 他说了开除我呀。哎，经理，来，你把口红给我拿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还给你机会。
0: 谢谢了。经理，你知道我想了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应该发展到全球，然后呢，哎，不管是南边北边各个国家我们都要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公司就折了。口红也是。
1: 国亮，你要干啥呀？这限量化妆品那可都是用你俩的血汗钱买的呀。
0: 太卑鄙了。经理，惩罚我吧。
1: 行，拎着你那破盒饭还有你那破拐给我滚。
0: 太好了，经理，太好了，要不是我腿不行啊，我就给你磕一个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哎，姑娘，
0: 他
1: 怎么回事？他
0: 经理，别着急，你听我说啊，我是哥哥的，我教育不好，你这样，你赶紧把他留下来，你赶紧开除我好吗？
1: 你不用着急，早晚你也得开。
0: 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先把我开除，你先把郭亮留下来好不好？
1: 为啥呀？
0: 不是，那因为
1: 为啥呀？
0: 他喜欢你。
1: 郭亮喜欢我？
0: 嗯。
1: 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不用看出来，看见了吗？这是他亲手为你做的娃娃，而且天天拿在手里，天天的盘你，爱不释手。
1: 啊，那这怎么还有针眼呢？他搁家扎我呢吧？
0: 你是不是颈椎不好？他天天给你拿针扎你，给你做针灸啊，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快乐起来啊。
1: 啊，那这根怎么扎太阳穴上了呢？
0: 啊，不，那这个
1: 给我治偏头疼呢，是不？
0: 对呀。
1: 哎，这根扎嘴上了，
0: 哪儿呢？
1: 给我剔牙呢，是不？
0: 对呀、啊。
1: 希望我笑口常开。
0: 是啊。
1: 那他咋不告诉我呢？
0: 他不能告诉你，因为他不敢面对你啊。二位，东西我已收拾好了，告别了。
1: 国亮。
0: 啊。哎呀妈，太般配了你们俩。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0: 啊，
1: 三个字，
0: 去你的！
1: 太装了，是不是心里偷着乐呢？我已经决定了，你留下，让你哥走。
0: 不 不是经理，你不能这样。听见没有？是你留下，我走。经理，再见。不是，经理啊。

0: 你说这上面的眼儿都干嘛的吗？
1: 啊，我最近颈椎不好，给我针灸呢。
0: 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啊！
1: 我看他俩挺心有灵犀。哎呀，
0: 般配，你咋了？你留下，我走。
2: 为什么呀？他让我走了，
0: 刚先头让我走的，
2: 现在让我走呢。
0: 你留下，
2: 哎，动手是吧？
0: 就给你，
2: 我踢你拐了啊！
0: 你试试，
2: 踢你拐了，怎么意思？
0: 你试试。
1: 人生第一次有两个男人因为我干起来了。哎，你俩别打了，你过来吧。这样，我说一下我的择偶标准，看你俩符合不行吗？我喜欢有魅力的男人。
3: 我没有。
1: 我喜欢有才华的男人。
3: 我没有。
1: 我喜欢有胆识的男人。
3: 我没有。哎，
0: 但是他胆里有结石，行不？
2: 你胆里有结石，你胆里有鹅卵石，
0: 你胆里有大理石。
2: 我踢你拐了啊！
0: 你试试。哎呀
1: 呀呀呀！可以了，这个问题我问的略微有一些多余。那什么，爱情啊，主要是靠实践来证明。想跟我进一步发展的，往前迈一步。往后退啥呀？人家往前迈。往后退，看着我往前迈。我看明白了，你俩也不喜欢我，都想走是吧？一起走吧。
0: 哎，不是，我们俩不能一起走，我们俩得走一个留一个，因为那公司就招一个。
1: 那行吧，你俩呀就上那王氏集团李老板那儿去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我
0: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的？你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啊？你说，
1: 咱们公司要裁员，我最近天天盯你俩提升业绩，就想把你俩保住。结果领导跟我说必须得裁一个，我怕你俩出去找不着工作，人家我跟李老板打招呼了，让他呀把你俩招走一个。这回好了，你俩这工作有着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样吧，你俩商量一下，谁去谁留。
0: 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呢，毕竟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三十多人就剩咱仨了。那你说那这怎么办呀？
1: 都走吧，都走。我这个部门啊，就算人去楼空了，干这么些年工作了，都散了。我啥也没落下。
0: 兄弟，哥留下，你走吧。哥呀，我腿脚不方便，要不你走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帮帮他，他一个女人太可怜了。
1: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
0: 有了。哎，谁呀？
1: 他就姓郭。
0: 你瞧瞧，说吧，是郭阳还是郭亮？
1: 郭麒麟，
0: 这不是有病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还得咱俩过啊。
1: 那不行，我有郭麒麟。
0: 没事儿，我就为了你，我就改名叫郭麒麟。
1: 没有用，
0: 我
1: 改不了脸。
0: 我叫什
5: 么？哦，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呀，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施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失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

0: 这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跟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1: 喂，老婆呀，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
2: 吟诗。
1: 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
3: 就这个妞儿。

0: 哎，拿来！干啥呀？这钱包是我捡的，
1: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甭多说，规矩我懂。
0: 二品，不行。
1: 这46啊？
0: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1: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点！小薇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宋晓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2: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哎呦，你才叫八里四，
1: 还八里，还抬头走了。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2: 愿意，
1: 你愿意。
2: 我把你说完了，
1: 整这个书还给我的吧。
2: 我包呢？这是。
1: 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2: 兄弟，是不是这个？
1: 你啥时候偷的？
2: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1: 捡的啊？啊。
2: 谢大哥，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1: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2: 对呀，
1: 我相信你。
2: 不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1: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2: 恭喜你。
1: 答对了，宋晓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闻着来，你过来，你查，今天听我的来，
2: 查查，
3: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给我数清楚，来，
2: 不用，
1: 什么不用给我查，
2: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1: 查啊，必须查，来，我来整明白。
2: 500，1000，1500，少500，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
2: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不，你拿谁拿的？
1: 你怎么证明说我拿的呀？
2: 这么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1: 你得谢我盆人家，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1: 我没拿，
2: 你敢让我翻吗？
1: 还得你翻呗！
2: 来翻翻，
1: 随便翻来，
2: 掏掏
1: 掏吗？掏
2: 上一兜，上一兜，
1: 来来来翻翻，
2: 上一兜，
1: 翻翻翻来。
2: 我光溜了一路，我还翻啥呀？
1: 下边，翻！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这30。
2: 这会儿功夫你花400呀？
1: 宋晓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00呀？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

0: 块钱我都我兜里都刀啊。
1: 你快把四百七拿出来，快点的。
0: 我上哪拿四百七的呀？
1: 拿快点的。
0: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1: 就你拿的。
0: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1: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0: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起你拿的呗。
1: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0: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翻来，证明一下来，
1: 翻
0: 吗？
1: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0: 来看吧，来翻来、啊，
1: 有没有、啊？没有吧？
0: 嗯、
1: 啊，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0: 你不脱，套屁兜呢？屁兜？
1: 还套屁股兜翻啥？那可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0: 啥的？没有，这啥玩意儿？
1: 不是，五百，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五百块钱呢？
0: 哎呀，我的妈，还这。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1: 哎呀
0: 啊，怎么长翅膀了？
1: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啊！你偷摸塞我屁股兜进来，你手真快呀你啊！
0: 邵小峰，你说是的，我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个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你赖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0: 说。我说完我就说800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剩2000块钱，剩剩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得赖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大哥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嗯，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
2: 嗯，
1: 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嗯，
2: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1: 那谁拿的呢？
2: 你拿的，
1: 不是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2: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1: 对，
2: 想拿走，
1: 不，
2: 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儿。
0: 对，
1: 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2: 谁胡说八道了？
1: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0: 还给他，他搁啥搁那做？还搁哪？这谁的心里动没？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苏小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你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1: 不是你不是你
0: 挖还你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了你还说我？你那个死书架，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装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我跟你说，你就这个虚伪，你知道不？
1: 行了，这钱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2: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1: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2: 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1: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0: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祸于我，你哪是个人？哎呦，你妈呀，你粗鲁不？你
1: 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
3: 那个大哥，这是你弟妹，
0: 她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大哥你听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

0: 有五百块钱呢？
1: 不是，
2: 看你们，看你们，人大哥说了，没有这五百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1: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1: 什么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求你了，大哥，
0: 我真没有五百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1: 你看看，
0: 别，那个这叫弟妹哈，
1: 对，
0: 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五百块钱是我的，
1: 他的，
2: 你这五百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了。就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2: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1: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1: 大哥，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千万帮我解解，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0: 我没放照片，
2: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2: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3: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0: 走，回家。
2: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0: 应该是。啊、
2: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0: 那个整容了。
2: 整容了？
0: 啊。
2: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0: 是，没整好，整坏了。
3: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0: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3: 我啥时候整容了？
0: 有一次你睡着的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3: 不是，老公，你干啥呢？
0: 卡巴眼睛呢？这不
3: 整容吗？这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2: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3: 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那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2: 说。
1: 说。
0: 篱笆，
4: 小凤，哎，小凤啊，
0: 不对，
4: 不，小凤，
0: 上边，
4: 不，凤，你站好，凤，
0: 哎，干啥呀这是、啊？
4: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呢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0: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4: 对呀。
0: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3: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4: 哎呀，这谁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3: 啊？
4: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3: 对呀、啊。
1: 哎呀，
4: 我跟你说咋事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呢，把这个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2: 是。不是大哥，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0: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1: 大哥，哎，你站好，
0: 干啥呀？
1: 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0: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了钱，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

0: 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9: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

0: 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一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啊、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10: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腋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2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正

0: 我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4只鲜切花中有3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3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我们都到，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呗。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呈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半天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4: 降 C 了，
5: 降 C。
6: 来吧，每个农户的花，我就看那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距离情人节还有7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雪也开始采摘玫瑰。
2: 1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3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4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文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温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温雪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好的价钱，它的花价是不高不低的，只能看运气。但有一个我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多了个C级啊！啊，
1: 确不想中了嘛，中纸条我们可以拿到B级，够吧？颜色也好，大家就因为里面的胶部分的话印下来，我们等级下来的，这花头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嘛。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能做多细就多细啊！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
2: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 C 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5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6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场，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文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3: 慢点走着，
4: 差不多。
3: 那就低一点
4: 哈，
3: 但是更
4: 屌
3: 起来，
4: 买点块玉。嗯，对呀。屌你们欲火嘛，这种的。
5: 今天中这个，这个感觉好，颜色好强，好看。
3: 我看上的这个花，我就要这个，但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2: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小心点儿，漏火。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走走。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走。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

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它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鼠70多种，蔷薇鼠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

0: 和任务。
1: 你扒一个，我扒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2: 哎，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1: 可能早了点吧。
2: 早了点吧。
1: 对对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3: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亚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1: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3: 今天张亚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1: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3: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1: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3: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4: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3: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4: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这个
5: 何止30？来来，走。
4: 你能够得着不？这只不灵。OK， 够了。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3: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亚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1: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2次授粉。
3: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1: 杨老师就是个花痴，他带我走进了月季和绣球的大门。
4: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3: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6: 啊，刚刚人巧，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7: 就是因为我们采纳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6: 啊，苏州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户了，就像这种了嘛，都达到出户的标准了。但是这一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嗯。
7: 真的是 trials。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6: 现在隔离下不了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7: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6: 是啊。
3: 2008年，23岁的张淑瑞 到

0: 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树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七年后，张树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树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树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树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树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1: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0: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树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树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叫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新花公司做采购员。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客户采购最好的新花。
0: 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2: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3: 这花还粗一点呢，往下的剪90公分，最少的90公分。
1: 所以云南的新花上特别繁忙的仅次于情人节，因为5月份结婚人比较多。
0: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4: 好，我们跳啊，我们直接带走。
0: 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价格高的话，大家都不好做。
1: 来朵枪。
2: 我挑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自然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夹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3: 挑选了7-8家，潘德军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
4: 请问小伙。
3: 晚上10点，潘德军满载而归。公司里20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3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鱼，这边就靠海产。

0: 今天我就要踩在那个花粉。
1: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2: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是过有啥日子，你俩咋都这么开心呢？哎，
1: 对呀、啊，南哥，你高兴啥呢？
2: 不，你啥事这么开心呢？
1: 我这事儿啊，绝对值得普天同庆。
2: 那我这事儿绝对值得万众期待。
0: 是，到底啥事儿？给个提示呗。
2: 开会有什么值得万众期待的？你都我入魔魔怔了你啊！哎呀，
1: 不装了，我摊牌了。孩子开学了，我的好日子又回来了。
2: 开学呀？你这
0: 南哥你也开学？
2: 我开什么学？不过我这个事儿吧，比开学场面更大，比开学更震撼，那就是开。

0: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这就是咱们黄渤海海域开海的牌面，看到没有？
1: 江南老师，你说为啥会有开海这一说呢？你再讲讲呗。
0: 咱们国家的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全部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就是每年的5月1日12点一到，近海的这些渔船全部禁止出海捕捞，就让那些渔业资源呢能够得到休息、调养、生息。在这个伏季休渔期一结束，也就是开海之时，像咱们辽宁所在的渤海和北黄海海域，就是9月1号12点正式开海。时间一到，汽笛一响，全省上千艘渔船，不乃至上万艘渔船，浩浩荡荡冲向大海。有的渔港会搞一些开海节、海鲜大集、海鲜美食宴，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吃那种刚上岸的海鲜大餐。等到这一开海，这一往下是那梭子蟹、虾爬子、大鲅鱼、小肥扇贝，我想想就流口水。
1: 南哥，这题儿好啊，咱啥时候出发呀？
2: 鱼儿啊，有事没啊？咱俩吃海鲜去。
1: 不是，啥意思？唠这么半天不带我？
2: 开海了，我们来到大连瓦房店，全国60%的虾皮的产地，将军石海港，上千艘渔船齐出海。目标毛虾，海里最小的虾，一网全是它。

0: 开海捕虾，出发！你别让他开船，他会漂移的。
1: 没事，慢点。
0: 这些都干啥的？我们这有提前设好目的地吗？咋找方向呢？哎，我要起飞了！这有没有沙船？
2: 往下去就是快往回来就是慢，我是现在好像有点偏航了。所以咱们定位这个位置，现在就是你认为虾皮最多的地方。
3: 不，这是你看的地方，人家没动过。
4: 对，这是你在看。
2: 看船员看你都懵，怀着忐忑的心情。
5: 船员师傅们，今天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2: 渤海是内海，流动性就没那么强，就给毛虾那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成长空间。 再一个呢，因为有辽河水，盐度就比黄海那片低不少，也正因为如此，让毛虾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大幅的提升，独属于瓦房店将军石的虾皮风味由此就形成了，虾皮成为瓦房店代言，我呢为虾皮代言。

0: 哎，你就说这次玩的过瘾不？
1: 太过瘾了，尤其是开船，贼过瘾。
0: 你别提那开船了，咱俩好像没回来呀，我这。
1: 哎，这生气了。不过确实也是，人领导让你带他出去拍片，你咋就不带呢？
0: 可拉倒吧，看似他在跟我学习，实则上跟个小眼睛似的，天天盯着我，不是在那卷我，就是天天 PUA 我。啊，我这天天我出去是带个领导啊，还是我简直就是带个祖宗，你知道不？就觉得吧，咱俩拍片最合拔了，我愿意带你出去，咱俩玩能玩到一块去，吃能吃到一块去。
1: 哎。那你出发的时候说带我吃那些海鲜大餐，那些什么鲍鱼呀、啊、什么龙虾呀、啊、大螃蟹呀、啊，那也没吃着啊，净吃虾皮了。
0: 咱们不是因为经费有限，咱们经费为啥有限？不是因为你把人家船开跑偏了，咱得赔人油钱吗？你再说那虾皮咋的了？瓦房店的虾皮正是时候，而且那虾皮你就说鲜不鲜吧，
1: 鲜倒是挺鲜。
0: 对，咱们不也是替大家伙尝尝鲜吗？告诉大家，这个时候瓦房店的虾皮正是季节，关键啥呢？咱这玩意儿一步一步来，有硬菜不是没有，
1: 还有硬菜呢。
0: 可不咋的，就这个季节，咱们辽宁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我都联系好了，马上咱就走。无了，就下一站出发吃海鲜，刚刚的，我想想，我都偷着乐。
2: 南哥，我们俩全副武装，这是要干啥呢？
0: 目的是打捞今天的战利品，下一杯。

0: 乐趣，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翻着什么好东西。看看，全是宝贝。
1: 咱俩也现在尝尝，我就特别感兴趣。山峰从海里捞下来的，哎呦，这咬合力确实大呀！夹我！走吧，上去找地方，跟船上让你品尝这些海鲜。
2: 今天水网打上来的海鲜，这鱼虾蟹子，员工们必须得吃上第一口鲜。
1: 开盖！
0: 哇！来，先请你们尝尝啊！
3: 欢迎大家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海洋岛旅游，海洋岛的海鲜最鲜最美最肥，山好水好人也好，
4: 海鲜大省的生活画卷，在开海一刻最具生命力的上演。
2: 还有一句啊，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啊，辽宁啊上鲜
1: 在船上就起灶做饭了，这大海货你吃的过瘾不过瘾吧？
0: 吃的吧，该说不说挺过瘾。哎，但是你这去之前你也没说，这吃海鲜得拿免费劳动力换呢。这上船咔嗒一顿干活，这么累。
1: 那不是因为咱们经费有限吗？再说了，你拿劳动力换了一顿海鲜大餐，你又减肥了，又得到美味了，多好啊！
0: 我看你就是抠。我，那你说我都陪你拍片了，哎，你请我吃顿饭咋的了？
5: 我要去卖彩衣服，你这个老师不合格。
1: 不是你去哪归你去哪，你怎么诋毁我说我不合格呢？
0: 旺旺，我跟你说啊，就这次歪彩你不去也罢，你南哥那就是抓免费劳动力换海鲜大餐，就那活啊，你这小哥吧根本受不了。
5: 姐，南哥跟你出去干活我不挑，你还同样作为新人，他带一群小江出去都不带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1: 我带小江，
0: 我这事儿
6: 生气了，你看吧，前两天拍的累。
5: 姐，你看呐！
7: 啊！然后这样，这螃蟹出去玩，等。

0: 啊，就这个啊！哎，你敢玩吗？
1: 我敢玩啊！
0: 你可拉倒吧，那玩意儿老吓人了，这火箭都飞天了。
1: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
2: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3: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1: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3: 哪个？这个
1: 海菜吗？
3: 就简单的啊，尝一尝，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直接调汤味儿了，对。哎呦
1: 我，挺鲜亮哈。
3: 咱们那个刷里头。哎呦我，
1: 刷里头，好脆呀、啊！说一说你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2: 我的，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4: 哎呀，玩挺开心呢。玩几个项目啊？
5: 几个呀？
6: 就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快艇、水上飞人，该说不说，獐子岛上的游乐项目还真是挺丰富的。
4: 海鲜几种吃法啊？
5: 几种呢？
6: 那就烧烤啦，火锅啦，獐子岛上的海鲜品种真是琳琅满目。
4: 不用干活哈？
5: 吗？
6: 这不是因为经费有限吗？
4: 不是，你跟我出去你就经费有限，你带一小家出去你就连吃带玩还不用干活的。哎哎，你干啥去？
6: 我这
4: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5: 给我解一个解释。
2: 九月，辽宁好看的展览，热闹的演出，绝美的秋景一应俱全，赶紧安排一场轻松惬意的秋日出行吧。八月底，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九月十四号到十五号，话剧《烛光》将在辽阳大剧院演出。《烛光》讲述的是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却垂死挣扎。八路军营长王铁山等被俘抗日官兵沦为特殊劳工，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发起绝地反击。粉碎日寇阴谋的故事。大连市旅游协会2026年开学季推出两款畅游大连惠民卡，199元惠银卡和299元超玩卡，有效期覆盖至10月20日，适合新生及家长在报到前后以超高性价比游览大连核心景区。千山大舞台是鞍山百姓大舞台。八月底起，鞍山各县市区专场陆续火爆开启，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0月。

车吧，挡下方通道了，搞一下。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输你那两根毛了。哎呀，
0: 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1: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生钱的事儿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1: 给你个
0: 媳妇，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
2: 儿？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哇！呦呦呦！
0: 哎呦！这回认不认识了？
2: 认识，这不孙海洋吗？
0: 哎呀，大哥，
2: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3: 没事是。
0: 我媳妇儿，你弟妹，哎呦，
2: 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0: 大哥，
1: 你4点半了，说正事
0: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2: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0: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2: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0: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2: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

0: 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1: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1: 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呢？
1: 一个沙发就得5万。
0: 是，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2: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忘了，
0: 我兄弟，你咋的了？
3: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0: 啊，怎么了？
2: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0: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2: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啊。
0: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2: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1: 大哥呀，
0: 哎，你说，
1: 兄弟这次来呀，
0: 啊，你说吧，
1: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2: 那哎，
0: 咱上等会儿走。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去，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2: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2: 5万。
0: 5万。
1: 5万。
0: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啊。哥想起来了。
2: 哎呀。哎呀。
0: 兄弟啊，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0: 哥借你，
1: 借呀、啊，
0: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来，
1: 大哥呀、啊，
0: 纸笔，你
1: 大哥
0: 打欠条，
1: 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万块钱机关。哎
1: 呀，哎呀，快点，嫂子回来了，嫂子。
4: 谁呀？
1: 我海洋。啊？
4: 那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两口来了是吧？
2: 啊，嫂子
4: 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4: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4: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4: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病没
4: 过？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4: 有一个楼号啊，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0: 当然挣啊。
4: 要不要？
0: 你要啊？不要。这是我兄弟呀，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
4: 怎么这么废物？
0: 怎么的了？
4: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
2: 兄弟，
1: 哎，咋了，嫂子？
2: 兄弟，你赶紧劝劝你哥吧，啊，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2: 忘了，
1: 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0: 我得啥病了？
4: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忘了。
2: 对呀，他忘了。
1: 忘了。
2: 这医生。
5: 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什么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能搭了。
0: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5: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0: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5: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2: 嫂子呀、啊、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
1: 对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5: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 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0: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5: 你看又忘了。
0: 什么
5: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啊，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5: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1: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2: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5: 上医院行啊？他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0: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5: 大哥脑子不好使，
0: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0: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1: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0: 兄弟，兄弟没事。
2: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您拿着，对对对，
0: 别别，哎，
5: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6: 喂，怎么的？
5: 啥玩意儿？
6: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5: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6: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5: 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
6: 呀，4:35了，
5: 白瞎 了。你说，
6: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5: 因为你说
6: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5: 1、2、3，幸福城。哎
0: 呀，媳妇儿，你这
1: 是办车去，
0: 给人道歉去，
1: 我道歉，快！
5: 你们，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6: 不是嫂子我错了，
5: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撞病，
6: 我不该让海洋撞病，
5: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6: 嫂子我对不起你，
5: 弟妹你别整正客气，嫂子受不了。
6: 我跟你讲，
1: 干啥呢？
0: 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1: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5: 不是。
0: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5: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5: 缺德。
0: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5: 缺德。
1: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5: 丢人。
0: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5: 丢人。
1: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0: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1: 你忘了？
0: 我忘了啊，
1: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1: 肯定还？
0: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账本儿？
0: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5: 记着呢。
0: 你看，
1: 大哥，你没忘啊？
0: 我能忘吗？
1: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0: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5: 我爸钱昨天才还。
0: 怎么的？
1: 这金也够多的了。
0: 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1: 我没病，
0: 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1: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2: 你看呢？
0: 别，
2: 真没病。
1: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3: 病，
0: 你也难过。你在这装吗？
3: 不相信了。哎
0: 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4: 看看。哎呀，
3: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看，哇！哎呀，
0: 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3: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0: 因为啥呀？
3: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4: 上医院，上医院吧。
0: 医院，上医院，
3: 慢点啊！哎呦，
0: 哎呦，哎呦，快点！
7: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8: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0: 来，把你找座。
8: 别找，到了。
0: 你买的商务舱啊？
8: 就剩两张，不好买呀，春姐。
0: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8: 比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0: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这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8: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个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俩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0: 啥意思呀？
8: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0: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8: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0: 哥，你给整坏了。
8: 不是，这咋整啊？这？
0: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8: 估计都得锁好。啊！哎，
9: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0: 什么你的座？是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8: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0: 你不买两张票吗？
8: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0: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8: 你站我座也行。
9: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0: 给你捂捂热乎，坐。
9: 拿出。
7: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0: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8: 看出来，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10: 大哥，你看啊、哎，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8: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嗯、
9: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8: 撒飞巴扎嘿。
10: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8: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10: 咋换不了呢？
8: 我这腿有毛病，
10: 啥病啊？
8: 我腿这个小桌板半月板劳损呐。
9: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8: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9: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8: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
9: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0: 你二姑电话。
1: 你小点声。
0: 你二姑电话。哎呀，
1: 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谁姑白？
0: 咋还姑白呢？
1: 二姑白白嘛，这。
2: 哟，您是哪人呢？
1: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3: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1: 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就是。
3: 那你是考古？
1: 考古是不是得挖？
3: 嗯，
1: 那是。
3: 嗯、呀，老贾，
1: 嗨，老 K，
4: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1: 不是
4: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谢谢你啊！好、哎，我走了，再见！
1: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这
0: 天天就你能吹？
1: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2: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3: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2: 嗯，下车吧。
1: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0: 说你呢？
1: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0: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1: 那换了小桌板的不就看见了吗？
0: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1: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0: 你个脑瓜子，
1: 这天。
0: 严总，请。
6: 张总，请。
7: 一起。
0: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1: 换。
0: 行。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7: 真有素质啊！
0: 夸咱俩呢，哥。严总，嗯，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6: 聊聊，
0: 这是方案。来，
6: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0: 请好嘞，
1: 换回来。哎呀，
0: 再让一下。
6: 不是，
0: 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1: 我有点想家了。
0: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1: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呢？这
0: 什么人呢？你哎，老爷，嗯，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6: 嗨，甭提了
0: 啊，
6: 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0: 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6: 吃人参没用。
0: 嗯，
6: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1: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0: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1: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6: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
8: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子啊。嗯，票。
1: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那个把票拿出来，我快点来。
0: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
1: 这想一下，别急啊，咱们马上想起来了。
0: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1: 对他们，我说票。
0: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1: 这票给他了，拿来。
0: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1: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0: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1: 我说的是票。
0: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1: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0: 哥呀，有点难度。
1: 为啥？
0: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1: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9: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0: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嘿，胆儿真肥，
6: 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怎么就
0: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6: 哎呀，
0: 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1: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9: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1: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6: 找特警。
1: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0: 你有病吧？我们没病，没有票。
6: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0: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1: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0: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1: 谁让你做那么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做什么做呀？
3: 我看认识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1: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2: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1: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2: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蜜饯忘了
1: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2: 大哥，刚才你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1: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2: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1: 啊，牧羊！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6: 农民工怎么了？
0: 怎么了，农民工？
1: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了，别打呀！
6: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0: 就是，这和谐号。
6: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1: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
10: 哟，这怎么了，先生？
1: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10: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1: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11: 到了，
12: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2: 大哥，俩字儿，仰慕。
1: 好狗。
3: 过个好年，
1: 好走，
6: 哥给家人带好嘞，
1: 漂亮，
0: 八大黑，
1: 好丑。
10: 二位新年快乐，
1: 快乐
0: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1: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0: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1: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0: 沈阳到上海了。
1: 啊？
0: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凑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1: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0: 你呀，就是想家了。
1: 你不想家？
0: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咱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1: 嗯，
0: 走。

0: 狗子，
1: 个熊样的，算你呢呀，
0: 忘带了。哎，但我给你带了另外一样东西，
1: 还有呢。哎呦我的妈呀，真高兴。
2: 那我也觉得
0: 你看这是啥。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0: 你不认识，你反应那么大干啥呀？这叫录音机。这不是听说你爱跳舞吗？我就攒钱买了这么一个，有了它呀，咱以后就能整天偷偷摸摸的来跳舞了。
1: 哎，这玩意儿一个人就能出歌吗？
0: 对呀，
1: 我能摁一下吗？
0: 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啥呀？这是我花了大半年工资买的，你别弄坏了。妈
1: 呀！那这不响啊，
0: 它缺东西能响吗？
1: 缺啥呀？
0: 你看，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又是啥呀？
0: 告诉你了，不认识就别那么大反应。这叫磁带、啊、有了它它就能响了，
1: 是吗？
0: 来，这个呀放进去一摁。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干啥呢？三更半夜搂搂抱抱干啥呢、同志我举报，
3: 你说
1: 他是臭流氓啊。同志是这样的啊，
0: 那舞都跳了，
1: 跳啥舞啊，日子还长着呢。哎呀，
0: 你干啥去？
1: 我给他吓晕了，给他送医院门口去，别闹出人命了。嗨、哎

0: 今天呢，是我俩结婚15周年纪念日。这15周年里啊，这我说跳就没跳上，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给他跳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张总来这边，来来来来来，
0: 老公，这，
1: 哎呀，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是吧？差点忘了，来来来，
0: 跳舞，
1: 给你的手，
0: 跳
1: 跳，跳啥呀？日子长着呢啊，张总请。这边啊，我打算让他干一个，
0: 介绍一下呗。
1: 啊，这个呀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张总。哎呀，这生意做的特别猛，女强人。
0: 我让你介绍我。
1: 贱内，张总，这块，哎，干啥？
0: 骂谁贱呢？
1: 什么时候骂你贱了？贱内，内人的意思。
0: 内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好。张总，哦，这边这楼盖起来之后，
0: 咱们就啊，一看你就是个贱内人，
2: 啊
0: 不是人贱内啊，啊，我想起了，你是内贱人，
1: 你别说话了，
0: 贱啊，
1: 张总，他没文化，咱聊项目的事儿，这大楼盖，
2: 停，我呀就不在这犯贱了，您和您那个内贱人呐，慢慢吃肘子吧。
1: 张总，
0: 太奇怪，张总，肘子，我的妈呀！再见，贱人！
1: 你是不是有病？你在家不挣钱也就算了，你怎么还搁这添乱呢？你就是没文化。
0: 现在嫌我没文化了啊？你被那贱人给我喊啥？刚才你再喊一个听听。
1: 撒开我！
0: 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1: 你撒开！
0: 不是，再喊一个我听听。
1: 住！干啥呢？
0: 同志，我举报。他是臭流氓，他调戏我。
1: 哎，走派出所。
3: 你等会儿，凭啥跟你去派出所？
4: 刚才那大哥说你调戏他。
0: 你刚才叫我啥？
4: 大哥呀。
0: 你过来来。
4: 啊，
0: 过来。
1: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
0: 啊！是不是？
1: 别上脚！你干啥？
0: 他叫我大哥。
1: 你让你真是没文化呀！你我跟真服了你了。
0: 你干啥去？
1: 给他送医院，别闹出人命来。

0: 跳着舞老美了。
1: 对，这30年呢都是工作忙工作忙，这舞一直没跳上。今天我退休了，咱敞开跳。
0: 好，咱整一下吗？
1: 整一下，
0: 来。
2: 快坐下，快点！
3: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2: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3: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坐，快坐，坐下吧。
3: 哎呀，真是！
2: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3: 阿姨，
2: 哎，
3: 阿姨，
2: 怎么的？
3: 这是二米粒家呀？
2: 对呀。二美丽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3: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丽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2: 你来过我们家呀？
3: 对呀，
2: 还是二米丽同学。
3: 是，
2: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3: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2: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3: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2: 穿上，穿上。
3: 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哎
2: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2: 哎呀，瞅瞅
3: 这大老虎还是。
2: 这
3: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2: 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3: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2: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3: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2: 啊，那行，
3: 没事儿啊。
2: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呀，这刚才呀跟你糊肘子去了，刚出锅。
1: 咱们今天呢吃着肘子。

0: 翻译一只小老虎。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安美丽儿，
0: 啊，
1: 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0: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
0: 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顺芳？
1: 大老虎，咋回事啊？
0: 哎呦，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嗯，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
0: 啊？
1: 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疑神疑，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
1: 嗯，
0: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这是？
1: 坐那边那边去。耗子
2: 啊，
1: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2: 啊？
1: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
2: 啊，
1: 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0: 呦，顺风，啊，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你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撇回去吧。怎么的，先生峰，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0: 给他洗，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0: 钱师傅，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0: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0: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1: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美丽这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美丽，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2: 我不承认。
1: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候在我前边，有时候在我后边，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美丽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1: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扶着扶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2: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2: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2: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2: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2: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2: 你打，
0: 等着啊，
2: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2: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2: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2: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2: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2: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0: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哎，
0: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0: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
2: 怎么了？
4: 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1: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
2: 哎，耗子，
0: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0: 她姓杨。
2: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快叫我媳妇儿！
2: 妈呀，这么巧吗？
5: 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0: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

0: 太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让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0: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0: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3: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0: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0: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5: 妈妈，我帮你。哎呀，
2: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1: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
3: 我也帮忙去吧。
2: 你说，我
4: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2: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2: 怎么呢？
4: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2: 你这是夸我吗？
4: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2: 是，是爱你。我爱你。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1: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5: 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0: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嘿，小吕，哎呦，怎么是你啊？啊，小子，我们合生自然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啊？
1: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0: 交流好，多交流，交流好啊。
2: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0: 有结果了吗？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3: 快！来，
0: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嗯，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3: 没错，就是他。
0: 看下个视频吧。 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这停车场？他去哪儿了？哦，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
4: 我看到过，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5: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笑>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4: 师傅，涉密，不懂啊！
6: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4: 行，快走。
6: 哎呀，
4: 好，谢谢师傅。
6: 小吕，
4: 哎，
6: 谢谢啊，
4: 没事儿，走了啊。
6: 哎。
4: 走了，徐曼。长颈鹿
7: 啊，
4: 照顾好自己。
7: 哎，看着点路，这。

0: 这个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哟，姑娘，是你呀、啊？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
1: 见过这个人吗？
0: 哎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等急。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房。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2: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2: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0: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0: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1: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徐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0: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
4: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5: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1: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0: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他线索的。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3: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
1: 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3: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
3: 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
1: 哎呦，不用不用，
3: 这么做合适吗？
0: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哟，
3: 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香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 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3: 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
0: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3: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

0: 这边请。
1: 沈阳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2: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3: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2: 你倒挺会避重就轻了。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3: 我没通风报信啊。
2: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3: 张亚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也抓进来。
2: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3: 有10年了。
2: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3: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2: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呀？
3: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2: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4: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3: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儿来的。
4: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2: 干什么？又麻去了？
3: 上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挠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哦，
2: 给我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
1: 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3: 小周，你也出来吧。
4: 李队，
5: 哟，杨师傅。
4: 老潘，好久没见啊！
5: 是是是是是，
4: 我说老潘，您这三大底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1: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4: 哎，好好好。

0: 老板
1: 啊，
0: 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2: 是啊，
1: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0: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1: 这种人最难对付，我上也拿不下来。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
0: 哎，李队，这潘叔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1: 嘿，难怪说您是名题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0: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3: 消消火。
1: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
0: 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啊，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班
1: 啊，
0: 你们家那孩子脑瘤？
1: 哦，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
0: 哦，好的。
3: 二位师傅，是你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0: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1: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4: 杨师傅，久闻大名。
0: 你好，你好，你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1: 哎，哪能呢？
4: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1: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啊？
0: 怎么个意思？
1: 啊，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4: 潘师傅，我以为
1: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西说呀，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4: 了解到了。
1: 啊，小西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0: 有道理，小徐是吧？
4: 嗯、啊，是。
0: 是吧？
1: 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4: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1: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了，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4: 可是，
1: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家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话说事，就说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给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4: 那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1: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一颗子弹。
5: 怎么不进去啊？
1: 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跟你兜底呢。丁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

0: 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1: 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0: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1: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0: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1: 是。
2: 女儿小一点吗？
1: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3: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
4: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3: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0: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5: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儿？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事改事。我先走了啊。
4: 跑了一圈儿，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5: 什么意思啊？
6: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7: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7: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7: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4: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听你的，我去。
7: 去，
4: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啊，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
0: 哎，
1: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
0: 哎，
1: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
0: 哎呀，从来周围人和我对我这样好，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1: 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1: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2: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1: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3: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4: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5: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4: 在哪儿？
3: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4: 有道理啊，
5: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4: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3: 是。
2: 是吗？
1: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

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哦，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0: 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1: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1: 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0: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1: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0: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0: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1: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0: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3: 哪户啊？
2: 左边亮灯那户。
3: 给我看一下。监控接上了吗？
2: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3: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0: 田队，哦，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3: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2: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0: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炸不得炸了？咚！
3: 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4: 这不是那网红警察吗？
5: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6: 哎，不是说骗子吗？
7: 是啊，
8: 是有人在冒充塔，关我都辟谣了。
9: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0: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1: 你认错人了，
12: 没错，就是他，
13: 诈骗的，
14: 他把我的棺材给钱。

0: 不觉，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现场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案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
1: 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这里的情，
1: 郭局，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2: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
3: 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4: 谢了，国君。哎呦，这不是大网红吗？
5: 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这事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1: 你甭来这套，大崔。
5: 张队表态了，
1: 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4: 他这是道歉吗？
1: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都是小事儿，
5: 郭局，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1: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儿？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 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5: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0: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1: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0: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1: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2: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停我职？
2: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3: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4: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4: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5: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3: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4: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

0: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1: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2: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针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呐。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咱吃饭了。
1: 开始喽，
2: 先吃饭。
1: 其实我有饭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
2: 哎，
1: 好，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3: 你们早点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钓过鱼啊？
7: 没有。
6: 这鱼啊，有时候咬了钩了，特别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8: 有情况。

0: 你看见那辆车了吧？有这个，跑不了。
1: 什么呀？跟踪器啊？
0: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1: 花里胡哨的。
0: 您瞧好了吧。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啊？
0: 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这儿呢。
1: 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好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小张，
0: 哎，
3: 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啊。得，大海捞针。
2: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0: 二码头。
2: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2: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去吧，上车。
3: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4: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2: 一个码头。
1: 您这跟没说一样。
2: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1: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2: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玩。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多谢建哥。
0: 来了。

0: 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吧，
1: 都去吗？
0: 对，都去，
1: 都去啊，
0: 对，都去啊。

0: 今儿打算这事去哪儿啊？
1: 深圳，看儿子去。别说我了，你们俩这什么情况？简短截
0: 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还好，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3: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4: 老田，辛苦。
5: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0: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4: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2: 你这个
4: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0: 不是这，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3: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5: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3: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三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5: 行动啊！

楼上。

0: 是谁？敢冒充我！冒充我！敢冒充我！敢冒充我！哎呀，我去！起来！起来！扣上！我操！
1: 二哥，
0: 哟，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师傅？
0: 飞头，飞头，哪儿疼啊？怎么了？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2: 这早晚得穿帮。
0: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 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你累不累啊？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0: 嘿嘿，我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2: 李头啊，你最近啊。 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0: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
3: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0: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0: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
3: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
0: 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
3: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 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正好，
3: 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
0: 哎，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儿，你担着吗？
2: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
4: 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3: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2: 我真有事儿，活儿找我，我走了。
3: 不许走！
2: 我先走。
0: 棍子，
2: 你给我站！哎呦，哎，
0: 徐师伯，要回去啊？
2: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
3: 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5: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3: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5: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3: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啊。
3: 好啊，崔铁军。
0: 崔铁军，在单位，
3: 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3: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5: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6: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
5: 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

0: 要求不高。
1: 你听听，你领导都这么说你。
0: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忠。哎呦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为什么？
2: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0: 要不要喊医生啊？
3: 不用。
4: 崔叔怎么样啊？
5: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4: 哎呀，那就好。这边是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6: 警官，我要去医院，头疼。
7: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8: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7: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8: 文森特猪。
7: 什么？纹身的猪？
8: 文森特，英文名。
7: 中国人，外国人？
8: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6: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这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吗？
7: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8: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7: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弟，你事儿大了。
6: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8: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7: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8: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6: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8: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7: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8: 就一回。
7: 他长什么样？
9: 50来岁，
10: 挺壮的，
8: 方脸，
6: 有点黑，
8: 孟州口音。
5: 小郑，
11: 哎，等，
5: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11: 好。
4: 朱小伟是谁啊？
5: 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11: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5: 打印。喷子，
7: 看看是不是他？
8: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5: 我去，
12: 朱小伟，有年头了。
7: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12: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7: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的。
12: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7: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13: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7: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魏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12: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4: 你那是矫情。
12: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

0: 乱证明了。
1: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0: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1: 谈话治疗，明白吗？
2: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嘿，
1: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地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0: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
1: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3: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1: 偷摸写举报信的，抻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0: 我不别扭，
1: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2: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1: 我不跟你说，你石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病假、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背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1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1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2: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1: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2: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1: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2: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1: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2: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1: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个马拉松最后1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0: 你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换在我们食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孙子，有什么进展及时通知我。魏神医的案子，咱们一定要彻查到底。
1: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2: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1: 他不敢。
3: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1: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3: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十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十二三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0: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3: 坐下。
0: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3: 得，明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名题。
2: 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3: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2: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0: 第一次过来啊？
1: 对，
0: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1: 行，我叫徐曼。
0: 你好，你好。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徐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哎，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他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他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他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5: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1: 明白。
2: 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
1: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3: 嘿，用在我们身上了。
1: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6: 找崔组长。
7: 徐曼儿怎么让他知道了？
5: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

0: 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十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
1: 呦，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0: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2: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3: 躺下的，
0: 来来来。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线就行。
2: 稍加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0: 哥，你
1: 放开！
0: 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真的，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3: 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3: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3: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3: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徐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3: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
3: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利吸毒没听说过，
4: 入狱

0: 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1: 小徐，接着放。
2: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3: 漂亮吗？
4: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
3: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4: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3: 你好，廖莎莎。
4: 你好。
3: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4: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3: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4: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3: 真的？
4: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3: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4: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2: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1: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5: 江连山。
3: 楚政委，
6: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3: 他们查案去了。
6: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3: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6: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3: 好。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是想着有早没早，先打他一杆子。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那多麻烦呀。
2: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嘿，你这人真是……
0: 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
2: 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0: 嗯，
2: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2: 嗯，
0: 老办法，
3: 得嘞。
0: 每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2: 梁桂香，
0: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怎么给我报过去了？
2: 梁桂香，
0: 啊，哎呦，嘿嘿嘿，梁大姐，嘿。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
2: 嗯。

0: 那我们二话长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1: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啊，我挺好的。<笑>
0: 你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1: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
0: 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2: 哎，好。
0: 哎呦，
2: 没变呢，
0: 一点都没变你。<笑>来来来。

0: 梁大姐，
1: 这
0: 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1: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这不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2: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嗯，
1: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2: 我是潘江海啊。
0: 我，徐国柱。
1: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
2: 啊，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1: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
2: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官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1: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哎呦，
2: 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她，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她给害了。哎呦，
1: 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那你。

0: 是啊，你看我们呢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儿喝酒，关系特别铁。哼，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吗？想找老同事聚一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敞花了吗？
1: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那次呢，正好是二话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人家现在可忙了，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
2: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肯定是有的。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
3: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哎，想什么呢？
2: 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
3: 风韵犹存嘛。
4: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5: 那可以走了吧？
4: 啊，走。
5: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4: 慢点。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5: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4: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6: 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5: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6: 别呀，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4: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6: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5: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6: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4: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6: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4: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5: 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
6: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4: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6: 好。

0: 哎，二位你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花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

0: 他已经快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哦，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面透露。哦，
1: 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华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哦，
0: 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

0: 哎呦，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啊，
1: 两位慢走啊。哎，
0: 好，谢谢。
2: 过去。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辛苦。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写？花呢？怎么也得捧束花啊。
0: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
3: 哎，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0: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3: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0: 小竹，哎，
3: 郭局，
0: 你不是要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
3: 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的多好。
0: 老郭，
3: 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批我吧？
0: 怎么怕了？
3: 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崔师傅是不是把病号服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4: 对对，张华，把病号服拿来，这样有形式。哎，
0: 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0: 好，来，三二一，
4: 你慢点，
0: 慢点，
4: 慢点。
5: 嘿。
4: 贝头，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6: 你们都来了。
4: 嘿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啊。嗯，
4: 张华同志，
6: 谢谢，有空去家里。
4: 好，下线过去啊。
6: 嗯。
4: 贝头，上车啊。
6: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4: 楚政委，
6: 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啊。
4: 对对。
6: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4: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6: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4: 好，直接回家。
6: 哎，嫂子，赶紧上车。
7: 说说，有什么进展？
8: 楚政委，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7: 是呀，那车舒服呀。
8: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1: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1: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2: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3: 请吧。
0: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1: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
3: 哎，当心点儿。哎。
4: 哎，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3: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2: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3: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
4: 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5: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 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3: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2: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5: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3: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他不见得是跑路。
3: 啥意思？
2: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3: 早上8点。
2: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
4: 你们找一下老田。
1: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4: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3: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2: 我跟他说。
6: 什么味儿啊？
4: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
1: 老纪委，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3: 涉密。

0: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郭局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林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1: 不能。
2: 不是老天，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0: 这是江连山近三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3: 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
0: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3: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2: 好，好。
1: 老天，啊。谢了，
0: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1: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4: 是吗？
1: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2: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生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1: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走，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
0: 哎，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1: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0: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1: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0: 有个人能帮上忙。谁？
2: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
3: 嘿，这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加集合啊！楚政委，
2: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3: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
2: 嗯，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
3: 挺好。嗨，
0: 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的。
2: 对，
3: 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
2: 嗯，
3: 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2: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

0: 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1: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0: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这样，
2: 哎呦，你们别教坏。
3: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4: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1: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5: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4: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3: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5: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1: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0: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4: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哦。
3: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5: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那儿买的这个。
1: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5: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1: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0: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2: 哎，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3: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5: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3: 真的。
1: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0: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4: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3: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5: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3: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5: 行，那我试试。
2: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0: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马台阶，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2: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1: 哎哎，喝一点，来来来来来。
6: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0: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2: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1: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2: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现场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一会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2: 来来 来，
0: 换鞋。
1: 好。
0: 哦。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
2: 啊啊。
1: 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
4: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哎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
5: 我给你搬椅子。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4: 啊，好，
1: 坐坐。
0: 好，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0: 主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1: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2: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3: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3: 那不然呢？
0: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3: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
2: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1: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0: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贱了。
2: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0: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4: 瓜的，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2: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3: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0: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3: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0: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3: 我也没请你来。
0: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2: 赵子，
3: 把你的东西拿走，
0: 楚政委买的。
2: 你们三个呀！
5: 哎，楚政委，
2: 哎，赵哥，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1: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6: 小张，哟，
4: 急是吧？
7: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呀？
4: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7: 找你帮个忙。那
4: 怎么查这四个人？嗯。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7: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4: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7: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4: 好嘞，
7: 走了。
4: 好。
8: 周师傅，这是谁啊？
4: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怎么样？你到底跳过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2: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见过吗？这个你们见过？
1: 怎么样？
0: 都不认识。
1: 来，这儿去问。
0: 行。
1: 哎，
2: 还是没有。
1: 二位师傅，
0: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
1: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

0: 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1: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1: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
4: 哎，
3: 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1: 吃腿补腿。
0: 师傅们，看拳。就是他们仨。
3: 哎，老板，
4: 哎，
3: 三个鸡腿的好不好？
4: 好嘞，
3: 好，
4: 好，
3: 好。
5: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6: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5: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3: 嘿，你干嘛呢？
2: 到了呀，
3: 鸡腿都掉了。
2: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6: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1: 哎，嘿，这俩姓徐的。
2: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录像，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你们这样的，
0: 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 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2: 我有些100块钱还你了，不用。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3: 事儿都办完了。
2: 我跟你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3: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
2: 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
3: 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遵守。
2: 嗯，徐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4: 那我晚上8点过来。
2: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4: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0: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我先走了，师傅。这丫头，
1: 给我看看。
0: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2: 可能是一个改装车俱乐部的名字，就在那个网吧往北边走，我把定位发过去。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1: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
1: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3: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给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实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在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哎，您等会儿啊，
3: 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
4: 这不能吧？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7小时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7小时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飞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去。
2: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4: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2: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4: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2: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4: 你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4: 行，没问题，您去吧。
2: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4: 放心吧，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陈子，你没跟值班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没事，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去啊！
5: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6: 明天10点啊！
4: 肯定的，
5: 去，
6: 好嘞，
5: 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4: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呗。
1: 放开了，兰博，你换辆新的。
0: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车胎。
1: 我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要敢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了？等事儿办完，分你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啊？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0: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
0: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0: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0: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0: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1: 没事儿，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0: 你好。
3: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3: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2: 行，老板。
4: 哎，来了。
2: 结账。
3: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3: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
3: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说，没。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想干嘛？
1: 没有，
5: 想干嘛？
2: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叔叔说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6: 咱们的车呢？
3: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6: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3: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6: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爸。你真帅，
6: 走过去。
3: 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

0: 吧？刚落这儿手机开了吧？啊，真有，
1: 是这个吧？
0: 对呀、啊。
1: 哎，不客气。
2: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3: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儿，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1: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啊？
1: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1: 地标在哪儿？

0: 老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
2: 同事，我们一组的。
0: 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的。
1: 没有。
0: 人呢？
2: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0: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2: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去吧。
1: 好好看看，就是他。
2: 不知道，没见过。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3: 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2: 啊。
3: 吴长青、高美娜。
4: 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了，别看他，说。
1: 我们不认识。
2: 不认识。
3: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5: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0: 走。蹲好了啊。
4: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5: 嗯。
0: 你们俩，蹲那边去。熊曼，
5: 歇会儿。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你要回来提前跟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回了。

0: 这儿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0: 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0: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1: 高姓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1: 他让你干什么了？
0: 他让我去碰瓷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 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2: 他老板是谁？
3: 万鹏。
4: 江连山人呢？
0: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3: 行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2: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哎呀，这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
2: 走吧。

0: 北头，
1: 徐妹儿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没人，开门。是那儿地儿。哎呦！

0: 把门打开！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把手里东西放下，
2: 老实点。
1: 蹲下。
2: 老实点。
1: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在人遭了。

了。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生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0: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1: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2: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3: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0: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1: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2: 我听你们的，
3: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4: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5: 陈队，
4: 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0: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
6: 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7: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文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8: 没他的事儿，
9: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搀他呀？
10: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
6: 才刚到事发现场的，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11: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6: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1: 潘师傅不都说的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
2: 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4: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行吧，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 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3: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嘛，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在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3: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1: 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3: 我还行，我试试。
2: 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啊，是吗？
2: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0: 是心理作用。要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2: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

0: 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戴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
1: 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轻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2: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3: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去
0: 可冰了，
1: 不冰了，来坐，坐坐坐，
2: 来来来，你坐。
3: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4: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1: 那当然。
5: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啊！
3: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1: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柳、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
0: 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啊！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3: 嗯，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
4: 哎，喝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3: 嗯嗯，
5: 背头啊。
4: 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什么叫差不多呀？
3: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了。吃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肺芽啊。
4: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
5: 老巷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哎呦，
3: 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巷，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

0: 可是，一伙了。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1: 这都是你在推断。
2: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3: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坎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4: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0: 恩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嗯，丸子好了，赶紧吃。孙子，
0: 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了？
3: 没有啊，
0: 我受什么影响？
3: 不过郭局和发话了，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哎，
3: 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信没信？
0: 不知道，等通知呗。
3: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
0: 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这吃饭呢？
3: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咳>
0: 你审我呢？
3: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 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0: 你太不正常了。
3: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0: 恩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5: 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3: 我们是想劝你，
5: 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0: 恩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哎呦！
5: 我就知道了，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哎，
0: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5: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此病，
0: 什么？大点声！
5: 李凤山。
0: 子病三号，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4: 子病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0: 这个事儿深了，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1: 哥，哥给，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
0: 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冰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0: 回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
2: 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3: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
0: 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你少在那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
2: 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0: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2: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0: 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
0: 哎，喷子，
2: 哎，哟，我。
0: 怎么样，没事吧？
4: 腐肉计，
5: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3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

0: 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1: 孙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酒啊吃得有劲儿，有点不太舒服。真的？真的。
1: 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飞不停。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稀个不留神，寸劲儿。
2: 没什么大事儿，
1: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2: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1: 什么坐牢啊？ 我这是为你好。喂，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
3: 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哎呦，
2: 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1: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3: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3: 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谭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小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2: 郭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3: 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4: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3: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乱啊？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嗯，嗯。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了。我怎么脱离群众了？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
1: 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哎，看不出来啊。
1: 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吗？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

0: 出去啊！
1: 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骨。
0: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啊也会没劲的。
1: 是是。
0: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花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1: 哎，
0: 回头再聊。
1: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
6: 不、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7: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8: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7: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9: 过来，
7: 潘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金针、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4: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10: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4: 好好好。

0: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坐，陈队啊，来来来，嗯，来，陈队，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1: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0: 你说。
1: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

0: 担得起吗？
1: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2: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3: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4: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5: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6: 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十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
3: 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明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明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2: 当时我们查到的这个窝点啊，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5: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7: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4: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莲花案查个水落石出。
8: 我觉得这个子明三号我们还得组织查一下。
9: 顾省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
2: 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晚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3: 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3: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 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2: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3: 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1: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3: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好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
2: 朱政委，这是不是？

0: 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1: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0: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1: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0: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耳，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四十五，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

0: 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1: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1: 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1: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3: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的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啊，
0: 哎，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

到了。来来来，进来。

0: 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包强多了。哈哈哈哈哈！
0: 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2: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笑>你小子记性还不错。<笑>
2: 介绍一下啊，老于头，这位是……
0: 哎，甭介绍了，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2: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笑>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 自个儿倒茶喝，我不管你们了。
2: 哎，
0: 啊，自个儿弄。好嘞。他这人就这样。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2: 最近我们又发。

0: 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1: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0: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1: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0: 12年。
1: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0: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1: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0: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1: 行了，甭跟我墨迹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0: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3: 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警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嘛，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得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1: 哎，成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1: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1: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3: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余，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1: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1: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3: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1: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4: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3: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5: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6: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3: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5: 辛苦了，潘师傅。
7: 哎呦，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5: 辞职了？
8: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5: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
8: 哎呦，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5: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8: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5: 麻烦你了，主任。哎，
8: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
8: 哎，不客气。
4: 谢谢啊。
8: 哎。
9: 警察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可是这……
1: 没事儿。
0: 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2: 朱教授，请。
0: 张日子挺好的，就带走吧。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柱正理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这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
3: 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哎呦，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1: 行，够了啊，辛苦了。
2: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3: 这就做笔迹鉴定，
4: 加急啊！
3: 明白。
2: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1: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1: 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1: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

0: 谁还记得？
1: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嗯。为什么呢？
1: 问你呢？
2: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1: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 想，我让你自己想。
3: 许师傅，这是干嘛呀？怎么不问啊？
4: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许师傅在争取时间。
5: 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3: 原来如此。
5: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了，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
2: 包拉那儿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走吧。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刚要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

0: 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毛八毛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哎哎哎，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儿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了，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来。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2: 是我，
3: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2: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枝站笑话。
3: 那我是干啥的？
2: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3: 啊，
2: 有面子。
3: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2: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3: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2: 对，
3: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给别人看着。
4: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5: 唱，
4: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5: 这么烦人啊！
4: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滚。
2: 那个同学们，快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4: 啥事？
2: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4: 那我打个样，我爸是养猪的。
2: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1: 我爸是
2: 不是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6: 我爸是工程师。
2: 什么工程啊？
6: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2: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7: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2: 劝劝他，快去劝劝他去！
4: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
2: 啊，
4: 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2: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1: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4: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2: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4: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2: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4: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2: 来，
4: 我就不信了。
2: 来，
4: 准备好没？
2: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4: 来吧，预备，
2: 走。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心从今送来不乱意，
1: 别过来，
3: 桃花岛西西雨，别
1: 过来，

0: 要生。
1: 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来人了，
3: 真亮着。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3: 我过来看看你嘛。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呀，
2: 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4: 你好，叔叔。
3: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1: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2: 可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怎么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1: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了吗？
1: 好，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1: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2: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5: 跟我儿搭档行不啊？
4: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哎呀，
5: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1: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5: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3: 我养猪的。
5: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呢？
6: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5: 你没给整坏了吧？
6: 那都没有。
5: 这谁的？
2: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5: 老师啊，
2: 这我爸。
5: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6: 我瞅你面熟呢。
5: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
6: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这玩意儿的。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5: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爹放大招行不？
1: 赶紧放，快点放！
5: 这脖子刺挠着脖子呢，脖子刺挠。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1: 哎，好，
5: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边。
2: 爸，干啥整的？
5: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5: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3: 老师
6: 啊，别害怕，
3: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5: 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
6: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儿。
6: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5: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6: 不是5万，5万，
5: 5万，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6: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5: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6: 法院能找你。
5: 那我知道了。
6: 哎，比，
2: 5万的，赶紧走吧。
6: 别说话，走，
5: 都装到这份堆了，我难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

0: 毛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把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
1: 不是，宝儿，
0: 这还……
1: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2: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的。
0: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2: 峰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刘峰，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0: 加油，姑娘。
3: 好吗？
4: 行，
0: 加油，
4: 我放音乐。

0: 娘娘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博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妹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买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买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啊，
1: 我再给你撕吧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一站，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命运啊。
1: 白哥，我现在给你

0: 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1: 不是，凭啥呀？
0: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哎呀，我等着。哎呀，
1: 这胡说。哎，难怪他四十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三四宿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哎，
2: 白哥，
1: 那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2: 来啥呀？来来来，
1: 咋的了？
2: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1: 妈，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这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2: 我爸过生日，
1: 那你教教我咋整吧那玩意儿？
2: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嘣、啊、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儿了。
1: 这么简单呢？啊，行，那我就记住了，
2: 亲爱的啊，记住了啊，顾客至上、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1: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2: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1: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了，知道了。
1: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3: 这边也是一个理儿啊。啊，我溜达。我也是一个。爸呀，
4: 老姑娘啊，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口店儿。哦，欢迎光临。
4: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的。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4: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1: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3: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1: 你喝哪个？
3: 就这个就行，
1: 这个行啊。
3: 对，
1: 好，好嘞。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奔一下子呀？
3: 还扒两奔一下子，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1: 没有，我没碰都。
4: 哎，费那劲，
3: 给你钱。
1: 可哎，不行啊，不行，
4: 我花钱了。
1: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4: 我是你亲爹，
1: 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4: 我渴了，
1: 你挺着。这两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欢欢超市。
3: 我今天啊，
1: 那个你拿，哎呀妈，
4: 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
1: 我都告诉你别碰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快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渴完了，你别老给我吃妈的了，抓紧，
4: 不喝了。
1: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吃吗？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3: 别说话了。哎呀，
5: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呼出他也不随我呀。
3: 报应啊，四弟！哎呀，
1: 报应！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0: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1: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0: 赵博，
1: 白哥，

0: 白鸽，越不想看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地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地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抱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0: 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膀。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2: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一下？
2: 还得叭一声呢。
0: 你是不是给人嘣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猪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呀呀呀呀，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长面包？
0: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1: 哎，找没找着？
0: 等会
1: 儿，你找着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我还找不着那长棉面包？
3: 干啥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3: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唠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嘣吗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3: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啊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先别让我呀。
3: 那个，
1: 气死我了，
3: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3: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3: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3: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3: 这也是
0: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3: 呀啊，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这个照片是你吗？
1: 是哥哥。
0: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1: 给咱妈带好。
0: 好。
1: 哥。哎。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0: 不方便。啊？搬俩。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撒开！音乐停。
3: 我算是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
3: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1: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3: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0: 不用，我俩去。
3: 我去。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啊，我俩去。哎，哎，
0: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随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0: 不是，过点啥日子，你俩咋都这么开心呢？
1: 哎，对呀，南哥，你高兴啥呢？
2: 不，你啥事这么开心呢？
1: 我这事儿啊，绝对值得普天同庆。
2: 那我这事儿绝对值得万众期待。
0: 是，到底啥事儿？给个提示呗。
2: 开会有什么值得万众期待的？你走火入魔，魔怔了你啊！哎呀，
1: 不装了，我摊牌了。孩子开学了，我的好日子又回来了。
2: 开学呀？
0: 你
2: 这
0: 南哥，你开学？
2: 我开什么学？不过我这个事儿吧，比开学场面更大，比开学更震撼，那就是开
3: 开孩子。

0: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这就是咱们黄渤海海域开海的牌面，看到没有？
1: 江南老师，你说为啥会有开海这一说呢？你再讲讲呗。
0: 咱们国家的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全部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就是每年的5月1日12点一到，近海的这些渔船全部禁止出海捕捞，就让那些渔业资源呢能够得到休息、调养、生息。在这个伏季休渔期一结束，也就是开海之时，像咱们辽宁所在的渤海和北黄海海域，就是9月1号12点正式开海。时间一到，汽笛一响，全省上千艘渔船，不乃至上万艘渔船浩浩荡荡冲向大海。有的渔港会搞一些开海节、海鲜大集、海鲜美食宴，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吃那种刚上岸的海鲜大餐。等到这一开海，这一往下，是那梭子蟹、虾爬子、大鲅鱼、小肥扇贝，我想想就流口水。
1: 南哥，这题儿好啊，咱啥时候出发呀？
2: 鱼儿啊，有事儿没啊？咱俩吃海鲜去。
1: 不是，啥意思？愣这么半天不带我？
0: 开海了，我们来到大连瓦房店，全国60%的虾皮的产地，将军石海港，上千艘渔船齐出海。标毛虾，海里最小的虾，一网全是它。开海捕虾，出发！
3: 你别让他开船，他会挑鱼的。
4: 没事，慢点。
5: 这些都干啥的？
6: 我们这有提前设好目的地吗？咋找方向呢？哎，我要起飞了。这有没有沙船？
4: 往下去就是快，往回来就是慢。
3: 不是，现在好像你有点偏航了。
6: 所以咱们定位这个位置，现在就是你认为虾皮最多的地方。
3: 不，这是你开的地方，人家没动着。
4: 对，这是你在开。
3: 看船员看你都懵，怀着忐忑的心情。
7: 船员师傅们，船员师傅们，

海是内海，流动性就没那么强，就给毛虾呢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成长空间。再一个呢，因为有辽河水，盐度就比黄海那片低不少。也正因为如此，让毛虾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大幅的提升，独属于瓦房店将军石的虾皮风味由此就形成了，虾皮成为瓦房店代言，我呢为虾皮代言。

0: 哎，你就说这次玩的过瘾吗？
1: 太过瘾了，尤其是开船，贼过瘾。
0: 你别提那开船了，咱俩好像没回来呀，我家。
1: 哎，这生气了。不过确实也是，人领导让你带他出去拍片，你咋就不带呢？
0: 你可拉倒吧，看似他在跟我学习，实则上跟个小眼睛似的，天天盯着我，不是在那卷我，就是天天 PUA 我啊。我这天天我出去是带个领导啊，还是我简直就是带个祖宗，你知道不？就觉得吧，咱俩拍片最合法了，我愿意带你出去，咱俩玩都玩到一块去，吃能吃到一块去。哎，
1: 那你出发的时候说带我吃那些海鲜大餐，那些什么鲍鱼呀、啊、什么龙虾呀、啊、大螃蟹呀、啊，那也没吃着啊，净吃虾皮了。
0: 咱们不是因为经费有限吗？咱们经费为啥有限？不是因为你把人家船开跑偏了，咱得赔人油钱吗？你再说那虾皮咋的了？瓦房店的虾皮正是时候，而且那虾皮你就说鲜不鲜吧？
1: 鲜倒是挺鲜。
0: 对，咱们不也是替大家伙尝尝鲜吗？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啊，瓦房店的虾皮正是季节。关键啥呢？咱这玩意儿一步一步来，有硬菜不是没有，
1: 还有硬菜呢。
0: 可不咋的，就这个季节，咱们辽宁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我都联系好了，马上咱就走了，就下一站出发吃海鲜，刚刚的。我想想，我都偷着乐。
2: 南哥，我们俩全副武装，这是要干啥呢？
0: 目的是打捞今天的战利品下一杯。快快快！

0: 真的、哦。
1: 哎，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翻找的乐趣，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翻着什么好东西。看看，全是宝贝。
0: 咱俩也现在尝一尝，我就特别感兴趣。刚刚从海里捞下来的，哎呦，这玩意咬合力确实大呀！哎呀！走吧，上去找地方，跟船上让你品尝一些海鲜。
2: 今天随网打上来的海鲜，这鱼虾蟹子，员工们必须得吃上第一口鲜。
0: 开盖！
1: 哇！来，先请你们尝尝啊。
3: 欢迎大家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海洋岛旅游，海洋岛的海鲜最鲜最美最肥，山好水好人有，
4: 海鲜大省的生活画卷，在开海一刻最具生命力的善言。
2: 还有一句啊，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啊，辽宁啊上线
0: 在船上就起灶做饭了，这大海货你吃的过瘾不过瘾吧？
1: 吃的吧，该说不说挺过瘾。哎，但是你这去之前你也没说，这吃海鲜得拿免费劳动力换呢。这上船咔咔一顿干活，这么累。
0: 那不是因为咱们经费有限吗？再说了，你拿劳动力换了一顿海鲜大餐，你又减肥了，又得到美味了，多好啊！
1: 看你就是抠啊！我，那你说我都陪你拍片了，你请我吃顿饭咋的？
5: 我要去外采衣服，你这个老师不合格。
0: 不是你去哪归你去哪，你怎么诋毁我说我不合格呢？
1: 妈妈，我跟你说啊，就这次外采，你不去也罢，你南哥那就是抓免费劳动力换海鲜大餐。

0: 你就拉活啊！你这小哥们根本受不了。
1: 姐，男的跟你出去干活，我不挑。
2: 我
1: 不
2: 一样，
1: 你
0: 要作为新人，他带一群小家伙出去都不带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1: 我带手枪，
0: 这事儿你记了？你看吧，前两天拍的，累。
1: 姐，你看呐。
0: 啊！
3: 大家好，我在俺的朋友出去玩。

0: 啊，就这个啊！哎，你敢玩吗？
1: 我敢玩啊！
0: 你可拉倒吧，那玩意儿老吓人了，那火箭都飞天了，
1: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吧？
1: 没事，还能走两步。
2: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3: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1: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3: 来这个，
1: 海菜吗？
3: 就简单的啊，调一调，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直接调汤味儿了。对，
1: 哎呦我，挺鲜亮哈。
3: 咱们那个刷里头，哎呦我，
1: 刷里头，好脆呀、啊，脆脆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哇，
2: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4: 玩挺开心的，玩几个项目啊？
5: 几个呀？
6: 就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快艇、水上飞人，该说不说，獐子岛上的游乐项目还真是挺丰富的。
4: 海鲜几种吃法啊？
5: 几种呢？
6: 那就烧烤啦，火锅啦，獐子岛上的海鲜品种真是琳琅满目。
4: 不用干活哈？
5: 吗？
6: 这不是因为经费有限吗？
4: 不是，你跟我出去你就经费有限，你带一小江出去你就连吃带玩还不用干活的。哎，你干啥去？
6: 我这
4: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5: 给我解一个解释。
2: 九月，辽宁好看的展览，热闹的演出，绝美的秋景一应俱全，赶紧安排一场轻松惬意的秋日出行吧。八月底，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九月十四号到十五号，话剧《烛光》将在辽阳大剧院演出。《烛光》讲述的是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却垂死挣扎。八路军营长王铁山等被俘抗日官兵沦为特殊劳工，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发起绝地反击。粉碎日寇阴谋的故事。大连市旅游协会2026年开学季推出两款畅游大连惠民卡，199元惠银卡和299元超玩卡，有效期覆盖至10月20日，适合新生及家长在报到前后以超高性价比游览大连核心景区。千山大舞台是鞍山百姓大舞台。八月底起，鞍山各县市区专场陆续火爆开启，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0月。

蟾蜍浑身是宝，法阔养殖户巧挖蟾蜍产业潜力，闯出特色新路。村里搞养殖，省时省心又省力，看小鸭蛋是怎么让盘锦文魁村的乡亲们致富的。小葡萄串起农文旅产业链，每年效益超一亿，看沈阳辽中皮家铺村的甜美好日子。打造露营基地，组建幸福食堂，看随中的小王书记如何把幸福送万家。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这些年啊，特色养殖成了不少农户增收的新路子。您像养林蛙，还有养

0: 养鸵鸟、养梅花鹿等等。在法库小岭村，有人呢养起了蟾蜍。别看这东西其貌不扬，可养殖效益啊却很可观。咱们去看一看这蟾蜍身上到底藏着啥值钱的东西呢？
1: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2: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1: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2: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1: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3: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养这玩意儿呢。
1: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1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3批蟾蜍幼苗。
2: 看它的小腿没？
4: 现在后腿的小腿就比较小啊，
2: 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1: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2: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搁上就翻白了，长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的，那就来猫来病了。
1: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3: 啊，它是干个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儿上了一个
1: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2: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1: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2: 你看，它装死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之后呢，它在这一动不动，我要碰它一下呢，它会有反应了。看，这睁眼睛了哈！
1: 一只合格种蟾，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蟾蜍们的大管家。
3: 这得3年以上的成功，2年以上才可以做种蟾，就是第3年的种蟾呢，它的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这么大4两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1: 为了保证蟾蜍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3: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1: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3: 现在这个点不是喂食点，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是晚上6点。
1: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9、10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3: 成蛙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2: 我们卖出的幼小成蛙之后呢，给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1: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突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0: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单身族这个读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参书，
1: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左右个，提取一斤，一斤呢就得达到4-5万块钱呢。
2: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10000元。
1: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2: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3: 我是敢着吧，也就是什么呢，搁我这眼睛看见，我要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也想呢，搞个试验，搞5亩地，
4: 最终目的得挣钱。制药这个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2: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5: 盘锦的河网湿地养出了一群悠闲的蛋鸭，同样也养出了文奎村乡亲们的好日子。以前大家伙养鸭啊，卖蛋很零散不稳定，如今啊，合作社把这鸭蛋全都收上来了，统一腌制，流水线加工，烤鸭蛋、咸鸭蛋一箱又一箱的发往全国。从大缸腌制到标准化生产，一枚小鸭蛋经历了怎样的变身之路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6: 由辽河、大辽河、大凌河及其支流组成的河川水脉，将盘锦分割成无数块绿洲，同时也形成了辽宁省内面积最大的芦苇荡，滋润着芦苇荡里的鱼虾、泥鳅和大量水生植物。以此为食的小鸭子仿佛找到了乐园。高山镇文奎村的王振兴就在这附近养殖蛋鸭。
7: 这个不费啥事儿，再一个完了养鸭子吧，效益还挺好，完了也不耽误咱们自己家，就是说老百姓种地还不耽误。一棚子2700左右只鸭子，刨去伤亡什么的，大概的话能剩个2500-2600只吧，效益好的话能挣10万左右吧。
6: 在文奎村，像这样大棚养鸭的不少，50多岁的老周就和媳妇俩弄了6个棚子养殖蛋鸭。
8: 我就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也不算忒累，咋说的，就是这一天完就是垫垫草，勤上棚子瞅着点槽子水啥的，涮涮水槽子啥的，完这一天就是喂一遍料，再早上捡一遍鸭蛋，完整啥的，到时候4-5天完了卖回蛋，哎，就这点活儿。
6: 一个棚子2700多只，6个可就是16000-17000只，说起来是省事儿，可每天捡鸭蛋就是个不小的活。
8: 每天产蛋的话，大概的话15000多枚吧。这6个棚子啊，销售的话，到时候就有车来，4-5天之后来，我们的来车完，我们就负责给人装车上。
6: 在这个养殖小区，每收一次蛋就是几10万枚，如何消化？梁俊林最有发言权。
9: 以前呢就是挺零散的，都是靠着市场一些散户啊去这家收几筐那家收几筐的。这成了合作社以后啊，我们就把老百姓的这些鸭蛋呢聚拢在一起，统一的管理去销售，包括养殖这块，就是包括防疫啦，包括饲料啦，包括鸭蛋啦，我们的统一就进行管理，统一销售。
6: 老梁也是一位蛋鸭养殖户，有着20多年的养殖经验，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可没少经历。
9: 刚开始吧，规模小不多，都是说的那个散户，这嘎养个500只了，那嘎养1000只了。后边慢慢进入这个正规的，就是属于规模化养殖了。后边就进行了这个鸭蛋的一个初加工，我们就用一些大池子啊、大桶啊，进行说这个盐水去腌制，完进入市场去卖。
6: 规模有了，鸭蛋的产量也加大了，那么如何加工销售，这些逐渐成了老梁关注的重点。
9: 当时也不明白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明白这些怎么去腌制，一些关键的控制点也不明白，所以有时候蛋呢就腌得不好，质量就忽好忽坏的，有的时候都腌臭了。
6: 普通的盐水腌蛋不好掌控标准，咸鸭蛋很容易变质腐臭，老梁意识到自己在村里憋着不行，得走出去看看别人是咋做的，所以他外出考察，四处学习， 引进了机器设备，让咸鸭蛋走上了

0: 流水线。
1: 以前呢，我们都是用那种大桶啊，或者一些池子去腌咸鸭蛋。现在我们把咸鸭蛋呢，这个腌制方法就升级了，用的现在我们都是用泥腌的，用广东的一些红泥，再加水和精盐，经过恒温腌制45天，我们把这个泥蛋呢就进行了再次的深加工，我们进行了清洗、光检、分检，进行抽真空。
0: 咸鸭蛋进入了标准化流程，可以保证每一颗蛋都是戳破流油、绵软起沙，而这也不是它的终点。今年，它又冒出了新想法。
1: 以前呢，我们都生产都是咸鸭蛋和海鸭蛋，现在为了更好的扩展市场的份额，把产品的推广更好，我们又每年呢都研发出很多新品。其中一款这个烤鸭蛋就是我们现在新研发出来的产品，就是经过高温高压呀，薄膜上的熏烤，而且腥味不咸，黄更够流油，很受消费者的喜欢。
0: 新产品不断的研发出来，咸鸭蛋产业慢慢做大做强，在销售模式上也开始有了新的尝试。
2: 我们以往做的是线下销售，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现在与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就是与全国各地的主播达人网络销售合作，各个平台抖音快手啊，下载24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发货。
0: 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咸鸭蛋的保质期能达到6到10个月，销售范围也越来越广。这些年，梁俊林整合了当地蛋鸭的养殖户，收鸭蛋、腌鸭蛋统一销售，形成了公司加农户一条龙的产业。人们常常喜欢用富得流油这个词儿来形容亲朋好友日子过得好，而文奎村的乡亲们就正在依靠鸭蛋这个产业，让自己的小日子富得流油。
3: 兴城药王乡有位杜大姨，就是屏幕上的这一位啊，60出头，话不多，见生人啊还有点发怯。可就是这位不起眼的农村大姨，这几年在荒山上闷头种起了李子，如今啊，这收购商开着车在地头啊等着抢货。老实巴交的杜大姨是如何靠着几棵果树把日子过出了名堂的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4: 最高每年这里子6-7块钱，5-6块钱，
5: 轻松
4: 的，轻松不费劲儿啊！
6: 每天我都拉大开大车来，今天的货少就开小车来了。
7: 清早采摘，下午发货，一日一卖。杜炳燕、杜大姨家的李子开园了。本村收购商赵亮2-3年前就盯上这里的李子了，每年一到8月初，保准守在杜大姨家收李子。
6: 就这李子口感是不用说，老百姓喜欢，他吃完这回他想带回，就这种口味，有5毛钱李子，还甚至到有1块钱的李子，我都不买，我就买他家李子。
7: 赵亮干的是夜市生意，下午2点取货，晚上拉到市里夜市卖，一天500来斤都能卖空。
6: 这东西不够卖，
5: 对，好，
6: 他抢手货，一年下10多万斤，就是你他也供不应求的东西。
7: 兴城市药王满族乡药王村，山地多，平地少，村民大多种植玉米、花生，零星还有点苹果和梨，种李子的农户几乎没有。
8: 他都不认识，不重视这个，就嫌麻烦，又假肢施肥打药的，这个挺多环节呢，太麻烦了。
7: 杜炳燕、杜大姨今年60出头，老实巴交，话特少，就是认干活。2019年，兴城市政府和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合作推广李子新品种，选中了杜大姨家。
9: 开展科技帮扶示范引领，这个也算是科技共建这个项目。
8: 这政府有这个好政策，完了咱家也有这一片山，就试着种上了。
7: 给杜大姨发的李子苗可不简单，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镇馆之宝国风李子。这是果树所几代科研人员历时20年培育出来的优秀李子品种。
9: 国字号啊，李子新品种在这儿是个空白。
7: 事儿是好事儿，但真摆在眼前呢，农户难免算个小账。第一，自己没技术，不知道能种好不，种好了能卖出去不，再加上果树这东西头3年基本没啥进账，全是白搭工，这能行吗？杜大姨老两口就产生分歧了，丈夫徐广杰干脆不参与，夹个包外出打工了。
10: 本身我是袜子出身，不干这玩意儿，对这玩意一窍不通，
9: 也看不着希望，所以也

0: 开始不是特别支持他，就这样，三千棵李子树从春到秋爬上爬下，杜大姨每天默默上山，一干就是一天。
1: 这都说我不合群儿，人家都站树根底下凉快唠唠去，唠唠家常。我一天那个时间都没有，这咱有这么多果树，他愿意说啥说啥呗，咱干咱自己的事儿嘛，人不都为自己活着吗？不为他们活着。
0: 农民很辛苦，汗珠掉地摔八瓣嘛。他们可能摔得更多。
2: 采收葱上面采，一层层采完，那后采下个，招色非常好。完了卖都好。
0: 在技术方面有高手帮忙，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老师们，一个月就跑杜大姨家两三次，地头指导、栽苗、拉枝儿、打开树势、梯田滴灌，手把手像教小学生一样指导。
3: 看我们这个园管废了吗？
0: 已经都摘活了，你再管废了怎么办呢？
4: 这个团队给我们带来的感动非常非常多，他们真就是用他们的那专业知识，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我们这一片土地之上。杜大姨好在哪儿呢？认准一条道就没二心，专家咋说咱就咋做。杜大姨相信这条路前面指定有亮。
5: 我们叫他怎么做，他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技术都完完整整的落实下去。
0: 几年前，区委员现在绝对班长，所以他可以带领别人，而且他现在自己知道怎么干了。我马上就下岗了，管得非常好。
2: 因为有这些人帮着我，咱不得好好管吗？完了，一来二去，这园就那啥管起来了。
0: 整个果园用牛粪发酵有机肥、机器除草、坚决不打除草剂，李子呢也不套袋，全部自然生长。
6: 就坚持这个标准来说，99%都没有坚持下来。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23年种植李子的第四年，杜大姨家的百亩李子园终于迎来了盛果期。最近这雨水上来了，粪劲儿也上来了，这果长得非常好。
7: 这边也挺长的啊，
0: 这边也挺好，这大李子都认大。
7: 这一个都得有3两啊？
0: 3两左右，大的得有4两。去年挣有10来万块钱吧，去年也就。
7: 今年的话。
0: 比去年更好一点，能比去年更多收了1万多斤。收果的贩子马上又该来了，李子园卖出了10多万的高收入，杜大姨在家里刷足了存在感，家庭地位直线上升。丈夫徐广杰没话了，瓦工活也不干了，回家帮着媳妇儿卖李子。
7: 3年以后，我看他见果的这果确实好吃，我才重视的。
0: 有时候都过来帮忙，礼拜天啥的都会回家帮忙，连亲戚奶奶都过来帮忙了。
8: 国风李子口感特殊，浓郁芳香，既有传统李子的酸甜味儿，又有市场喜欢的大个头。普通李子1块钱一斤，
0: 杜大姨家的李子卖到了将近3元一斤。
8: 李子下了之后，他家的货确实抢手，
9: 那种就搁冰箱里存着放着哈，都比别人多放5、6天，
8: 就不放冰箱里头，这东西
9: 也
8: 扛放。
9: 所以说这样的果，你卖到时候都亏都是。
8: 对，就差这个。
9: 这45、6、7、8、9、10、11，
4: 村民们全都看在眼里，谁也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杜炳燕蔫不登的富了，富的结结实实的。
9: 5块钱1000块钱的，1000块钱完我一直也给微信我一转账完事儿了。
4: 这摘果都雇人摘，他都也都知道咱家啥情况，
9: 忙都忙不住。
4: 去年挣到钱了，到今年自己主动，啊，春天就把那个用钩机。
0: 开完之后，你就不变成梯田了，是吧？这个能有个2-3亩，笑容变得更多了，更开心了，艰辛的背后也是有一种收获的喜悦。累倒是累，但是，见着一天一天天的，这一把一把，有收入完了，身上苦心里甜。 今年是杜炳燕打理李子园的第5年，产量最高的一棵树，结果达到了200斤。 百亩李子园年收入轻松过10万，杜大姨凭着能吃苦、够钻研的精神劲儿，将百亩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李子园，靠着一颗颗硕大甘甜的李子，在花甲之年打了一场人生翻身仗。
1: 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看到展馆里的品种，田间地头也种着茄子、辣椒。

0: 椒，还有番茄，先是玉米，长啥样呢？咱们一看就明白。到时候还会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咱们种地有啥拿不准的，正好也可以去问一问。想买好种子的，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6，那今天啊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白露节气，我省春小麦已经收获，大豆结荚谷粒，玉米和水稻已经乳熟了。咱们需要注意霜冻和低温对作物的危害，并且加强管理措施，促其早熟。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荚糯品种，甜荚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烘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1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5到26度；大连多云，18到27度；鞍山阴，17到30度；抚顺多云，14到29度；本溪多云，13到27度；丹东晴，18到30度；锦州多云，17到24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阜新多云，13到22度；辽阳小雨转阴，16到29度；铁岭多云，14到29度；朝阳多云，14到24度；盘锦多云，16到26度；葫芦岛多云转阴，12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
3: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

0: 好，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小葡萄串起农文旅产业链，每年效益超1亿。看沈阳辽中皮家铺村的甜美好日子。打造露营基地，组建幸福食堂。看随中的小王书记如何把幸福送万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营口小边村的网纹瓜今年啊算是火了，客商从海南、山东跨越了大半个中国赶来收瓜。独特的土壤环境，60天的生长期，自然成熟，让这里的瓜甜度高，网纹突出，出口订单也找上门了。一个辽南小村子靠着踏踏实实的种法，把网纹瓜种出了名堂，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0: 这清脆的咔嚓咔嚓声，这汁水充足的果肉，咋样？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跟着流口水了呢？尤其再把瓜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口感那叫一个冰爽香甜。没错，这些甜掉牙的网纹瓜就来自于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的小边村。
2: 它这个香甜还绵软，这个着实糖度高，太阳一晒哈，都能晒出糖块出来，15个糖就合格，这超出一个多糖，1个3糖。
0: 每年网纹瓜成熟季，小边村都格外热闹，最多的时候，上百名女工同时在4个车间里争分夺秒分拣打包，就为了给客商们挑选出高品质的网纹瓜。
3: 对，验下来了，验下来了。
4: 今年是第5年，2800多公里，从海南，就为了找一个好吃的瓜。
5: 从潍坊到烟台，烟台坐船过来的，得1000多公里，品种和品质都很好。
0: 最远的客商竟然从海南远道而来，那海南也有网纹瓜，更是网纹瓜主产区。为啥客商偏要跨越大半个中国到营口小边村收瓜呢？
4: 咱们这个营口这边正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因为全国哪都没有，只有咱营口这边有，所以每年都来这边。在全中国来说，这个口感是相当不错了，糖度特别高，口感特别好，吃起来有瓜香味儿。咱们这个是密封授粉的，它自然成熟的，口感不一样嘛。
0: 您仔细看，原来啊，这网纹瓜上的网可是大有说道。小边村的瓜网纹突出，用手摸起来鼓溜溜的，纹理感十足。这样的瓜客商特别爱收。
5: 就你们这个土质好啊，这个网才能突出来。你在别的地方同样的，就这个品种在别的地方种啊，不行。我都试过了，都叫他们种了，也得3块钱，相当高价了。潍坊现在他们才1-2块钱。
4: 我5年前来的时候，只订了10亩，到今年我一共订了200多亩地，明年要扩到300亩左右，因为我们这个瓜到市场呢，它就供不应求。
0: 如今这么火爆的网纹瓜，曾经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几年前，小边村网纹瓜种植面积并不大，商贩给的价格低，村民呢只能低价销售，辛苦一年也没挣到啥钱。齐少坤当时是村里的第一书记，看到农户的难处，他坐不住了。
2: 我当时我就不干了，我说这么艰难哪行啊，我亲自我就压着车，我就上北京新发地拉着车到那卖多少钱，卖2.4块一斤，老农们高价才卖1块一斤，差一半。我在1个小时之内把这车瓜给卖了，当年就卖了是可能是20户叫我给销售的。
0: 去北京闯市场，齐少坤心里特别没点儿，结果自己这么一折腾，没想到还真折腾出了名堂，当时就有好几个客商直接签了订单。
2: 第二年我就开始种植，给签了合同，增加了面积，卖多少钱价格不可想象，卖到6块钱一斤，6块，你看2块卖到6块，那是在2016年，10亩地赚了30万。
0: 后来齐少坤辞去了村里职务，专心研究起了网纹瓜种植，成了村里的种植大户。小边村里一共400多亩网纹瓜，他一个人就承包了100多亩。
2: 一般网纹瓜了都在45、50天，咱这60天，你看咱家土啊，纯黑土，一点化肥没上，全是能加肥漏风土，你看酸慢土，浇上水脸上就下去，不存水，白纬40度，光照特别多，光照特别强，哎，就是见光见的特别多。每年只要是7月至8月下来的瓜，全国咱家瓜排第一。
0: 虽然网纹瓜种植技术难。

0: 村民们一点不担心，有的村民把地流转给齐少坤，自己挣工钱，有的自己种瓜，齐少坤负责回收，大伙儿齐心把控好瓜的品质，效益是一年比一年好。
1: 还种还挺好啊，所以这几年就种上了，效益好了，那不都跟着学吗？4万多块钱吧。
2: 要咱能达到2.3万就非常可观了。亩产高产达到9000斤，地产达到7000斤，二期十四也接近2万块钱一亩地，哪个农户都在3亩以上。这瓜完事了，我领我的村民去旅游去，咱走最近的呗，到八一圈洗海澡，吃海鲜，咱玩了一天，花个3000-5000的完全可以。
0: 今年齐少坤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梅龙瓜试种成功，卖价更高。未来他还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建起高标准网纹瓜大棚，继续扩大规模，吸引来更多客商，带更多人一起鼓腰包。
2: 都抢购，就是给我们服务客商用的。进我的时候有500亩地，他现在需要1500亩地的，说咱远远不够。说每年了哈，一个瓜漏都不剩，不管大瓜小瓜全卖了。
3: 目前这个瓜我们是出口日本的，这个瓜每年我们大约最少吧5到60万斤出口的，因为这个品种是无论是日本还是国内，这个品种是非常畅销。
0: 网纹瓜火了，乡亲们的日子像瓜一样甜蜜。相信未来，小编村的网纹瓜也会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餐桌上。
4: 辽中皮家铺村种葡萄20-30年了，如今呢也成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从暖棚到冷棚，从茉莉香到阳光玫瑰，一年里啊有大半年都有鲜果上市。村里不光葡萄种得好，还利用葡萄串成了一条农文旅产业链，年产值8个多亿，妥妥的把小葡萄做成了大产业。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金秋时节，辽中皮家铺村的葡萄喜获丰收，尤其是那一串串饱满诱人的阳光玫瑰，正迎来最佳采摘季。种植户费良云正忙着摘袋。
6: 我有早中晚葡萄，每年的6月20号开始，一直能卖到10月20号。俺家有7棚的阳光玫瑰葡萄，现在正开园，哎，嘎嘎好。
5: 费良云的忙碌只是村里丰收图景的一角。雕味光家的葡萄早早就见了效益，8棚着色香葡萄6月熟，7月就卖空。
7: 今年亩产大概利润在4万左右。种葡萄现在有10年了，我是外来的姑爷子，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我建了得有十个冷棚了，占地面积也在30多亩，现在预计投资也在100万左右了。
5: 在皮家铺村，像这样的种植户还有不少。这里的葡萄种植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从暖棚到冷棚全覆盖，形成了3月到11月末的全年供应格局。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葡萄专业村。
7: 种植的一个理念，还有一个种植的一个水平，都逐步的上升。规定就是一个树上几斤果，然后单串的果多重，包括我们村里区里啊，对我们大力的扶持。我们感觉干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有信心。
5: 皮家铺村的葡萄能有今天的名气，不只是因为种得好，更因为有个好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刘同金带着党员干部四处取经，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8: 那我们葡萄这个产业啊，兴盛之初全靠我们党员干部、村委会去带头，党建去引领示范这种产业，种植规模达到2000亩啊，其中我们暖棚能达到700亩啊，冷棚呢是1300亩。我们种植的葡萄当前有5大好吃的品种，一个是茉莉香，还有一个巨玫瑰啊，蓝峰香田园啊，辽峰，还有一个阳光玫瑰。
5: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皮家铺的好葡萄，村里连续多年举办葡萄采摘节，来自4面8方的游客和演出队伍齐聚一堂，共同唱响丰收的乐章。
9: 自己能摘到自己想吃的那个葡萄，就是我自己也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甜蜜。
10: 这个采摘节呢，能吸引到城市里的朋友们来我们农村，能够采摘看我们表演，心情非常高兴。我们皮家铺村的人气财气越来越旺。
5: 连续几届的采摘节不仅打响了葡萄品牌，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1: 通过我们采摘呢，我们这一个棚子能增加8000到10000左右，
7: 吸引更多的外地的客商游客。前年我们还接待了

0: 一批外宾，美国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
1: 依托村里的红色资源，皮加布村还开发了蒲水斋红色村史馆参观体验活动。游客们摘完葡萄，再到村史馆里看老物件，学红色历史，用小葡萄串起了采摘研学的特色产业链。
2: 这个左侧呢，是我们皮加布的党校分校，也是我们辽中区的首批党校分校。我们那里个

0: 用在了村民身上。这里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老年食堂。乐团的成员来自周边各个村，因为看中了皮家铺村完善的文化设施和热情好客的氛围，他们经常来这里交流演出。
1: 皮铺村这个书记为咱们对不对大伙儿提供这个场所，大力支持咱们，环境好，咱们的心情也好，把咱们老年的心声都唱出来了。
0: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皮家铺村还注重党员教育和能力提升，让更多村干部丰富知识，通过党建引领带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2: 你像我们党建引领这些年发展的产业，我们一产业的就是设施农业啊，暖棚的蔬菜和冷棚的水果，什么二产业的稻米加工业，三产业的物流啊，整个社会综合生产年产值达到8亿多，老百姓的人均收入10万多块钱。啊，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果蔬之乡啊，小康村。
0: 如今的皮家铺不仅是远近闻名的葡萄专业村，更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典范。在这里，村民们的腰包鼓了，精神生活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画卷越画越美。
3: 绥中县范家乡的邱家村这两年的变化可挺大。自从办了露营节，周末假期啊，来露营的外地人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村里呢还建起了幸福食堂、幸福菜园。这儿的村书记啊是个90后，心里啊就一个目标，让村民们感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0: 清早，葫芦岛是绥中县的范家满族自治乡，那叫一个热闹。不少游客听说乡里举办了露营节，特意过来体验体验。
1: 到这儿看看去，挺高兴的，挺热闹，人还不少。
2: 原来这地方就是大沙滩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发出来肯定能繁荣。
3: 特别喜欢这样式的，比搁家打麻将强多了，还得接触大自然。
4: 来上这儿来旅游来了吗？露营来了，十多个人呢。
5: 这不是大伙在这吃的吗？待会儿再玩玩游艇了，在家这走走呗。
0: 范家乡露营基地占地足足100多亩，今天现场一共搭建了60顶帐篷，供游客游玩。因为范家乡环山绕水，树林茂密，空气清新，自然风光特别好，所以开业第一天就特别火爆，帐篷全部被预定一空。游客玩得开心，商贩也鼓了腰包。
6: 一定要保证食材的这个品质，
7: 对，这是必须的。
6: 第二个要保证这个周边的这个卫生。纯利润能有多少？
7: 利润在1000到2000多块钱吧。给我们搭建一个这样好的平台，太好了。
6: 你好好干，
7: 好嘞，
6: 把咱这个范家乡的热情一定要拿出来展示给游客们啊！
0: 如今眼前这么热闹的露营基地是如何从曾经的一片树林变成现在的模样呢？这呀，多亏了一个人，他就是范家乡邱家村的村书记王宁。
5: 这是我们90后的支书是吧？很有名啊，在我们这个致富啊。
3: 我就是从个快手看见他嘛，就是快手做的很好，而且呢脑瓜也够用。咱不可能说这嘎都是农村来的，全国各地以后慢慢都得上这儿来，都得来。
0: 今年30岁的王宁在十里八村特别出名，因为年纪小，乡亲们亲切地称他小王书记。小王书记一直通过短视频平台推荐家乡原生态美景，因为本身就是范家乡土生土长的人，他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利用家乡的自然优势带动乡里的经济呢？于是王宁有了建露营基地的想法。
6: 早上的时候在门口发水给粉丝啊，包括一些朋友发点水，然后做这个尽这个地主之谊。绥中非常好客，像这个摊位啊都是免费的，这个平场地啊进行现场布置，有很多都是政府帮着推进的，这个地皮啊租给旅游公司，然后他们进行管理。
0: 这边露营节还没忙活完，小王书记安排妥当就得离开了，他还得趁中午前赶回邱家村。一年前，他在村里建起了幸福食堂，每个周末他都要抽空去看望在食堂用餐的老人们。
8: 想想你了，
9: 想
8: 了，
9: 真想家乡了，
10: 真
9: 想家乡。
0: 邱家村幸福食堂是葫芦岛市首个公益性食堂，专门接收村里70岁以上老人。

0: 现在有25、26个村民固定每天都来食堂吃饭，老人们的一日三餐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费用。70岁以上的每人每餐收1.66元，80岁以上的每人每餐仅1元，每餐都是三菜一汤。
1: 大叔，今天整啥菜呢？
2: 炖豆角、
1: 拌黄瓜、鸡蛋汤、炒豆芽，是吧？习主席在沈阳牡丹社区考察的时候，考察的就是那个公益性食堂，然后我就是这样，之后我就决定了。我要做这个老年食堂，不光做成，我还要把它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咱们食堂的饭菜。尝尝看看这个，这是今年新下的土豆，看看。
0: 幸福食堂每餐仅收取1元多的费用，资金短缺的部分全部从村集体经济里面出，就算是节假日食堂都不打烊，给村里老人提供了特别大的便利。
3: 我们人口是1个月100吧，一日三餐省事儿。哎，我说这点福王叔给的呢，在家不耐做饭了，也不耐烧火了。我们俩平常我不炒菜，要闹点小豆也就吃一天，闹点白菜也就混了一天，
4: 都不爱做饭。从哪成立这幸福食堂是吃的好，吃的饱，岁数都大了，还都挺烂乎，咸淡都正好。
0: 光让村里老人享受到福利还远远不够，小王书记又策划了幸福超市、幸福菜园，所有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
1: 谁家的院子收拾的比较整洁呀？谁家有这个好儿媳呀？会给他进行积分，然后每周兑换积分。就这，咱们这个超市里啊，这东西都是免费的，日用品呢、米面油啊这一些都可以。这块地呢，就是我们要打造的幸福菜园。然后啊，有一部分菜是免费供应给咱们老年幸福食堂的，然后还有一部分菜呢，我们准备打造一个亮点，纯绿色无公害的蔬菜。电线杆子那边那个区域呢，是准备做一个溜达鸡养殖基地。
0: 小王书记给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系列。他就是想让每个邱家村村民都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4: 我们感到特别幸福，他们这叫幸福食堂，真是幸福啊，让我们这一代老人赶上了。
0: 眼下正是旅游旺季，也是村里建设最忙碌的季节。未来小王书记还有更多的打算。秋天有苹果等各种农产品可以销售，冬天有铁锅炖、冰雪旅游，让更多城里人来到邱家村，也让更多村民腰包更鼓，日子更有盼头。
1: 像我就在北京农业大学去学习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一个本都记满了，学了很多东西。越干吧，大家越支持，大家越支持，我就越有干劲儿。做出来一些成绩之后呢，我就会有幸福感。希望我们村里这个老百姓呢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让省内啊省外的游客来到我们村，让大家知道绥中县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范家乡，范家乡呢有这么样的一个村庄。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极黑聊猛

0: 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在节目的最后，跟大伙说个好消息，2026年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食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秋天的脚步开始加快了。
1: 伴随着白露的到来，今天我省先是北风来袭，部分地区阵风将达到7到8级。
0: 不仅大风，阵雨或雷阵雨也会随之而来，在这之后呢还有降温。
1: 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
1: 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2: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得清清楚楚。
3: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
4: 嗯，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也要。
3: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2: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为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5: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1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了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2: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
6: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

0: 处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1: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
2: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1: 本台报道。
3: AI 未来蓄力，赛场上的较量就在当下。
4: 五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
5: 开场仅仅1分40多秒，延边队的任建雄利用大连队门将站位靠前的这样一个失误，打入了一记精彩的吊射，首先破门。
6: 上半场第26分钟，延边队6号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
5: 我们熟悉的明泰与拉拉队又在看台上舞动起来了，为现场的两队加油。今天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表演，
7: 新增了一个绿茵阿里郎的舞蹈，然后这个舞蹈的歌是由我们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作曲的。在这个赛场上都是为这个东北加油，为自己的家乡喝彩。
6: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2分钟，大连队10号高旭门前飞身抢点破门，为大连队扳回一球。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2-1，延边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大连队首场败绩。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进行。
8: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今天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蓑衣湾。
9: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3分，拿下比赛。
6: 本台记者严编报道。
3: 赛场之外，球迷的观赛氛围同样热烈。
4: 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
10: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11: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1: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拉拉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2: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13: 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这里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们是非常多的，观看比赛的气氛十分火爆。那在场外呢，人民广场的市集摊位也已经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儿、火爆鱿鱼等也已经陆续出锅了，让球迷朋友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能够一饱口福。
14: 感觉今天延边队踢得非常好，差不多稳了，延边加油。
15: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200-300，现在一天能卖300-400-500，还能卖个1000多。
1: 本台报道。
3: 东北超绿茵争锋，开启火热周末，马拉松赛道上同样精彩不断。昨天清晨，2026沈阳马拉松激情开跑。
4: 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创下沈马历史新高，22000名跑者沿着浑河两岸一路向前，在奔跑中感受沈阳的秋日活力。
16: 这里是沈阳奥体中心南门前的

0: 是2026沈阳马拉松的起点。现在是早上6:55，距离鸣枪开跑呢还有5分钟。那现在呢，现场的22000名跑者已经在各个分区集结完毕，现场的医疗安保志愿者全部就位。那今年的沈马呢，采用4枪错峰起跑，将于7点呢打响第一枪，之后每间隔15分钟第一次开跑。
1: 沈马是每年所有马拉松爱好者在沈阳的一场盛会，它沿着浑河两岸，能非常好的展现沈阳的一个生态环境。
2: 跑步路线还是很好的，一直是在浑河边林荫小道，很凉爽，空气也挺好，景也很美。
3: 每年是7:30起跑，然后今年提前到7点了，天气上对大家这个体感上有很大的帮助，没有那么热了，然后跑起来更轻松一些。
4: 作为一个10来年的老品牌，我相信这个品牌赛事规划一定很好，氛围也很棒。
5: 初秋的沈阳，阳光柔和，体感舒适。一河两岸的赛道串联起秦开广场、大钻石、沈水湾公园等城市地标。
6: 我现在就在本场马拉松的半程终点，第一组的第一名选手即将冲线，完成21.0975公里的长跑。
7: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沈阳的赛道氛围很好，我打算明年来在这跑个全马。
8: 那赛道特别的好，树荫比较多。本身今天起跑时候温度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热，20度左右，但是跑到河边就是非常阴凉，非常好。
9: 因为这是下半年的第一场比赛，然后也算是一个开门红吧，也检验了一下这个夏训的成果。一路上这个观众为我们加油呐喊助威，很激动人心，让我们就是更加有力量。
5: 历经2个多小时的角逐，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本台报道。
10: 体育赛事好戏连台，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天在本溪举行。
11: 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选手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12: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3类表演项目，各市及沈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余人参赛，创历史新高。
13: 带领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去夺得好的成绩。
14: 我们通过1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12: 场馆内开幕式演出也正在紧锣密鼓彩排，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反复调整动作，磨合流程，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15: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听表演项目，这次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我们明天的开幕式圆满成功。
12: 本台报道。
10: 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如何才能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呢？
11: 今天我们就来一问到底。
16: 可能我在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
17: 杨女士说，她的母亲年轻时勤劳能干，热爱生活，如今却被疾病困住了手脚，而杨女士现在每天更是要一边照顾失能的妈妈，一边辅导正在上高3的孩子。
16: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17: 久病卧床最懂子女的辛苦，老人看在眼里，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18: 我那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他干活。
19: 您现在有什么愿望或者是想法吗？
18: 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点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他能解脱点，对不？
16: 可能我的愿望就是妈妈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吧。

0: 希望他以后能够像你们一样优秀吧，能够为国家效力，能够活得比我轻松一些。
1: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通过我们的采访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2: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3: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这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4: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的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应该怎么破解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找到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
5: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4: 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了。它主要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保障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支持，实实在在的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5: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1: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6: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0: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下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7: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4: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护险到底要怎么办理。
8: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好，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4: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到更多的家庭。
9: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1: 现在杨女士的长护险已经通过了审批，每个月都能节省1000多块钱的护理费用，压力变小了，杨女士也觉得日子更有盼头了。
0: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在变好，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10: 有盼头，
0: 对，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11: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
12: 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未来失能人员受益面将逐步扩大，让失能人员都能享有体面安心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1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7号启动。
1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近日，广东茂名的李女士从冰箱冷冻层取出一瓶冰冻碳酸饮料，因为碎冰堵住了瓶口，她下意识用牙咬了一下瓶盖，试图把冰弄出来。
12: 哪曾想，只听砰的一声，饮料瓶瞬间爆开，一股高压气体裹着碎冰直冲她的口腔和喉咙，李女士紧急前往医院就医。
11: 那为什么碳酸饮料冰冻后会炸开？哪些饮料不能放进冰箱冷冻？来看模拟实验。
14: 瓶装带有

0: 果汁、果肉的饮品，尽量建议大家一次性喝完。像这种没有喝完，我们又放在冰箱内储存的饮品，由于它里边的果汁、果肉发酵产生气体，在我们再次拿出饮用的时候，可能会爆，对大家造成伤害。一般情况下，家中自制的辣椒酱的酱料不会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假如我们的瓶子密封太死，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储存，这个时候瓶中依然在发酵产气，当我们拿出时，由于压力的变化可能会发生爆裂喷溅。带有气体的饮品，无论是铝罐还是玻璃瓶，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内储存。由于结冰后瓶体内压力骤然升高，瓶体无法承受气体与液体带来的双重压力，很可能会发生爆炸。
1: 除了饮料之外，很多生鲜食物、雪糕、蛋糕等运送中常配有干冰，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干冰放在冷冻室。
2: 干冰不是冰，处理不当到底有多危险？
3: 下面我们来做个实验，将干冰放入矿泉水瓶中，我们可以看到瓶盖盖上之后压力剧增，大家可以看到威力十分恐怖，把这个瓶嘴和瓶盖全部都炸裂了。我们将泡沫箱模拟成为冰箱，将干冰放入泡沫纸箱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水瓶被炸到了距离刚才做实验位置的十多米的这么一个位置，可想而知如果被炸的是冰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4: 使用冰箱要注意安全，使用手机也别大意。
1: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
5: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6: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7: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8: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7: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8: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4: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进行配对。
1: 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4: 那说到防范电信诈骗，下边这条新闻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1: 近日，辅警王鑫、张进涛相约去钓鱼，途中发现一男子反复张望，神色慌张，行迹可疑，
4: 两人比对研判，该男子疑似电诈取线车手，随后果断出击。

0: 近日，在上海街头，一辆大客车违法变道被拦截，驾驶员蛮横无理，还满嘴酒味儿。
1: 我也没办法，说实话，
2: 没办法。
1: 他那个酒店只有一个，你要罚你就罚，你不要跟我说那边什么交通规则怎么的，你不要跟我说了。
2: 我倒是跟你讲了半天话，发现一个问题啊，你嘴里有点酒精味吗？好像。
1: 不是，兄弟。
2: 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1: 哦，那个昨天的。
2: 昨天啊。来，下来，
1: 知道呀，我下来，
2: 排除的原因，我们给他测一下酒精。
1: 上去吃个药片，
2: 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药片呢。等我们民警过来以后，测完以后，其他动作再做，好吧？可以，108，高了点啊，老哥啊，这车他也不能开了，好吧？涉嫌酒驾了，你们联系一下单位，重新找辆车吧。
3: 我都感觉酒醒了，没事了。
0: 执法有力度，同时也有温度。近日在江苏南京鼓楼区，一市民在公交站台等车时突发低血糖晕倒，
4: 到场民警发现男子脸色苍白，意识渐渐模糊，立刻买来棒棒糖让其含服。
5: 脸色不好，
6: 压是病人，
7: 对不起，是我
6: 手机，会不会低血糖？我跟你讲，不能让你这样子，我们喊个救护车过来，你配合一下。这样子肯定不行，这样子出事的，师傅你等一下子哦，慢点弄个东西给你吃一下子哦，糖果一点。
7: 糖果只有棒棒糖，吃大
6: 米。啊，行，等会我来给你钱啊。哎，那师傅，来，弄个糖吃一下子，哎，坚持住啊。120了，好，你放心吧啊，没事啊，马上带你弄好啊。
8: 有点低血糖，麻烦你了，谢谢。
9: 要注意，就是身上要带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什么。
8: 是的，谢谢，谢谢，
9: 没关系。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

0: 二的，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技术店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时节，农作物即将成熟，秋老虎也即将远去，早晚的温差将会进一步加大。那随着温度的迅速下降，秋意会越来越浓。来看我省今天的天气，首先是大风，预计呢今天白天省内多地会有4到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风。那同时中北部西部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3度到26度。好，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炒菜放盐的技巧。炒菜的时候一开始就放盐，这个盐分呢就会渗入食材的内部，你会觉得不够咸，手一抖又是一勺，结果吃起来是越吃越咸。所以呢最好是出锅之前再撒盐，这样盐粒儿还挂在表面，舌头一碰就觉得味儿够了，实际吃进去呢盐就少得多。另外呢，酸味是咸味的放大器，淋点醋或者是柠檬汁，咸鲜感会瞬间提升，盐呢却悄悄地减量了。当然以上方法只是参考，可能不符合您的口味，但是不管怎么样，少吃点盐还是有好处的。建议呢咱们家里备一个现盐勺，每天每人别超过5克盐。那5克是多少呢？大约啊就是一啤酒瓶盖的量。好了，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5度到13度。大连多云转晴，28度到18度。

0: 鞍山阴25度到15度，抚顺阵雨转多云26度到11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6度到13度，丹东多云29度到17度，锦州多云25度到17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5度到16度，阜新多云20度到13度，辽阳阵雨转多云25度到14度，铁岭阵雨转阴25度到11度，朝阳阴20度到14度，潭锦阴22度到14度，葫芦岛阴25度到15度，沈阳多云25度到13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2: 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也已上演。
3: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两园一合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
4: 我们这次山体的这个夜间照明工程啊，是尊重自然顺势造景的这么一个思路。我们石景山本山呢，是以染山为主，点景为辅，运用这种光影设计的变化，还原崖壁的这种自然肌理，把这个山呀营造得更加沉稳厚重。
3: 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5: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公园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6: 有一个技术难点呢，就是我们这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1: 把视线转向国际舞台，当地时间5号晚，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越南芽庄落下帷幕。
2: 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乔赫里摘得桂冠，也是该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7: 本届世界小姐大赛定于8月8号至9月5号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1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角逐，24岁的多米尼加选手乔赫里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乔赫里来自圣多明各，她的主业是一名教师，教授文学和社会研究。世界小姐大赛被公认为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选美比赛之一，于1951年在英国创办。西班牙和马来西亚选手分获本年度的亚军和季军。
1: 科特迪瓦第十届全国可可和巧克力节日前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
2: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正通过这一年度盛会展示可可的多样可能，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本地加工。
7: 本次活动以青年与未来可可种植业为主题，汇聚可可种植、加工、出

0: 口及巧克力生产等领域从业者，展示各类可可和巧克力产品。活动中，人们围绕青年参与、可可本地加工、技术创新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中一大亮点是以可可为主题的时装秀，设计师将可可元素与高级时装融合，展现本土手工艺魅力。可可是科特迪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占全球供应量约40%，是该国农业和出口经济的支柱。然而，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产量过剩影响，目前可可价格较去年暴跌57%，对行业造成冲击。
1: 巴西圣保罗国际图书双年展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书展之一。当地时间4号，第28届圣保罗国际图书双年展开幕。
0: 本届圣保罗国际图书双年展定于9月4号至13号举行。主办方表示，今年的书展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展览面积达到8.6万平方米，共有269家参展商和350名作家参与。本届书展以一场情感盛宴为主题，内容涵盖文学、娱乐、教育等领域，共设有11个文化和主题空间。西班牙担任本届书展主宾国，将派出50多名作家出席，举办主题论坛、展览和文学交流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圣保罗国际图书双年展还推出了多项购书优惠措施，例如周一至周四下午5点后推出特价门票，所付票款可全额兑换为购书抵用金。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人工智能体近日被曝劫持了一家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5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该事件属实，并表示未来将更加透明地披露 AI 智能体失准情况。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根据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声明，此次发射任务中，光谱运载火箭搭载了5颗小型卫星和1项实验载荷。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发射是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入轨。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当天再度逼近40摄氏度。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全国共记录到53个极端高温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

0: 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吉林吉安莲花公园的睡莲近日进入盛放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4: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我省各地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优化产品性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进民生工程加快落地见效，实实在在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金秋时节，辽宁大地五谷飘香，硕果盈枝，各地特色农业陆续迎来收获季。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新，精彩不断，大家在运动娱乐中强身健体，润养精神世界。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我省各地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优化产品性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下面我们就到一些企业去看一看，了解他们的创新背后的故事。口香糖虽小，却有科技大含量。木糖醇与蔗糖有相近的清爽甜味，又不会被口腔中的制曲菌发酵利用，反而能抑制牙菌斑的形成。然而，木糖醇难以结晶，生产成本高，100%纯木糖醇添加口香糖市面不多见。大连丹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历经上千次试验，攻克了木糖醇高纯度结晶与恒温包衣核心技术。
1: 通过定时的风速、风量以及湿度来保证它在持续的覆盖包裹中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纸壳，然后测试外壳的硬度、后期的稳定性，来反复比较，选择一个方案最佳的状态。
0: 目前，丹特生物在大连建成了18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拥有100多项技术专利和10万级净化车间，以药品级标准生产食品。产品先后通过多项国际权威认证，成为雀巢、联合利华、迪士尼、名创优品等知名企业长期供应商。企业累计开发出2000多个木糖醇衍生产品，精准匹配全球不同市场需求。今年以来，面对1000多单的订货，企业持续扩展海外营销规模，加速形成集研发生产、品牌运营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全球布局。
1: 未来呢，我们主要是大力的推广我们自己的品牌，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转换。
0: 在本溪，辽宁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掌握玉米胚芽三酶合一自主专利技术，全自动一体式种子清洗、浸泡、发芽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企业对玉米胚芽活性物质萃取加工，推出了玉米胚芽粉等

0: 系列健康产品，同时企业搭建一物一码全生命周期溯源体系，让每件产品拥有专属数字身份证，
1: 做好农产品的高质转化，持续

0: 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
1: 几恒汽车也带动了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在锦州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产业配套链条。本溪市创新统分统招商引资闭环工作机制，有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目前，本溪市已累计推送344个项目开展统分统工作。日前，本溪市投资促进中心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和县区组建198人专业招商队伍，参加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开展经贸洽谈、项目对接。按照统分统招商机制，前期已对627家参展企业逐一筛选研判，结合本溪市钢铁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智能铸造等特色优势产业，筛选出153家高度契合的重点企业。招商队伍细化对接清单，压实对接责任，靶向招商精准发力。
2: 我们也将通过这次展会呢，然后宣传我们本溪独有的人参铁，也通过这次展会呢，我们能够跟下游客户有更多的亲密的接触。
3: 感觉还是非常专业。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能够咱进一步去了解和深入的沟通合作一下，
4: 推进产线数控化升级、高端精密装备及自动化标准零部件配套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对接落地。
1: 统分统机制的精髓在于实施4+N 管理，统上统一归集项目线索，统一研判标准，分上按产业领域精准分办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业化招商，在统筹跟踪问效闭环管理，确保项目从线索到达产有序推进。今年上半年，本溪市全口径滚动推进在谈、签约、开工项目剔除负面清单后共172个，16条产业链项目占比达85.86%。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进民生工程加快落地见效，实实在在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近日，大连市甘井自区新乐公园地下空间改造项目复工，工期预计3年，将打造5.5万多平方米的地上公园加地下便民空间。
5: 地上公园的这个主要功能是全龄化的，包括这个老人的这个广场舞啊、休闲啊、年轻人的球类运动啊等等啊、跑步啊，这都是具备的。那儿童呢，这个游乐啊、游艺啊都有。公园的基本状态会在2年到2年半时间内，实现。
1: 今年甘井自区还将对1364部老旧电梯进行更新。
6: 对于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呢，国家给予资金补贴，根据不同的层数分为补贴10万、15万、20万来这个更换电梯，老百姓就基本上不用花钱了。
1: 营口市正对22处拥堵路口进行改造施工，同步完成路口拓宽、车道增加、标线更新等提质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可有效缓解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改善市民出行条件。
7: 本次改造的22个路口中，有13个路口是路口拓宽工程，目前11个路口进行那个拓宽工程施工，总的工期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
1: 本溪市城管执法队针对主城区沿街道路、无物业小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私设地桩地锁专项清障整治。整治坚持宣教引导与严格执法并举，向居民普及城市管理法规，鼓励群众自行整改，对拒不配合的点位依法清障。经过集中整治，被侵占的公共通道恢复畅通，出行环境得到改善。今年主汛期，抚顺市先后2次遭受强降雨，城区以及东部山区部分河道淤堵，清淤疏浚成为抚顺市当前灾后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8: 在清远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一面山村，十余台机械设备正在开展河道清淤、河堤加固施工。
9: 镇里呢调集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修复这个河堤，将来呢就是说老百姓啊心里有底了。
8: 在受灾严重的东洲区张岗镇黄金村，曾经淤积严重、杂乱泥泞的房屋院落已焕然一新。张岗河15公里险段完成清淤，清理淤泥达50万里。

0: 方米，
1: 帮老百姓把田间隧道修好，让老百姓不挠秋收。
0: 截至目前，抚顺全市已有294条河流完成清淤，完成清淤量947.36万立方米，437处危急村屯人员安全的河道风险点已全部完成应急抢险修复，影响防洪的126座漫水桥全部拆除。下一步，抚顺市将持续开展河流综合治理，加快推进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同时稳步提速房屋重建搬迁安置工作，打造品质过硬的安居工程，让受灾群众早日搬进新居。
2: 金秋时节，辽宁大地五谷飘香，硕果盈枝，各地特色农业陆续迎来收获季。
0: 初秋的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刘家村旱稻种植基地，饱满的稻穗随风翻涌。辽宁东西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地2664亩，富硒旱稻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1700亩。依靠良种加持与科学田间管护，基地年产优质富硒稻米可达40万斤。
3: 我们的旱稻的抗旱性非常强，你看今年这个到夏天的时候水还是不多，但是呢，我们这个稻现在长得非常好。今年呢，应该说我们还是一个丰收年。在今年，我估计我应该保底收入应该在1000斤左右。
0: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南店镇五星农牧场内，有着40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红根谷子也迎来灌浆成熟期。农场落实水肥调控、病虫害监测等管护举措，保障谷子稳产。每年8月初至9月中上旬是大榛子的集中采收期。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镇江镇浑江村，村民们正开展大榛子采摘、分拣、晾晒等作业。
4: 现如今我们村采叶规模越来越大，种植技术也成熟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打理榛子园就能稳稳增收。
0: 据了解，浑江村现有大榛子种植面积4000余亩，覆盖农户200户，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新品种五月翠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李子脆甜爽口，果肉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铁岭市叶民镇二寨子村葡萄基地里绿意盎然，一串串饱满诱人的葡萄迎来了丰收上市的好时节。为切实帮助农户解决销路难题，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让农户丰产又丰收。
2: 秋来送爽，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新，精彩不断，既让大家在运动娱乐中强身健体，也不断丰盈润养百姓的精神世界。中国梦，劳动美，匠心筑梦，强国有我。辽宁省职工文艺演出近日在沈阳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演出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厚植工匠文化，传承奋斗基因。
5: 体会到了身为一名青年工匠的自豪与荣光。接下来我也会带着今天的收获和这份热情与感动，认真地做好手上的每一份工作，坚守匠心，继续履行职责。
2: 下个周末，职工题材原创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将在大连大剧院首演。这部剧由大连37项文旅科技产业员工会联合北京当代剧院创排，以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大连造船厂电焊工朱先波的奋斗经历为原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6: 我们希望给观众带来温暖的体验，带来对大连城市浪漫的体验，以及对历史、对这个城市的美好的回忆。希望这个作品能留给这个城市一个印象。
2: 群众体育舞台也精彩纷呈。2026年辽宁省老年人网球比赛暨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选拔赛近日在本溪拉开帷幕。全省12支代表队122名55岁至75岁的老年网球爱好者齐聚本溪，挥拍竞技，以球会友。在鞍山，2026年 ATT 鞍山乒超全国擂台赛永乐公园第一站挥拍开赛，赛事共吸引1236名乒乓爱好者参赛，设置8个竞赛组别，覆盖各年龄段爱好者。本次擂台赛将陆续走进海城、台安、秀岩及市区10个公园，让

全民健身氛围遍布钢城大街小巷。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沈阳国际软件园成功入围软件领域示范园区创建对象，这个领域全国仅有四家园区入围。沈阳味道美食地图普及本近日发布，这是沈阳市第一次完整对外推出沈阳味道标准化、系统化、理论化饮食文化体系，系统阐释了沈阳味道三特、四菜、三香、四友完整理论体系。北纬39度辽南滨城开海盛宴活动近日在大连梭鱼湾举行，活动将开渔民俗、餐饮消费与公益慈善相结合。作为活动重头戏，开海第一网投鱼慈善竞拍吸引众多企业和市民参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10分钟。

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您看啥呢？啊？看啥呢？
1: 我看你们俩呢。啊，我听说你们俩最近都挺自律 啊，然后就相约着开始运动，这也没穿运动鞋。
0: 你看怎么样？啊、我现在，看、啊、我现在这胳膊，哎，看这肚子都小了，怎么样？
1: 稍微有点成效了，
0: 有点。
1: 这样吧，交给你俩一个任务，
0: 一个任务，
1: 带动你们身边的人一起健身、嗯、
2: 啊，行啊，嗯，现在 啊，咱们国家提倡这个全民健身啊，就是要一起行动起来。
1: 对，
2: 对了，刚子，今儿咱还去打羽毛球吗？
0: 我呀，啊，不行，我得再休息两天。
1: 哼，我这刚表扬你，你这就要再休息两天，想半途而废啊？
0: 也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我没有毅力啊，是我身体不允许啊。嗯、这几天吧，跟立冬打球，把我打的膝盖不舒服了。
1: 怎么个不舒服？
0: 你说不好，就是那个丝丝拉拉的那种疼。嗯，哎，立冬、嗯，你且等我两天啊。啊，这两天我让阮老师给我补一补，强化强化我的关节。
2: 临时抱佛脚啊，说的就是你呀。
0: 哎呀，那膝盖不给力，那怎么健身呢？哎呀，昨天的猪蹄子，前天那个牛筋呐、啊，我可能还是吃少。哎，那吃起来软软糯糯的、啊、，QQ 弹弹的、啊，关键它富含补胶原呢、啊。说实话，我现在就缺这个。哎，
1: 我听到这会儿，我算是看出来了。嗯，刚子，不是临时抱佛脚，这是借题发挥，还知道搬出来骨胶原，知道骨胶原是营养骨骼的关键。
0: 对呀，骨胶原就像那个骨架中的弹簧啊！哎呀，这是营养对口啊！
1: 不说别的，这几天你是听进去了，嗯，这确实骨胶原对咱们的骨关节骨骼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骨胶原呢，也叫构造蛋白质，听到这个构造啊，就知道它跟身体的那个搭建呢、啊、支撑啊，什么修补啊，息息相关。这个呢，对于保持咱们骨骼的韧性，还有人体运动的协调性，以及皮肤的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形象的呢，就把这个骨胶原呢比喻成骨架中的弹簧。
2: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啊，这关节灵活不灵活，骨头是不是硬实啊，那就得多亏了这根弹簧，它在那儿撑着。那它可太辛苦了
1: 啊，立冬啊。你想想，那种弹簧床睡久了会怎么样？那床是不是就
2: 会塌？
1: 哎，会塌陷，会没弹性。嗯，然后呢，可能你睡下来就觉得硌得慌。
2: 是。
1: 那咱们身体里的骨胶原它也一样啊，就像我、啊、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了，我身体里的骨胶原蛋白就会流失加速。嗯，那俗话说了，这人老啊，先老
0: 骨。
2: 对。
1: 那么，你插嘴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营养流失了，嗯，你这腿脚是不是变得笨重不灵活？

0: 活了。
1: 是，
0: 如果说这个弹簧坏了咱又不补，咱这个骨头关节的营养它又存在了缺口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支撑力它就越来越差。
1: 我身边的长辈吧可能会忽视很多营养，但是跟骨头有关的这个营养啊一定不会落下。哎，你看，首先吧，这个奶制品是每天必备的吧，还要去药店呢买各种的营养钙片氨糖，但是好像这个结果还是差点意思。
0: 你怎么看？
2: 你说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微友哈，他也发过类似的问题，有的就说了，说我每天呢都在补钙，然后这个骨密度呢依然是不达标，还有的说呢，我补了这个营养啊，为什么还是腰酸腿疼呢？
1: 是，
2: 钱倒是没少花，但是呢，该难受他还是难受。
0: 那么这个就说到了科学补充骨骼营养的一个重要性，比方说大家都认可的补钙。传统认为补钙那就是补骨，
2: 对，
1: 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天看我买，我还买了一瓶钙片吧，给我自己吃呢。我觉得补钙就不会骨质疏松了啊。
0: 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它是一个房子，钙呢就相当于砖瓦，那么这个骨胶原呢相当于钢筋骨架加粘合剂，那么骨胶原它能引导这个钙精准的到你的膝关节那儿去，它沉积到你的骨骼当中，增强你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如果说没了骨胶原，这个钙呢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形成致密有韧性的骨骼，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单一的单纯的补钙这个真的是不够的。
1: 不够，
0: 对，我们成年人的骨骼健康的关键在于要锁钙，钙跟骨胶原他们两个要协同补充，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还留得住，才能有效地提升咱们的骨密度。现在呢，其实我们中老年人呢都知道补钙的重要性，但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骨胶原往往是不是被你们都忽视了呀？
2: 是，其实这几天啊，我看咱们微友的留言，很多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自认为哈自己这个钙补得挺充足，你觉得说我补了那么多的钙了，我这身子骨肯定是倍儿棒，但没想到呢，这骨质疏松啊，就有他那么一个，这就跟我们村里边我那个二大娘一样，我这二大娘呢，平时啊，因为，我那个堂姐哈，她家里边条件特别好，然后呢就给她买肉啊、鱼啊、蛋呐、奶呀，反正各种补身体的吧，
0: 都能吃得着，
2: 都能吃得着，尤其特别重视这个补钙，然后呢看着身体啊确实特别好，但是有一回呢，她去串门在人家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走夜路的时候呢，虽然说那个有路灯啊，但是呢他没有看清前面有一个小坑，
0: 有，
2: 结果这脚就踩进去了，崴了那么一下，立马这个脚呢就肿了，你太崴了也没法去医院呢，就挺了一晚上，后来到了第二天实在是太疼了，到医院里边去，
0: 别是骨折，
2: 人大夫一检查骨折了，
0: 哎呦啊，
2: 而且不光是骨折了，说他什么呢，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瞧瞧事儿来了吧，
2: 也很长一段时间哈，那出不了门，后来出门呢得拄着拐了，那再出门的时候你想拄拐就特别小心了，就怕身体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他呢也是上了年纪了，就是身子骨表面上可能看着没事儿的，但是不知道他里边的这个骨头哈，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谁也不知道呢，
0: 是，
2: 所以您刚才一说这个啊，我都想让他补一补这个骨胶原了，就把他的那个钢筋骨架哈给他塑起来，
0: 是，咱们老话说呢，这伤筋动骨呢还得要100天呢，
2: 对，
0: 所以你那个二大娘她需要时间来修复，
2: 是，
0: 那么骨胶原呢它是组织修复的一个支架，它就能锁住钙，对骨折的修复呢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骨质疏松，李东啊，它不光是说咱磕磕碰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什么 咱现在年纪大了，牙不好了，哦、是不是？啊，
2: 是。
0: 那你年轻的时候啥都能，猪蹄子，
1: 啥都能刻得动。
0: 这蹄筋啊什么，咱都咬得动。嗯、年纪大了，这儿掉了那儿掉了。

0: 了，
1: 这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身体里营养的缺口，我们早早的一定要牢牢的把它锁住。
2: 您刚才说这个骨胶原除了跟骨骼有关呢，跟关节软骨有很大的关系吧？
0: 是。
2: 可是现在呢，我们一提到软骨的营养啊，首先想到的就是氨糖。那这两者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们俩作用呢是各不同。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要请出我的老朋友了。现场还有人呢？
2: 还有人啊，
0: 在你的柜子里。
2: 藏着人？什么意思？
0: 拿。
3: 你说刚的，一说咱
2: 这是你的老朋友，
3: 吓我一跳。
0: 一个人哪能钻到柜子里呢？是不是？
2: 你藏个小朋友呢？
3: 那不是待客之道。
0: 这个呢，咱们有些朋友一看就知道啊。膝关节模型是不是？
3: 对。
0: 那咱们经常说的氨糖呢，它是关节的润滑油。那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表面，相当于软骨的一个涂层。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呢就是属于，给大家侧面看，属于关节腔。相当于呢这个润滑油的仓库。就好比是房子里边的墙面涂料，再加上这个润滑油。那么氨糖约占软骨的31%。哟，
3: 那这个占比是不低的啊。
0: 可骨胶原它在软骨中大约呢是占了59%哦。这比氨糖要多了，对不对？
3: 将近两倍了。
0: 是啊。那么氨糖主要的作用呢，它是在外头涂层啊什么的。那么在关节之间，比方说垫个缓冲垫，大家看到缓冲垫在这儿呢啊，减少关节的摩擦产生的那个磨损呐、疼痛。而这个骨胶原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这内部，
3: 从里边，从骨子里对这个骨关节来进行养护。
0: 对呀，
3: 这个就厉害了。
0: 对呀，因为骨胶原呢，主要担在关节内部的骨架里头，它藏在软骨、骨骼、肌腱里头，它是一个支撑的一个核心，相当于房子里的钢筋。它有韧性，它承受外力，让内部结构呢有韧性，它不塌陷。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我说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呢在我的体内呢，如果我不去考虑补它，它是慢慢的流失掉了。
3: 对，您说了，40岁之后就开始流失了。
0: 是啊。那么关节的钢筋难免就会老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怎么让它灵活点啊，给这个关节添点那个硬点的支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走路更稳，抓东西也抓得住。关键这个人呐，一天天的他少受罪，
3: 是
0: 少一些疼痛。哎呀，
2: 说到这儿我深有体会啊，
0: 深有体会。
2: 你看我打球之后，这个膝盖啊就比较疼，比较难受。
0: 其实呢，运动有好的一面，但是它也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关节的损耗。
2: 对。
0: 那么这些运动都会给我们身体的这个钢筋反复的施加外力，那时间长了，这个磨损就产生了。那磨损产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修复关节原来的这个结构。那怎么办呢？我们趁早把破损的地方把它修复起来。你别等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讨厌了。
3: 对，其实这个话哈，我以前经常听。我一个远房的表大爷，他年轻的时候啊，他那个腿受过伤。然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他就酸就疼。他呢就有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哎呀，说这个万事啊，身体要排第一位。要不然呢，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我下回我要是再看着他啊，我肯定拎着这骨胶原去。是不是也能帮他修复修复？
0: 哎呀，你要是给他送这个，那当然是，怎么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完全可以。骨胶原里头啊，它不仅能主动的对我们的骨关节进行修复，还能进行免疫调节，那么从根源上呢，对我们的关节呢进行保护，而且还能缓解疼痛。

0: 两位啊，其实我今天说的有点口干了啊，说了不少了。我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呢，提高对自己的骨骼骨关节的一个重视，找到适合的方法方式，科学合理的进行养护，让咱们的骨头呢更结实，让关节呢更灵活。
1: 是，确实，而且呢，骨关节的健康啊，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经常运动的人，关节会磨损，像我的膝盖嘎巴嘎巴的总是疼啊。还有我爸妈那样的年纪啊，真的更要注意了。家里家外啊，磕磕碰碰的事情啊，真的是可大可小。特别是这次说的骨胶原呢、啊，能加强硬骨，修复软骨，双重保护。哎呀，弄得我现在就想找了。
2: 你说别人哈，我不知道。你说我爸我妈要是看到节目，应该都着急了。
0: 没错，
2: 尤其是我妈，这个以前干活哈、啊，农活太多了嘛，那个腿也不太好。你说这么好的营养、啊，要是给补充了，这关节不就有帮助吗？以前是不知道，就忽略了。现在知道了，谁不想要啊？所以现如今，阮老师，您记住了啊。我就差一件事儿了，
1: 团购，
2: 对，
0: 不听了。我一猜你们俩就说这个事儿。
2: 您不用那个藏私，您知道吗？按照我们对您的了解，就最近这么多人问这个骨胶原这个事儿啊，您肯定早就做功课了，您肯定找了。昨天不就说已经开始找了吗？
1: 找了，
2: 对，就是不知道您找没找到，而且呢，我估计哈，在没有这个准信的时候，您可能是。不跟我们说是不是
0: 哎呀立冬啊立冬啊、我那点小心思全让你给说着了
2: 我说对了
0: 说对了说对、真说对了我确实呢是找到了哦而且呢真是我怎么说呢有个词叫百里挑一啊、百里挑出来的一个骨胶原软骨片那个品质呢我看了我觉得吧就我个人认为我目前找的这些个品当中这一款品质没话说了
2: 没话说了
0: 对啊就说我最关心的成分吧我告诉你们它里边含有十种主要原料
1: 十种这么多啊啊
0: 那俗话说呢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十种主要营养成分它既全面又精准是相互协作从四种维度来营养我们的骨骼骨关节第一骨骼支持第二关节修复第三能量支持能提高我们的耐力第四抗炎保护能缓解咱们的疼痛我说了这么一二三四以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四效
1: 联动
0: 没错四效联动就是更加全面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
1: 好
0: 比方说啊它里边含有钙酸钙咱们老说了要补点钙呀对含有骨胶原加钙那这个两个在一起那就是铁打的硬骨了还有这两天我提到的有点拗口的那个什么
2: 就叫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
0: 对是关节养护的优质成分
2: 这可好
0: 这个是好吧
2: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看重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骨胶原中的雷达作用是更加精准更加靶向而且它的活性很高作用很强
1: 哎呀太好了那阮老师这回你找的骨胶原软骨片啊这成分也太强了
0: 哎不光是成分强它还是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
1: 被认证的
0: 认证的而且是采用了专利原料那你就说吧这次的骨胶原软骨片怎么样
1: 好啊
2: 好啊其实哪次不好哪次都好
0: 哪次都好
2: 这次我觉得哈咱必须得拿下
1: 对
0: 拿下肯定是要拿下但是今儿是拿不下了、
2: 今天不行
0: 就是个嘎底嘎底、
1: 价格价格你都翻译一下
0: 你都听懂了
1: 对呀这么多年咱俩合作听懂了
0: 听懂了哎这上海我嘎底不太好价钱没有谈好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就是厂方说了工艺摆在你面前呢这个厂家跟我说 杨老师啊，主要成分之一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需要用低温萃取技术保留完整的三。

0: 螺旋结构，所以这价格不能给你太便宜。
1: 哎呀，王老师，你想想办法呗。我还从来没有补过这个骨胶原呢。
0: 啊，
1: 我就等着这次您团购了，我好像能拿到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了，可就指望您了。
0: 你不说我都知道，这两天我都看到你呀、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以及立冬小板板一翻过来，哇，全是这事儿，看到大家的需求了，所以呢，我现在在努力的想办法，看看凭老太太的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想个招把它谈下来。
1: 必须打下。
0: 所以刚子你放心，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给你们俩，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复。时间呢，就这几天呗。好吧，等我消息。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那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白羊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几年前我出去买菜的时候运气不好，被旁边的塑料袋绊了一下，我就摔了一跤，花了个把月养治。那个时候我一边想人老骨先老，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骨质疏松就得补啊。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注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天气变凉了都不出门，一个是腿怕凉，另一个是天冷怕骨头更脆了。
0: 这位先生啊，其实不是骨头怕凉，而是骨质疏松以后呢，您这个骨密度低了。就这么说吧，健康的骨头呢像实心砖，结实抗造啊。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呢像那个空心砖，它又脆又怕折腾。那天气变化呢就是一个额外的考验，那咱们一个不留神咱就容易出问题。怕天气变化，怕摔跤，那么本质就是怕骨质疏松在加重。而且我必须得提醒您呢，一次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再次骨折的概率是极高的。所以现在这位先生您呢一定要及早的对这方面进行干预，才能早安心。
2: 其实他也说了啊，他也怕这事儿，一直呢也想保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更快更高效的来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以前呢就不知道啊。这几天呢也是了解了这个骨胶原，然后尤其今儿听到您说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儿，哎呦，这个太心动了。有机会能团购是吧？那您找到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营养成分又丰富又好，还有这个认证，那方方面面的都挑不出毛病来了，就等您这团购了，太需要了，您抓紧吧。
0: 那这位朋友啊，其实对我来说，只要大家需要，我就一定全力以赴的去把这次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呢把它拿下。而且实话说啊，我也真觉得这次团购很值得去使使劲儿。首先一点是成分，钙啊，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等十种主要营养，这十种主要营养是相互作用的哦，软骨硬骨一块儿都补了，更加全面的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还能缓解疼痛，而且它也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并且采用专利原料，这个品质值得咱们信赖。所以这次的团购不光是你们的期待，我本人呢包括刚子立冬也都是非常期待。
1: 对，
0: 那么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对，大家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阳光人生
0: 啊，
2: 他说了，他跟刚子一样
0: 啊，
1: 跟我一样
2: 也打羽毛球。
1: 哦，
2: 说呢真的要爱护这个膝盖了。他前两年呢他听别人讲说打羽毛球能减肥，然后就渐渐的就喜欢上这个运动了。但是呢前年这个膝盖哈就有点不舒服，当时呢也想到是不是说这膝盖它不够润滑了，是不是需要点氨糖了，然后就补充了这个氨糖，缓解了不少的问题，但是今年呢又不行了。
1: 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啊，营养升级喽。
2: 对呀、
1: 他
2: 就说哈、他是看到节目之后，就是听了阮老师的科普才知道，哦，这个骨关节的营养当中骨胶原它占了好大一部分呢。而且不光是软骨里边有，那硬骨里边也有啊。
0: 对，
2: 就您说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说我太中意了，成分呢那没说，

0: 啊，
1: 还是什么这个，他说非变性什么胶原蛋白
0: 啊，能说出这几个字就不错了。
1: 对，
0: 嗯，
1: 他说我去药店问啊，人家都说这种比较好，而且比普通的那个又贵，三位数。嗯，
0: 是。
1: 他说只要您做团购啊，
0: 啊，
1: 他说我就支持您，这次、
0: 啊、支持我，
1: 您一定要把这价格给谈下来，
0: 啊、
1: 我们这事儿呢就靠您了。嗯，
0: 这位先生啊。你放心，这个既然呢东西咱们已经找到了、
1: 嗯、
0: 剩下的呢就是去跟厂家去谈价格，谈数量。我还是那一句话，咱们人多力量大。那么经过这几天呢跟大家讲骨关节的营养保健这方面的一些讲解，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骨胶原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知，知道它在硬骨跟软骨当中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心动的人呢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了啊。那么想参加团购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咱们这会儿人多力量大，就有资本去跟厂家去谈、
2: 嗯、
0: 对不对，也更有机会把这个价格呢压低。
1: 对，
0: 实不相瞒，三位数的骨胶原在我这儿、
1: 嗯、
0: 我肯定不会接受、
1: 嗯、
0: 你俩能接受吗？
2: 嗯，
1: 我能接受的时候价格越低越好。
0: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给我点时间，就在两天时间、
2: 嗯、
0: 我争取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2: 哎呀，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别说两天了、
0: 啊、
2: 哎呀我就得跟他在这儿死磕了，我就等着了。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团购。
2: 嗯，
0: 不光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朋友，还有很多刚子立冬这样的中年朋友，你们也到了补钙补关节营养的时候了。
2: 是，
0: 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原来觉得氨糖就够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好的营养了，需要升升级了。这位朋友、
1: 嗯、
0: 你也到外面去问了，目前骨胶原软骨片中添加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非常高的品质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特殊就特殊在它的三螺旋结构，能精准地修复关节。为保留这个结构呢，就需要特殊的工艺技术，所以含这个成分的营养素它都不便宜、
2: 嗯、
0: 那么至于这次团购嘛，那咱们说了既然是团购，价格我肯定会尽力的压低、
2: 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嗯，那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